0: 好，头盔您拿了吗？
1: 拿了，拿了。
2: 傍晚六点多，正是晚高峰时段，通州区通马路与星光五街的通勤车流增多。在非机动车道内，这名女士已被拦停，不用

0: 昨天傍晚，时隔20多年啊，终于与智杀英雄殷玉珍重逢了。而为了迎接赛考司机的到来呢，殷玉珍也是非常激动，做足了准备。
1: 你今天为啥最后挑了这身衣服？
2: 地绿啊，在他的脑海里头，他觉得我今天穿红色的。但是我不穿红色，我就偏穿个绿色的。
3: 在得知赛考司机来中国的消息后，殷玉珍早几天就开始收拾屋子，蒸上馒头，采摘沙漠里长出的新鲜果蔬，用心准备与赛考司机的见面。
2: 不是23号就去接他吗？就把馒头蒸出来，让大伙都知道要多蒸点。他们中国30不就吃蒸馒头吗？蒸蒸日上大馒头。让他吃到中国的传统。
4: 你赛考司来的时候也吃这个？
2: 对啊，我给他吃这是今年的新麦子面，尝尝去。
3: 赛考司机将于8月23号至9月1号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再续一段跨越山海的中美民间友谊。在华期间，赛考司机将与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共同植树，同曾任教的学校师生座谈互动，还将参加中美教师交流活动，参观外交部新闻发布厅及相关历史文化地标等。他说，此次重返中国，激动又欣喜，期待与昔日友人师生再度相聚，续写这段故事。
0: 眼下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已经长成了50000多棵树，在茅屋素沙地上蔓延成了一片森林。茅屋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的案例。60岁的全国劳模殷玉珍从1985年开始，和丈夫用了41年的时间，种出了超过70000亩的沙漠绿。今年6月，攥着一张老照片，殷玉珍的全球寻人让许多人知道，在这场改变自然的人类奇迹当中，还藏着这样一段尘封多年、跨越中美的两国情谊的故事。
3: 在这段全网播放量过1000万的寻人视频里，殷玉珍希望那个能来中国看看的是一个名叫赛考司机的美国人。因为在2000年，这位美国人曾为他的智杀事业捐助了5000美元。
2: 当时的时候就是他的钱，我买了些杨树苗子。后来的话呢，我栽沙柳，我栽柳条、紫苏槐。树主不是单一的，这里头都你能看到。所以你看这个树的话，这个的话压在这沙梁上，你看底下有多粗。所以我们现在这块林的话呢，就是长紫苏都有了。所以这个已经给他展示这片森林不存在问题吧。
3: 殷玉珍识字不多，也没有学过外语。赛考司机，这是他记忆中努力保留下来的音译。视频发出不到48小时，全网转发量破1000万。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匹兹堡，一位已经退休的历史教师，很快就被大家找到了。
5: People that I knew and people that I didn't know, and I'm like, what's going on, people?Students of mine that are now in their 30s are emailing m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Chinese students from New Zealand, from Australia, from China.
3: 赛考司机回忆，他和殷玉珍的故事源于1999年的洛阳。那年8月，42岁的赛考司机通过中美教师交流项目抵达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中央电视台的英语节目当中看到了殷玉珍和她的丈夫顶着重重困难仍然坚持治沙的故事。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by the fact that she and her husband was suffering from lung disease at the time,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To plant the tree and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They loved China so much that they were willing to do this.
3: 此后数月，赛考司机每天下课一回到公寓，就上网搜索，他希望能为殷玉珍的事业做些什么。最终，一家波士顿的机构同意全额转账。
5: So I just kept going because I knew that she deserved it. So then for like 3 months,

0: I researched how do you get the mone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the transfer, the taxes, the government red tape,
1: yep,
0: and everything.
1: Yes.
0: Eventually, we worked this all out.
1: Mm-hmm.
0: And they sent the $5,000 to Beijing.
2: 2000年5月，塞考斯基受邀飞赴内蒙古，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塞考斯基乘车进入了没有路的毛乌素沙漠腹地。漫天黄沙让塞考斯基感受到，这里的环境远比他在电视中看到的更为恶劣。在他看来，把树种活的希望似乎非常渺茫。
0: I kept wondering, where are we going? There were no roads. We just drove over the sand. And she showed me the house that she lived in her first 2 years of marriage. I couldn't believe that they lived in, not just slept in this. I was so stunned. Here this lady of very, very little income is doing all this.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se trees that we put in the ground were no bigger than a pencil. They were literally the size of a pencil.
3: 那时间他说树活不了，我说你放心，肯定我能给你活。
2: 此后26年，两个人再也没有见面。塞考斯基说，回国后在给学生们上课时，他会经常讲到伊玉珍赤沙种树的故事。近年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种树最多的国家，许多与伊玉珍一样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中。在众人经年累月的努力下，毛乌素沙漠植被覆盖率已经达到80%以上，流动沙丘面积缩减了93%。伊玉珍和塞考斯基终于重逢，热情拥抱，双双落泪。跨越太平洋的中美民间友谊也更加具象化。
4: 面对这样一段感人的故事，网友们说啊，一个坚守，一个大义，远隔千里，跨越山海，终了心愿。造林治沙的伟大事业，让这段最纯洁的友谊经久不衰。
5: 这个夏天，体育赛事牵动着万千球迷的心，不少球迷呢在观赛之余也想买几张体彩来碰碰运气，但要是信了网上的购买渠道，那这看球的乐趣啊可能就会变成闹心。近日，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呢在网上购买了8000块钱的体育彩票，不仅一分钱没中，连彩票的真假也成了谜。
6: 今年7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他跟民警回忆，7月初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体育彩票投注广告，便留言咨询。不久，一个自称彩票店店主的男子添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便向他推荐彩票投注方案。
7: 每天发一张图片，就是他自己选的几场比赛，然后我们自己根据情况去下注。然后最早的话，那个时候我下的注比较小。
6: 接连几次的小额中奖后，李先生对这个店家慢慢产生了信任。之后，按照对方推荐的赛事分析，李先生拿出8000元向对方购买了80张彩票。但这次，李先生的希望落空了，80张彩票一张都没中。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中80张彩票摞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
7: 连续2-3次提醒他，就是把票拍得全一点。他没有准确的回复，他只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拍的，继续拍的是遮住了票头票尾。
5: 这位自称是彩票店店主的男子，为什么在给顾客拍摄购买的彩票时不展示出全部的彩票内容呢？为了弄清真相，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展开了周旋。
6: 李先生提供的照片中，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了。这种残缺的彩票照片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反复沟通，终于得到了一张彩票照片原图。
8: 对方就发来的一张彩票上有一个在我们本市洪山区野子湖的一个彩票店的信息，我们随即前往该地址进行核实，发现该地址并无任何售卖彩票的这个店面或者是店铺或者是代销人员。
6: 为了验证这张彩票的真伪，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8: 扫描二维码均是虚构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兑奖及扫描。
6: 民警

0: 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七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百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
1: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着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
2: 民警查获的制假工具让李某等人的精心炮制的骗局败露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拉人入局实施诈骗的呢？民警立即对李某三人展开询问。
0: 据李某交代，今年二月他从体彩销售点离职后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拉拢两名好友入伙。三人长期活跃在线上各类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并主动联系留言咨询有意购彩的网民，从而精准获取客源。随后他们自称彩票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以谋取暴利。
3: 经过分析发现，彩民中奖的概率不大，就会只打印一张彩票叠在上面，剩余99张彩票均为空白彩票。如果彩民未中奖，该团伙就会截流投入资金。
0: 为了保险起见，对于彩民向他们购买金额大高赔率的彩票，李某三人也会采取购买真彩票和在境外赌博网站下注的方式来平衡收益。
1: 如果说彩民下注的金额很大，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也会去正规的彩票给彩民打印彩票，因为他们也担心彩民真的中了奖，他们自己没有赔付能力。
3: 在境外的赌博网站上进行下注，例如彩民下注10000元，正规体彩兑奖金额为15000元，而境外的赌博网站则可以兑奖20000元。该手法不仅可以转移兑换风险，更可以赚取差价。
0: 不到半年，李某等人利用这种吃票的手段疯狂敛财80多万元。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警方提示，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公众号、 APP 和小程序等官方线上平台目前均不提供彩票销售功能。
3: 体彩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 小程序等线上形式销售彩票，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任何通过网络销售的体育彩票都是非法的，存在很高的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就是诈骗陷阱，请不要相信，更不要参与。
2: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处暑，今天初伏，那今天一大早户外的感受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我的同事凯凡从。
4: 就是初伏了，初伏啊，它是由夏入秋的关键时期，从初伏到秋分，气温波动会比较大，而且比较频繁，常常会伴随着秋老虎的现象，也就是咱们大家说的短期回热的天气。而在北京，气温回升到35度以上也不是没有过，而且啊，有昼夜温差加大，空气湿度开始逐步降低的这些特点。根据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的分析啊，处暑过后，北京大于等于30度的天数从25年前的5.3天直接增长到了近25年的10.1天，几乎翻倍。而处暑到入秋的间隔从前25年的11.8天延长到近25年的20.4天，多了将近9天。在处暑期间呢，北京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平均气温也是分别高了1.2度、2.0度和1.7度。所以说啊，北京的天热的这个时间啊正在变长，而且变得更热，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呢持续推迟。如果说您还期待着入秋处暑过后呢马上有秋凉，那这个愿望可能您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了。而这会儿啊，天上时不时的还会掉点小点，所以大家今天出行还是一定要带好雨具，备好下雨的准备。那这里是记者韩凯凡、张虎从红领巾公园为您发回的户外天气体验。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一个具体的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宋瑶。
5: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高空转收西北气流控制，天空云量逐渐减少，山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和昨天相比差别不大，预计平原地区

0: 走出熟悉的创作环境，在更广阔的文化交流平台中学习提升，与来自不同地区的专业团队。
1: 我们团队最终的目的不是做一家营地，我们是想把它做成平谷的地标，金海湖的一张名片。一半生活一半生意，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门生意，对于消费者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听劝，你说我们干。从去年试营业开始，我们也收集了大量的顾客的一些留言，就比如说半山的观景台，去年我们做了一个餐饮的一个用途，今年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休闲的一个区域，又做了一些吊床。真正坐到这儿，面对整个金海湖的湖面，去放空自己，去享受这一份宁静。想来我这儿，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只要你说，我们都会去把它去呈现出来。我们现在叫野奢艺术露营地，野和奢它一定是相对立的，野是这种粗犷的，在这种山野当中，奢它是小而精。那怎么去让这个有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艺术就是这个桥梁。我们这儿不仅有当代顶级艺术家的这些雕塑的这些作品，还有给普通人准备的这些摄影爱好者、绘画爱好者的这一些艺术的角落，去呈现自己的作品。在这里，只要你随手一拍，都能拍出艺术大片的感觉。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好多拍照的打卡点，所以在好评榜上我们一直是 top one。 艺术源于生活，艺术就在山野当中。站在营地看着金海湖，我就在想，是这片山水给了生意的骨架，给了生活的灵魂。
2: 提到朋友圈，想必大家第一反应呢就是手机上常刷的社交软件。但是今天我们聊的朋友圈呢，格局截然不同，这是属于北京的国际交往朋友圈。想要扩大这个国际朋友圈，除了官方友城之间的互动交流，民间力量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前不久，市政协常委李然带队组织香港青年学者来到怀柔科学城，开展拎脑入驻科研合作对接。那何为拎脑入驻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者的笑脸，三十多个正在落地的合作项目，以及怀柔科学城里那24个随时可以拎脑入住的工位。朋友圈越扩越大，路越走越宽，这就是民间外交的力量。
1: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全国天气的情况，把时间交给宋瑶。
2: 好的，雨萌，全国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台湾岛、海南岛西部、江西东部和西南部、湖南中部、湖北西部、云南西部以及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气温方面，今天中东部的闷热天气仍在持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热度同期少见。有些地方虽然没有出现高温，但是体感温度也可达35度以上，提醒当地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预计从明天开始，北方大部的气温将波动下滑，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气温逐渐转为偏低，闷热天气将会有所缓解。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宋瑶的介绍。近日，吉林省东丰县国际梅花鹿产业投创园的荷塘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那儿看看。

0: 我先帮您开一周的量，没有依赖性，放心吃。没事。
1: 你是给我看精神病的，你有什么权利让我看别的科？
0: 李长宁，你这样是在打搅我工作。
1: 你为什么要让我看那样的科？
0: 因为我认为你为了赚钱，在对自己身体毫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捐卵，你肚子上的痕迹是促排针打出来的，而且短期之内不止一次。我帮你安排妇科的检查跟会诊，是想帮你看看你这一辈子还能不能生出孩子来。试个恋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合格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第一天哭哭可以，第二天就该删了拉黑，第三天该吃的就吃，该玩的就玩，再重新去认识一个新的男朋友。嗯。

0: 你说让我找个新男朋友。
1: 那句话你可以不听，有的时候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的，只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0: 可不是都说一生一世

0: 都是我不好，怪我弄丢了他送我的同心锁项链。他说我不珍惜我们俩的感情，我没有，我没有啊！
1: 不珍惜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他应该很清楚你的经济状况。你给他买手机，在外面租房，难道他就不问你钱从哪来的吗？取卵之后，至少14天不能同房。 你频繁不规范的取卵，已经让你的卵巢功能严重受损，再加上你们完全无防护的性生活，你这么严重的感染，我就不相信他看不出来。他真的有在乎你吗，李强宁？那我以后。
0: 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生孩子了？那要看你了。如果你好好的接受医生治疗，不要像以前那样糟蹋自己，我相信你一定还有机会当妈妈的。

0: 听到了。
1: 什么声音？
2: 她的脚受伤了。
0: 对呀，被她男朋友咬的。
2: 怎么会这样？
0: 还好店员及时发现，不然差点被咬死。仓鼠是一种领地感很强的动物，母亲、子女、幼崽，或是交配过后的雌雄双鼠都会打架。
2: 你男朋友咬你，你很伤心吧？
0: 但同时也很坚强。但他很快就想通了，不仅不再伤心，还狠狠地咬了回去，让自己死里逃生。我把它买回来，但我最近忙，还没有时间照顾好它。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照顾几天？它的伤养好的时候，你也差不多可以出院了。

0: 这个小马是干妈最喜欢的，说是干爹送给她的。干妈走了，干爹一定比我们还要难过。
1: 那我们就替干妈收着。

0: 怪他要挪用客户的钱，这把房子都押上了。30日之内如果不还款，这房子就要收走拍卖了。
1: 这房子是雷雷的命啊！他还清贷款那天，还专门请我和小乐去吃了饭。你说他怎么会舍得？
2: 他炒币是不是加了杠杆的？
0: 因为加了杠杆以后，一旦出现亏损，他就必须交那个保证金，要不然就会强行平仓，血本无归，那什么都可能压上。
1: 你说这个贷款公司会不会和雷雷投资亏损那个平台是一伙的？
0: 可是他这投资公司你不是查了吗？说挺正规的呀。
1: 你再查查这个贷款公司。
0: 哎，你跟小乐没事了吧？
1: 啊，没事了，多亏罗医生。
0: 罗医生？是什么罗医生？
1: 你不认识，是个心理医生。啊，你就用这个查？
0: 嗯，
1: 这我都查过了，没有线索才来找你的。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特殊

0: 休学手续都已经办好了，回去让常宁好好休息。我还给他挑了几本比较好读的专业书，他要是有时间就让他看看。 回去还要麻烦你仔细观察常宁的情绪变化，他有任何异常，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联系罗医生都可以。
1: 真的谢谢了，我们全家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别这么说，常宁能好好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2: 都收拾好了吧？
0: 差不多了。这是出院手续。
2: 好，
0: 罗医生今天没来啊？
2: 他今天去港岛出差了，所以昨天就把所有的出院检查都做好了。你是找他还有什么事儿吗？我可以帮你转告。
0: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当面再谢谢他。
2: 那你们有事再喊我。
0: 好，谢谢啊。
2: 谢谢哈。
0: 来，到这儿吧。真是谢谢了，来，老明哈。
2: 都收拾好了啊，
0: 差不多了。
2: 没有落东西了。
0: 严老师，哎，罗医生说您应该会来，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儿子，说拜托帮他照顾两天。
2: 好，
0: 要注意他的右脚，之前受伤了，罗医生帮他治好了。
2: 常宁，回家好好休息，听妈妈的话。

圈里这人给客户纹过，发过一个微博，你看一下。

0: 哎，李岩总啊，您说的都对啊，是现在客户是有一些差评，但是集中体现在动作设计的两个段落上，啊，您放心啊，这个新的角色跟场景建模已经进行中了，只要资金到位啊，我保证咱们能上一大台阶。
1: 刘总，
0: 啊，严总啊，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喂，哎，小吕，我告诉你，小吕啊。 这什么玩意儿？我的钱是用来优化质量的，不是让这帮白眼狼勒索我的。做的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赶紧去！
2: 好，好，好。
0: 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哎，怎么了？
3: 对不起，刘总，他一定要进去。
0: 不是你们干嘛吃的？怎么还没轰走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刘总。
0: 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关系到一条人命，就麻烦你见我一下好吗？不好意思，真的不行。您听到我说话了吗，刘总？刘总，你说的这个简雷雷，我听都没听说过。
4: 那你们为什么会拿着一样的图案去纹身呢？
0: 不，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这种图案网上多的是。
4: 那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这张图片的？

0: 妈妈，小仓鼠会不会晕车呀？
1: 一定要把它带上吗？要不我们请冯阿姨帮忙照顾几天？
0: 你忘了，冯阿姨她最怕老鼠了。我会跟外婆好好说，她很干净，一点也不脏的。

0: 你好，罗医生。
1: 对不起啊，严老师，你给我发了那么多条信息，我现在才看到。
0: 啊，我就发了两条。
1: 这两天我出差，没顾上看手机。你有需要我什么帮忙吗？
0: 是这样的，我想带小乐回几天老家。我听了您的建议，
2: 想让他和干妈好好做个告别，
0: 然后这只仓鼠……
1: 哦，不方便带是吗？哇，真不好意思啊！我本来是想帮小乐疏解心情的，想不到现在反而成为你们的麻烦。
3: 反正这样吧，你多放一点食物给他，两三天没有问题的。
1: 主要是因为我在港岛工作还没完，我今天赶不回去。
2: 哦，那算了吧，
0: 那我们还是带着吧，把仓鼠自己放在家里，万一没吃的喝的我们也不放心。
3: 真是为难你了。
1: 等你回来，你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请你吃顿饭。
0: 啊，不用不用。
3: 用，答应我。
1: 我也想当面谢谢小乐。
0: 好，
1: 太好了，一言为定。你开车小心点，就先不聊了，我还有病人，回来见。
0: 啊，好，再见。
1: 开车看路。
4: 抬一点点，
0: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他喝醉了，回家之后他直接就倒在床上，我就说给他倒杯水。
6: 然后呢？
7: 然后我咋的了？
5: 然后他起来，突然一下就勒着我的脖子，然后就开始打我。
8: 你为什么打我？
6: 打你？我打你需要理由吗？我不高兴，我就可以打你。好，
8: 不要！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6: 过来就完了。老子不许吃亏，你喝的，你嫌弃我？
5: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7: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回去之后。

0: 他好像一直问我说，我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1: 所以你就打了他？

0: 所以我
1: 这不是混蛋吗？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了。
2: 多好一媳妇儿，被你打成这样，听说要拘留，还替你求情。
3: 这要和解？
4: 都这样了，你确定还是要跟他和解吗？

0: 感觉会来吗？
1: 应该不会吧，他好像挺忙的。
0: 感觉是不是太难过了？干妈走着。

0: 我会去回忆，比那些最好的记忆，他心里好像他一直都还在。
1: 有的，我会反复看他写给我的信。我爸爸，他会跟我讲大海。他告诉我，把机油抹在脸上是可以防晒的。
0: 如果没有淡水，
1: 池鱼也可以补充。他会教我如何去辨别方向。 爸爸说：“用手表的时针对准太阳，时针与12点锐夹角的平分线就是南方。”
2: 加油，坚持住，宝贝。
1: 爸爸会教我如何去躲避风浪。勇敢一点，
2: 再大的风浪都是可以被战胜的。
1: 他说：“风浪再大。”
2: 再凶险，都不能放弃，不能松开手中的舵。他真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是在海上工作吗？他是远洋货轮的船长。所以他是因公牺牲？不是。
3: 在一次探亲中，他发生了意外。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很快的恢复走出来，但感觉并不现实。你看你，都过了这么久了，好像都还没有走出来。
2: 真是抱歉啊！说好是要安慰你的，结果我自己却说了半天。不会啊，很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靠着美好的回忆撑过去，我学会了。你知道吗？
3: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些。那你一定是一个从小就很懂事的小孩，
4: 心里有这么大的悲伤，没有跟你妈妈分享，你一定也很怕。
3: 让你妈妈伤心吧。你和你母亲一路相依为命。

0: 还在吗？
1: 哦，我在。啊，不好意思。
2: 我刚接到一个工作微信，我要去忙了。
0: 哦，好啊，是我不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
1: 嗯，没有没有。嗯，好好照顾阿姨，好好照顾自己。
0: 我会。你也是。
1: 再见。

0: 家属。
1: 哦。
2: 我来吧。
1: 嗯。
0: 姐。
2: 我帮你叫个车，你先回去吧。
1: 那你呢？
2: 我去找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盒子，然后提前去一趟墓地安排一下。
3: 你好，随便看一下。
2: 那个盒子给我看一下。
3: 哎，好嘞。
1: 这个是小叶紫檀的，可贵了呢。
2: 不要了。
3: 好嘞。
2: 你们家最好的剪刀有哪些啊？
4: 先生，您看一下这一把，这一把是德国原产的丛林棒，最专业最高端了。啊，我们也有火匠和沙宣，火匠也很不错啊。我们啊有他们家的千禧系列。

0: 你不是剪了耳朵，全家人都聪明，你得好好学习。我真的有在好好学习，真的。
1: 我就知道你是这块料，我这辈子就只能给人剪头发了。你不一样，你是要念博士当医生了，要拿手术刀，从小你就受枪。以后你要念最好的大学，要去深川去港岛，姐给你挣学费。

0: 我医生给我发微信了。
1: 是吗？都说什么了？
0: 他说谢谢我帮他照顾小仓鼠，让你晚饭给我加鸡腿，等他回来报销。
1: 好，没问题。好，让我看看。你起来自己照照镜，你看看行不行啊？
0: 挺好的呀。你之前我从来没有问过喜不喜欢。
1: 真的啊？那我以后多问问。我们拍张照片好吗？来，笑一笑。好了。
0: 你是罗医生吗？
1: 不是。喂，哪位？

0: 他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快，上车再说。他知道你怀孕了，还把你打成这样。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
1: 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0: 你不要替他找理由，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你想想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会有这个纹身？谁让你纹的？是你老公吗？是他吗？
1: 不是他，和他没有关系，这一切全都赖我，我是一个很坏的人，活该他打我。我之前借过一笔钱，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钱越滚越多，我还不上，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还拍了那种照片，说拍完就可以抵掉一些利息。
2: 你说蕾蕾她去借裸贷，
3: 所以我猜测蕾蕾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
0: 你借了多少钱？
1: 本金是8万，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越滚利越多，到最后有好几十万。
0: 那你家里人呢？他们没有帮你吗？
1: 我那段时间跟家里人没有联系，我父亲去世了，因为我当时原本我是在家陪我爸，但是我跟男朋友吵架闹分手，我就跑出去了。然后他就心梗发作了，我不在家，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小，我特别不懂事儿，如果不是因为我，我父亲也不……那之后我跟我妈的关系也不好了，我知道她怪我，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就从家搬走了。后来我妈很伤心，移民去了国外。我现在想想，我那几年真的生不如死，我做了很多错事，包括借钱。再后来我就遇见了刘平，他真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所以我不想瞒他。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心疼我，然后就去和我纹了一样的图案。他说他纹了这个图案，这就不再是一段痛苦和羞耻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感情的见证。但是接受过去那样的我可能太辛苦了，他每次喝完了酒就忍不住的骂我打我。我一点都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些事。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那个纹身，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了。姐，你会不会看不起我吗？
0: 不会啊，当然不会。那你接下来呢？有什么打算吗？
1: 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 我想买一张机票出去躲一躲，因为我的钱都交给他了。

0: 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他也许比我更后悔更痛苦，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1: 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欠下的太多太多太多，来生再悔吧。
2: 因为你们当时的表妈是坏人，犯了错就不能被原谅。
0: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们？

0: 你真的要因为那段过去挨他一辈子打吗？
1: 我怕，但是我害怕我的孩子和我一样爱他。
0: 你有没有想过改变，重新开始？你的意思是离婚？我想过，我想过的，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和我一样每天担惊受怕。会犯一次错就要及时止损，不能用另外一个错误再去弥补。 这样只会错上加错，最后到无可挽回。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没有人帮他，所以他只能一错再错，最后连后悔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我们都不要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了，好不好？那我该怎么做？我帮你找律师。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的，你需要有人来帮你。
0: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我们要是早点认识就好了。先不说这些，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情绪稳定。毕竟你现在是两个人，
1: 妈妈自己也能把你养大，是不是？
2: 谢谢，谢谢。
3: 你哭了，会好的，都会好起来的。嗯嗯。老板，有帮忙吗？啊，
2: 有啥子想要的自己拿哈。行行行行，不用了。
3: 对对对对
2: 三弟。 你去看下店，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哈。好。
3: 老板。
4: 累下好多钱哦！你还好吗？我很想你，
3: 老板儿，累下好多钱嘛。

0: 获多辆违法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经询问，几位车主表示，自己都是在通州北关地铁站。
1: 预计以后，您的新能源车辆在驾驶过程当中是否遇到以下几种情况？比如说，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脚感偏软，感觉制动距离长了，有声音滋滋的响。最后一点就是踩刹车的时候，感觉啊方向盘有些抖动。那么要说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来，咱们从原理开始说起。新能源车辆的制动系统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跟传统燃油车一样，看我手里拿的刹车盘、刹车片，脚丫子踩到制动踏板上，这时候总泵会把油顶到四个轮的分泵，分泵去挤压咱们的刹车片，与咱们刹车盘进行结合，这时候通过摩擦的原理让车减速制动停下来。新能源车与传统燃油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多了一个动能回收。动能回收的工作原理，打个比方，车辆往前走，电池的电给到电机，这时候电机是起到驱动作用。但是当您在溜车或者轻微减速的时候，这时候咱们的电机就变成发电机了，相当于把动能又转变成电能，这个电又回到咱们的电池。很多朋友在使用动能回收的时候，都是一台刹一台油门，这个车轻微减速，慢慢带点刹车停滞住，但是实际情况，咱们的刹车盘和刹车片是根本没起到摩擦的作用。
2: 知道了原理，咱们就挨个说说刹车偏软、抖动和异响是哪里出了问题。
1: 雨季过后，刚才跟您说了上述以上驾驶过程当中出现的刹车问题，咱们一一来分析。第一个，咱们说刹车偏软的问题，刹车偏软大多数应该检查我手里拿的刹车油了，因为咱们的刹车油壶并不是密封的，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说它会跟空气有接触。刹车油主剂叫做硼酸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性，就是可以从空气当中吸收水分，所以说当刹车油在刹车油壶当中时间过长，比如说超过一年以后，它的水分可以就能达到2%的含水量。当刹车油当中的含水量超标，又加上您频繁踩刹车的时候，这时候咱们的刹车盘片摩擦出来的热量就会传导到刹车油当中，这时候水啊100度就会气化。所以说在您踩刹车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脚软，主要前半段是去压缩空气，因为空气是可以被压缩的，但是液体是不可以被压缩的，所以说前半脚软，每一年都要对咱们的刹车油壶内的刹车油进行含水量检测。通常情况下，咱们的刹车油建议是2年40万公里，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如果说经历过雨季以后，建议您及时检查刹车油的含水量，当它的含水量超过3%的时候，建议您就把刹车油更换掉。
2: 全新刹车油的沸点能达到200度以上，而含水量超标时，沸点就会急剧降低，从而在需要挤压刹车分泵的时候力度不达标。
1: 通常情况，刹车距离通常都是当您把车辆，比如说停了一晚上，或者停了4-5个小时以后，前面3脚刹车您会感觉没有那么好使，但是踩过3脚以后好了。雨季空气中潮湿，对于咱们的刹车盘表面会生锈，您看这块黄黄的，这就是锈迹。头3脚摩擦其实是咱们的刹车片把咱们刹车盘表面的锈迹磨掉了，它没有完全贴死，这时候它摩擦力就会大大的下降。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刹车抖动的问题。刹车抖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您把车停放时间太长了，长锈时间过长，比如说停了3-5天1个礼拜以后，这时候锈迹长了，它会一点一点往里腐蚀，会让刹车盘变得不平，这时候当咱们刹车片贴合的时候它不平，它就会出现在这块，就出现你咯噔咯噔咯噔咯噔一下一下，这时候传到咱们的方向盘上就会感觉会有轻微的抖动。
2: 还有车主发现下雨过后刹车突然有了啸叫声，这对制动有影响吗？
1: 这个主要原因啊，您看这个位置底下是咱们的刹车分泵，它有靠活塞啊推动刹车片去挤压这个刹车盘，当刹车片的缝隙里或者结合的位置有泥沙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刹车片去挤压咱们的刹车盘那个行动轨迹，这时候没有完全贴死刹车盘就会出现滋滋的响声。
2: 了解了刹车原理及问题出现的原因，我们就针对以上提到的刹车故障为您一一支招。
1: 踩刹车有啸叫声、滋滋的响声，您正常上马路上

0: 保障300-500米，频繁踩一踩刹车，再试试还有没有。如果要有，您就得上维修企业，让他们针对于咱们的刹车盘片这个位置清洁，得把它拆开清洗。当您短期停放过以后，感觉头三角啊刹车距离增长，这个您不用担心，这也不是故障。每逢雨季潮湿过完了以后，您放了一段时间以后，记住了，刚开始出门是轻轻点3次刹车，省得当您突然间遇到的时候，这一脚下去距离增长就有可能发生事故。至于抖动，那您就得上到维修企业，到达维修企业，让咱们师傅啊把刹车盘啊拆下来，搁在专业的机器上进行表面抛一下光，抛光平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1: 由于动能回收的工作原理并不是靠刹车盘片的摩擦产生制动，所以您还得适时进行主动刹车摩擦盘片。
0: 对于车辆有动能回收这个功能的车主朋友们，在这块需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当您把动能回收这个功能开得比较大的时候，虽然说油门一抬起来有制动的感觉，往后拖拽这个感觉，其实是电机的动能回收给您的这个感觉，但是咱们传统的刹车系统是没有工作的。所以说在这块给您一个建议，当咱们车辆每天早上起来踩上机脚刹车，让车轻微走起来3-5迈车，踩上机脚刹车，把表面的锈蚀往下磨一磨，避免刹车盘表面生锈造成的以上刹车距离增长啊、刹车抖动、刹车异响这些问题。
2: 如果说锈蚀的时间过长，程度过深，将会影响到它整体的强度，那么有可能当年一次急刹过程当中，这盘就有可能碎掉，而这关乎您的安全。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同时呢，在开车前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开车过程中呢也要全神贯注，否则可能会惊险万分。具体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4: 弯道就在眼前，方向却偏了，四五扇护栏被撞离原位，保险杠整个脱落，所幸没有波及旁人，可是这份侥幸下一次未必还在。手机、视频、导航、闲聊，每一件事都看似简单，却每一件都可能让方向盘失去控制。要掌握安全，最重要的是要在安全意识上掌握主动。

0: 后，先是把那位男士送往附近的医院，而后这位女士被抬上另一辆救护车。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指示，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不要着急通过。另外，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安全头盔能够降低伤情，甚至是保护出行者的生命，请大家务必遵守。
1: 感谢清晨警官的提醒。广告之后，你将看到发生在江西的一起特别的事故。司机啊，在高速上发现自己逆行了，赶紧掉头，结果事故还是发生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广告之后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驾车上高速一定要小心谨慎，看好指示标志。最近呢，江西的一名司机就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终身难忘的一刻。
2: 前几天，在江西的一处高速路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驾驶员驾车驶入高速匝道，因为对路况不熟，没有仔细观察指示标牌，不慎逆行驶入高速主路。发现自己逆行后，司机惊慌之下竟然在高速上直接原地掉头，结果刹那间一辆直行的车辆避让不及撞了上去，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驾驶人坦言，事发瞬间太过慌乱，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正确处置，最终引发事故。
3: 这撞了一下，我整个人都是很懵的状态的，根本就很慌。一个是认知到自己应该确确实实犯了法，然后第二个很担心后面那大哥有没有出现问题，这也是我生平记一辈子的。
2: 最终，当地交管部门经过现场勘查、调取监控，依法判定这名驾驶员高速逆行、违法掉头是导致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承担全部责任。
1: 在江苏宿迁街头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个小伙子突然身体不适倒地，然而幸运的是六名路人路过附近，而这几位路人的身份不一般。
2: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江苏宿迁市的街头。当天晚上8点左右，当地一家医院呼吸科的六名护士刚结束团建，一阵突如其来的喧闹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原来是一名代驾司机从电动自行车上栽倒在地。千钧一发之际，几位护士凭借职业敏感性迅速判断代驾司机病情，立刻开展现场施救。
4: 发现代驾小哥浑身抽搐，面色紫干，然后嘴里面有分泌物。这个时候我们就立马把他头偏向一侧，给予他一个清除分泌物。同时几位同事进行了持续的胸外按压，
2: 几名护士分工协作，有人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准确告知现场位置与患者情况，有人迅速取出患者手机，想方设法联系家属告知险情，有人快速疏散周边围观群众。

0: IP 安全抢救空间。代驾司机的情况有所缓解后，救护车也赶到现场，
1: 120也及时赶到了现场，我们和当时的医生护士进行了一个情况交接，以便他后续更好的治疗。
0: 后续当地记者从医院获悉，这名代驾司机确诊为脑动脉瘤破裂出血，事发后黄金四分钟的急救处置十分及时，避免了大脑发生不可逆损伤。目前病人已完成微创介入手术，术后整体情况平稳，后续仍需在医院接受持续观察与治疗。
2: 下面这个情景呢，发生在江西吉安。这位司机啊，为了将12个人塞进小客车，居然把乘客塞到了这里边。
0: 前几天，江西高速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在吉安的一处路段拦下了一辆小客车。
3: 安全检查一下，把车门打开来。
4: 下了吧，
3: 不要躲了，下了。
5: 交警过来，
3: 往后不用打开。
0: 车门一开，陆陆续续下来10个人。这还不止，民警发现后备箱锁得死死的，司机遮遮掩掩，打开后更是夸张，还蹲着2个人。现场清点，一辆7座小车整整塞了12个人。据民警询问得知，车上乘客都是乡村帮厨，干完活结伴准备坐车回家。
3: 你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吗？你作为驾驶员，处罚的就是你。这个车是7座的车，经我们现场确认，你车上包括你在内一共是12人。你现在目前是要记9分，超过了100%，你的驾驶证就直接一次性记完12分。高速公路这样的事情不要去干。
2: 高温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暑，谨防热射病、中暑或者高温造成的身体不适。江西的这位骑车人就突发情况，
6: 是打瞌睡还是中暑？打瞌睡还是中暑？
0: 下午1点，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电动车倒在马路上，一名女子瘫倒在地，意识模糊。发现险情后，执勤民警立即上前救援，并初步判断女子是正午高温骑行，长时间暴晒闷热导致突发中暑，身体失控后连人带车摔倒，引发了这次单方事故。
6: 这个叫卡住了，慢慢的拿，不要这样搞，
7: 大姐，你能不能回想起来是怎么回事啊？别提
6: 了，来，这容易把你弄劈的，赶紧摩托吧。
0: 随后，民警递上饮用水，帮他补水降温。半小时后，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将女子转运至医院检查救治。
2: 行车路上变道的时候也要多小心，仔细观察路面情况，更不要开斗气车，别像广东深圳的这位司机如此不冷静。
8: 福建交警接市民报警，称有人在深南大道别骑车，造成3车事故。
0: 画面中，涉事车辆出现多次变线压道、近距离别车、突然减速逼停等主观故意危险驾驶行为。当地交管部门确认了违法行为的连续性、危险性。在充分固定证据的基础上，19号上午，当地民警开展落地核查及查处工作，通过前期研判的线索锁定违法驾驶人，认定他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民警依法对他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并责令违法行为人依法依规落实财产损害全额赔付，涉案人员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认错认罚。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雨天行车就是要小心慢行啊！如果还像平时一样，就有可能招来事故，而且还可能是多车连环事故。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9: 雨天给城市带来了清凉，但给路面带来的却是成倍增加的出行风险。雨天行车，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事故的导火索。
10: 上午10点多，雨还在继续的下着，在石景山区八角桥上的五环主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从画面中看，停在道路南侧的有2辆小客车。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的受损程度不轻，撞得更为严重的是停在道路北侧的这3辆小客车。眼前这3辆事故车的前机器盖和车前部在相互追撞中各自出现了变形的情况，而前面那辆小客车和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于车损较大而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对司机朋友们来说，在下雨天驾车时，由于雨水会使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

0: 老舍先生迎来了人生的春天，而他的夏天又会有怎样的绚烂呢？张老师，咱们这回到了德胜桥，再往里走其实就是西海湿地公园了。
1: 对，西海。
0: 对，我其实读老舍的作品吧，会发现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时候都会写到这个积水潭，
1: 对，
0: 写到这个西海的这个湿地公园，
1: 对，包括德胜桥。
0: 那您觉得就是这片地方对于他来讲承载了什么？
1: 是老舍先生从他的童年、幼年，然后少年很长一段时间呀，经常到这儿来玩耍呀，到这儿来学习呀，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老张的哲学》这本书里边呢，就曾经有一大段专门来描写德胜桥，写的也是非常的传神。到了德胜桥西边一池绿水缓缓地从静夜湖向东流来，两岸青石上几个赤足的小孩子低着头持着长细的竹竿钓那水里的小麦穗鱼，桥东一片荷塘，岸际围着青青的芦苇，几只白鹭静静地立在绿荷丛中，优美而残忍地等候着劫夺来往的小鱼。你看这个湖边的芦苇，包括水岸的孩童，还有日常烟火这些日常能够看出来老舍先生在德胜桥在西城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美好的回忆。
0: 是，看来西城的山水风物不仅滋润了老舍的少年岁月，也造就了他细腻体察人间的这样一个情怀。
1: 是的，老舍先生他在青春时期他呢也把自己的字从醒痴变成了舍语。那么他这个醒痴呢，本来是说我要用我的这个知识来唤醒所有的民众，那后来呢变成了舍，就是我要奉献我的这个自身，舍弃小我，造就整个的人间。
0: 太棒了。天气渐凉，匆匆已入秋。张老师，其实这个秋天也是老舍先生最爱的季节。北平的秋呢，一直被大家引用到现在。
1: 没错，没错。老舍先生最喜欢的就是北京的秋天。他曾经在《四世同堂》这本小说里边，专门有一大段是描写北京的秋天，其中最后两句特别的经典我印象特别深，说北平之秋好像就是人间的天堂，恐怕比天堂还要更繁荣一点呢。哇，把北京的秋天比成天堂一样
0: 真美好。
1: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的平均，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夹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1966年的8月24号，也是一个秋天，老舍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在西城给我们留下那么多文学的滋养，一直让我们受益到今天。
0: 循着四季脉络，我们一路寻访，我们会发现老舍先生生于西城，启蒙于西城，成长于西城，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青春岁月，创作根基都全部扎根在西城。
1: 是的，真是没有错误我们想想老舍先生在西城，是西城的烟火滋养了老舍，是西城的文脉成就了老舍。那么老舍先生那么多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这样的一些文学作品，都是西城赐予给他的。
0: 寻踪忆先贤，文脉永传承，四季流转，街巷依旧，西城的一砖一水、一巷一景，依然留存着先生的烟火记忆，也持续传承着地道的老北京人文文脉。感谢张世强老师的精彩解读，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您到达的旅客。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

0: 非常幸运抢到票了，
1: 很高兴能抢到票，就是托了十几个朋友然后一块才能抢到这个票。
2: 挺激动的吧，因为很多年那英也没有开过歌唱，然后也喜欢他很多年吧，所以来算是圆梦吧，而且他这次票也很不好抢，所以很幸运抢到了票。

0: 就这么一溜这么一溜整壳子这儿从这头一蹬紧了这样穿过来到这儿那一粘粘在这儿就坐着就老实跟那儿坐着呗。
1: 这样做要做多长时间呢就这样的一个。
0: 得40多分钟吧得有。
2: 楚女士说之所以这么多的老人愿意一大早就来到这家店做体验也不仅仅是为了领鸡蛋。主要是因为他们听说使用这个仪器的话对身体有不少好处。
0: 他给放电视的能一头讲个给说这事儿他给讲那个这积极的好处说管什么病我的就说这个。
1: 什么好处
0: 就是说那能排血液那里的脏东西就说血管不梗门就不堵了不爱得个什么癌乱八糟这个病身上长那个瘤似的那种玩意儿他就不长的就通过他那机器就能给化了说的好像。
1: 拍过照片吗现场
0: 没有
1: 这些东西录过音吗
0: 也没有
1: 有过留下视频吗
0: 什么都没有
1: 那谁在介绍这个事情
0: 这个介绍的人是他们店里的老总说的老子就经过这个电视反传过来类的那个录像，
1: 怎么
0: 叫王什么的
1: 啊？王先生亲眼见过这个人还是
0: 没有？没过来过，
1: 看在电视上
0: 就看电视放出来的
1: 啊，
0: 没看见过他那人。
2: 门店的宣传让楚女士十分动心，但同时她也有一些顾虑，因为这仪器是通电的。但楚女士之前做过手术，身体里有多个金属物。
0: 一开始我跟那头说，我说我呀，身上有金属。我说我这个病能做得了吗？他说没问题，不是带这个什么这个
1: 起搏器啊？
0: 哎，对，那东西说就没事。我说啊，那我就跟您这儿我也体验，我瞅瞅怎么样呗。
2: 而为了达到更好的体验效果。在门店工作人员的宣传下，楚女士还购买了对应的产品。
0: 这个油是我们自个儿买的，这个油抹那个机器上，那个板上，80、88
1: 每一个老人在那做这个项目都要买一个这个吗？
0: 大多数都买了，不是那么强加要求的。
1: 说
0: 反正买能做呀，他就铺一块当那薄布，反正说抹上这个比那个效果好
1: 啊，
0: 伸得快。他说那意思。
3: 按照楚女士的回忆呢，体验店的店员啊，当时的宣传还是挺夸张的。不过呢，由于楚女士啊，当时什么音频的、视频的、文字证据都没保留下来，是否属实呢？咱们现在也很难去验证了。但是门店当时啊，也并没有非得强制买什么产品。所以楚女士的心态就是啊，我就是什么也不买，我就是过来免费体验的，我就想把身体调理好。但是啊，她对于这个机器的工作原理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自己啊适不适合使用这个机器。反正啊，店内的工作人员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就这么前前后后的体验了十几天，那真是啊比上班打卡还准时。那么这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0: 我去这么长时间呢，我倒是也没觉着我病情管事儿了。他说这人体不一样，就是说有的管事快的，有的管事慢的，就是那种意思。说他说您这个算那个慢性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对这东西那个吸收有点慢，就是那意思似的。都是天天跟着他们去，就跟您这体验吧。你说这么好，谁不愿意把自个儿身体调好了？您说是吧？
2: 楚女士说，她当时觉得可能是自己体验的时间比较短，才没有看到什么效果，所以就想着那就跟着继续做吧。但没想到的是，
0: 后来个就老出现这就这，他说这是湿气，你看见了，这都好了、
1: 出现了很多红疹啊，
0: 对，就这
1: 斑点啊，
0: 对，他说这个是排毒，这是湿气排出来的毒气。
1: 他说代表出现这个代表的好是吗？
0: 对，有就是您那证明您这做这机器时候就好。见好，
1: 您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您身体上有感受吗？
0: 就有点痒，就是痒痒完了，后来个就甭管了，他自个儿就变成这样了。就
1: 您自己有涂抹过什么药膏吗？
0: 什么都不补。
2: 楚女士说，他们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跟排毒没关系，是使用啫喱膏过敏导致的皮囊炎。
1: 就你做了多久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0: 起码得有10多天嘛，
1: 每天都去。
2: 但楚女士当时觉得这过敏并不严重，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没想到的是，再去做理疗体验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那天她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就来到了这家店。
0: 我就是早晨起来，我去的时候还挺好的呢， 上他那儿刚围上那东西。

0: 突然间我那个我肚子就不好受了，我就解开，我都没原因，我就扯开，我就跑了，就上那个公共厕所了。回来走的快到他那店跟前儿，我就身上就软上来了，就打软打软就黑了，什么看不见了。我就坐他那正坐他那门的边儿上，我不知是坐他台阶上了，也不知是坐地，坐那儿越坐越不是那回事了，就哆哆浑身哆的就出虚汗了。
1: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边，您不是一直在这个店里做这个服务做这个项目，您是中间发现身体可能有点不舒服，
0: 对对对，
1: 出去了一趟，
0: 出了一趟上厕所了，
1: 回来，
0: 嗯，
1: 在回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对，到他家门口那儿就出虚汗了，呼呼的就出虚汗，就那店长从他那儿给我找出来这个救心丸给我吃了，我不知道吃几个粒，反正他就给我这么一搓，就搁嘴里头，我就迷迷瞪瞪就横着就跟着等着，后来完了事呢，就浑身还是哆嗦起来僵硬，他说不是这个糖低的毛病说的，后来又喝了他那小瓶有这么高吧，你说是那葡萄糖，说您喝了吧，喝了那个浑身也是僵硬冷。哆嗦起来，您知道吧？就不成了，就浑身就乱颤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就连我就连你们什么什么都就睁着大眼，什么都看不见，谁说话我都不知道是谁。
2: 眼见着楚女士的情况越来越不好，周围的人就赶紧联系了楚女士的女儿，也就是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
3: 看到我妈是瘫软在那个门口，当时我也没有看到是在地上还是在台阶上，就是瘫软在那儿，浑身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整个上半身没有干的地方了，她那个头发也都是往下淌水，我都没有来得及问她具体的情况，我们那个邻居还有我还有我爱人，我们三个人呢就赶紧给她送到最近的医院，进了急诊嘛。
2: 回想当天的场景，韩女士觉得后怕不已。
3: 当时她的那个拉那个心电图，因为心电图的长度也就这么长，拉不出来的心脏的那个波动，整个全是乱的，跟我说不行，你赶紧得上那个监护仪。上了监护仪大概得至少是有五六分钟才显现出来心脏的波动，之后跟我说房颤。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我父亲是在2025年，就是去年11月25号去世的，也是因为这个他有房颤导致的这个心脏的停歇，他心脏骤停之后在301医院去世了，所以这个事儿对我的打击是特别的，我同样的疾病我刚一听到这个我就整个人真的特别的那个状态真的难以形容，已经就坚持不住了。
2: 万幸的是经过抢救，母亲的身体情况逐渐平稳好转，韩女士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地。
3: 然后呢这边就给她赶紧做检查，然后检完查之后呢就上这个仪器嘛，一天我们都在各种的检查。
2: 回想这次的意外，楚女士自己的心里是又后怕又后悔。
0: 我这老头刚走，我回我孩子怎么打击，你说是不？
1: 承担您的意。然后
0: 我不知道得这病，我要知道我不去。哎呀，我给我闺女找事打了，我
1: 没什么娄子，没事儿啊，没事，缓一下，阿姨
3: 也差不多了，
1: 对我都了解完了，我都了解完
3: 了，知道吧？
1: 啊，我都了解完了，没事儿，我跟您闺女再说两句，好不好？
3: 您上屋歇着去吧，
1: 上屋歇着吧，
3: 上屋歇着。
1: 好嘞，
3: 上屋歇着去，
1: 好嘞，慢慢的啊，慢慢的，好，行，
3: 上屋歇着。
4: 韩女士说呀，对于母亲的情况呢，她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表示啊，出现房颤的原因很多，比如本身呢是否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啊，或者这个高血压等慢性病啊，再或者呢长期的剧烈运动啊、熬夜等等，都可能是她的成因，不能够一概而论。所以呢，关于老人晕倒是否跟在门店做理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医生呢也没法下一个结论。虽然呢，门店的工作人员呢，的确在楚女士出现晕倒之后，尽到了紧急救治的义务，但是啊，对于韩女士而言呢，母亲是在门店做体验的过程当中突发不适，所以啊，她心中也是存在着疑问，她也想要一个真相。所以呢，在母亲身体稳定之后啊，她来到了这家门店了解情况，而贴在门店墙上的一张注意事项，让她的疑问更加放大了。
3: 因为他那个墙上不是有一个禁忌证吗？禁忌证上边其中就有一条写的是金属植入物。啊、对，
1: 母亲身上是有金属植入物，
3: 太多了啊，他太多了。
1: 比如说那个膝盖，我们刚才听到你说
3: 膝盖还好，因为膝盖是轴，不是金属，只是中间一个跟那个膜那个东西是金属，主要是腰，它有五个板子，十个钉子。
1: 做过大手术。
3: 啊，对，很大的手术，9个多小时的手术。
2: 韩女士说，治疗仪的禁忌证明确写着金属内置物局部，换句话说，身体内哪有金属，哪就不能使用这个仪器。可恰恰韩女士的母亲腰部就有多个金属物，
3: 腰围着一个东西，然后通电，对这个腰是不是有传导性啊？这是我个人猜测啊。要不然他干嘛写的是金属植入物不能那个用嘛，对吧？他是不是有电在跟金属导电呀？这是我个人的一想法啊，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全部吧，最少是有一定的关系。
2: 而除了身体内有金属物，记者发现楚女士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
4: 楚女士她在今年的5月27号做的一个体检报告，这个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的。楚女士的病史：心脏疾病，心脏疾病里面有包含冠心病，其他的系统疾病是高血压、糖尿病。
2: 韩女士质疑，母亲患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话，是否还适合使用这个仪器呢？如果不适合的话，门店是否也存在着相应的责任呢？
1: 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3: 第一个，我们的医药费，包括明天要去怎么样，怎么治疗，是不是就吃点药就为准，这是医药费的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出事的时候有事情了，我说你最起码你第一时间得有个态度吧，毕竟是从这个店走的，怎么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哪怕你问候一声，问问老太太怎么样了，天天上你那儿做理疗，对吧？也没有任何人跟我去联系。然后呢，下午5点多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已经进入那个病房，相对来说会稳定了。然后我爱人不是去了吗？我们俩就换着，他在那儿盯着，我就回来了，我就去找这个店了。他就跟我说，我没有你们信息，不能联系。然后呢，当天晚上我也没给他留任何的方式，两个人也去医院了，带着东西去了。那你不是没有我们的信息，找不到我们吗？
1: 啊，就人家也去了，
3: 人家也去了，那是经过我已经去过去问完了以后才去的。他跟我说了，他说那个我们三个凑凑给你1000块钱。
2: 门店的态度让韩女士觉得有些无法接受，几次沟通下来也始终没有结果，这才拨打了我们的求助热线。
1: 我们去跟对方沟通沟通，然后看一看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对于你母亲这个事儿会给出一个怎样的说法。同时对于这个店，我们也本身存在一定的这个疑问，我们需要他解答的。比如说他做的这个东西到底在管什么，是治什么还是调养还是什么，这种是本质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呢，他这个到底是属于一个所谓简易的一个就是那种康复仪啊、理疗仪啊，还是到底是它是一种医疗器械，这种东西我们都需要在现场去跟这个门店一一核实。但是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明确一下，本来按理来说我们是应该带着这个阿姨一起过去，但是刚才我相信阿姨的这个情绪状态，我们也都看到了。
3: 是的，是的。
1: 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阿姨还是在家休养。
3: 是的，是的。
1: 这个事情您也去过，他们也认识。
3: 对对对，是的，
1: 对吧？所以说这个效果我觉得是一样的。
3: 好的。
1: 你也能够全权代表您的母亲。
3: 是的。
4: 这个楚阿姨的女儿呢，一起是来到了这家体验店。您好，找一下您门店的工作人员。哦，您就是。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因为那个老人出了些问题，对吧？
5: 对。
4: 然后出现了这个房颤啊什么的，然后不紧急送医了嘛？想跟咱们这边沟通沟通这个情况。对吧？咱们门店是具体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当天老人在这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5: 我就把这个事从头到尾跟你说一下吧。然后是我们是第一场是5:20，5:20还没开始之前，然后楚阿姨，然后她说肚子疼，她就和这个去解开腹带去上厕所了。然后上完厕所回来就走到那个路口旁边，她就给我们的另一个工作人员招手，她说心脏砰砰砰跳。然后我就随即的为了速效救心丸，阿姨就在我身上靠着，然后就是另一个阿姨就给她的孩子联系了，联系了之后然后给她打电话，打了电话然后闺女哈就把她接走了。
2: 这位店长描述的情形和韩女士他们说的基本一致。在店内，记者也终于看到了那款楚女士体验的理疗仪的庐山真面目。
4: 激光治疗仪，我们就这个东西是吧？
2: 经过查询，记者发现这款仪器属于2类医疗器械，这家门店也有医疗器械的经营资质。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医疗器械的宣传内容必须与说明书中的适用范围一致，且不得含有治愈率或者功效保证的内容。同时，在拍摄过程中，记者发现，正如楚女士所描述的，店里有很多的老人正在边听课边使用着这款仪器。
6: 就是做一段时间，如果你身体有什么病吧，完了

0: 狡猾的肿瘤一部分藏在大脑最深的部位，脑干的腹侧，在显微镜下也无法看到。
1: 又深又看不见。王将，导航试一下看，这应该是那个侧裂的。哎，别动了。好。哎，有了。能看见里边吗？到侧裂了。是吧？好，这个是视神经，左侧视神经，看对吗？
2: 差不多，对。
1: 颈内动脉。
2: 应该是这儿不太行。
1: 这是那个安倍。
2: 安倍。
1: 啊。
3: 显微镜不能拐弯，只能用那个内镜，带那个角度的那个内镜能观察。
1: 显微镜倒有。
4: 特别费劲，这槽，
1: 这是颈内动脉，这跟那个瘤子
5: 包着呢。
1: 对，它不碎了，哎，不碎复发以后，再想弄干净，几乎没有希望。这是前动脉，那跟那粘的太紧了，松不下来。
5: 太费劲了。

0: 吃点那个。哎，好了。行，吃晚餐啊。太挑战了。切完了。
1: 几号啊？这个，
0: 把这跟他说一下吧。嗯，
2: 这个袋子里
3: 拿瘤子给他们看看。
0: 肿瘤全切了，这些都是那膜，这展开时就跟那气球似的，瘤子钻的哪哪都是。三种办法结合起来做，切干净了。啊，那个特别费劲，因为它跟那神经血管全粘着，生下来可能就是胚胎残留的那个肿瘤。长得比较缓慢，所以它跟那周围粘的也比较紧，就分离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给它弄干净了，很费劲，但是还弄干净了。出血也不多，整个麻醉也都挺平稳的。啊，那个一会儿就现在关炉了，好吧？
3: 行，谢谢。
0: 没事，没事，没事。啊，好吧，你在外边再等一会儿啊。现在听说这结果，心里头放下了，
3: 对，挺激动的。
4: 我是在想为什么呀，可能自己哪没做到孩子生这个病，这个不是从胚胎里头自带的吗？你想怀孕的时候有什么不好的地儿吗？实在是想不出来。
3: 今天晚上他可能阿修弟他变性，看看要是明天拔了管有没有能清醒，然后我们就看情况。
5: 尽管手术已经结束，可彤彤还要转到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还要面临着感染关、激素代谢、视力恢复等多个关卡。
0: 只要过了这一关，生涯恢复。
6: 彤彤，彤彤，睁眼睛，来，张张嘴，张嘴，啊，哎，行了，行行，你看他让他张嘴，他能张嘴，但是他不说话。
7: 这边彤彤有点受影响，
6: 攥着我的手，
7: 特别弱了。
6: 这个应该手术时间长，
7: 有点镇静了。
6: 他现在那个左眼睛有一点那个睁稍微差一点，但这个能恢复。还有他现在右侧肢体的活动稍微弱一点，这也可能跟那血管痉挛也有关系。应该是清楚的，但是他就是不说话，能回去就完了。那你就在外边等一会儿。

0: 对对对，他有点缺氧。
1: 早上九点，彤彤突然发生呕吐。
2: 之前都挺好的，今天不行。凌晨那晚上不太好，他老哆嗦，就觉得不对劲儿。本来昨天觉得一天比天强了，昨天晚上觉得后半夜就不太好。
3: 还有
4: 吸，还有吸。彤彤，说话，叫什么？
5: 他有这么一个反复一过程了。你看他眼睑下垂好了，瞳孔也好了，现在就有点缄默，不爱说话。彤彤，攥着我手，张开嘴，张嘴啊啊！这怎么测这么弱呀？肯定就是激素水平低了。
6: 这个部位的手术就会这样，它是轮管瘤，手术切除以后电解质会紊乱。通过咱们术后调整，一般十来天左右就能好转，咱再慢慢调整，别着急。
2: 彤彤，妈妈在呢，彤彤能听见吗？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动动啊。妈妈一直守着你啊，彤彤。大夫把你脑袋里边那个瘤都已经取出来了，咱们做的挺成功的，没事了啊，爸爸妈妈都在呢，过几天咱们能回家了啊。你听见了妈妈说话吗？彤彤，妈妈一直守着你啊。
7: 你今天能坐起来吗？
8: 哎，没事，来，勇敢点。
9: 哎呦，真好，
8: 棒！
9: 跟大家打个招呼，看。
1: 为了尽快调整好彤彤的状态，葛明主任请来了内分泌科的吴迪主任，对彤彤的情况进行诊断。
9: 谢谢了。行，挺好的，看医生。
10: 他的生长发育看上去还挺好的，
9: 垂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内分泌的中枢，甲状腺的问题、肾上腺的问题，以及长个子的问题，还有包括以后的性腺问题，两个团队在一起看一下，好吗？以后我们慢慢调。
7: 彤彤，哎呦，你今儿真是听你说话了，你干嘛头两天老睡觉是吗？你看得见我吗？这是几的？
2: 二。
7: 来，你捂上这只眼睛，这是几？捂着那只眼，这是几？
2: 二。
7: 二啊，这比那个天头两天好多了。
11: 现在目前看，肿瘤切得很干净，复发的机会就很低很低了，有可能终生治愈。
2: 越来越好了，就做手术之前就觉得孩子有救就行，做了手术之后呢，又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啊，这不好那不好。现在给治疗的吧，都很不错。希望以后没有啥后遗症。
12: 听听七七姐姐说句谢谢。
13: 你感觉做完手术怎么样呀？
12: 嗯，好多了。
13: 好多了？哪儿好多了？
12: 快说啊。
1: 对于彤彤和家人来说，这次的经历就是一场噩梦，但父母的坚持、医护的努力，终究是换来了彤彤一次重生的机会。
7: 谢谢阿姨，
14: 谢谢阿姨，
15: 谢谢阿姨。
12: 大家抱抱。
7: 哎呀，好的，抱抱。哎呦，抱抱。哎呦。
1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头比成人小，但是那个结构啊功能都是一样的啊，需要神经外科医生更加精细。回家想我们吗？
12: 想。
11: 回家听妈妈话啊。嗯，让你吃药你就吃药好吗？
16: 嗯，别抱。
12: 谢谢大家。
11: 嗯，别客气。嗯，抱抱抱。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明，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刹让车轻微走起来，3到5迈车踩上脚刹车，把表面的锈蚀往下磨一磨，避免刹车盘表面生锈造成的以上刹车距离增长啊、刹车抖动、刹车异响这些问题。
1: 如果说锈蚀的时间过长，程度过深，将会影响到它整体的强度，那么有可能当年一次急刹过程当中，这盘就有可能碎掉，而这关乎您的安全。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2: 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同时呢，在开车前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开车过程中呢也要全神贯注，否则可能会惊险万分。具体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弯道就在眼前，方向却偏了，四五扇护栏被撞离原位，保险杠整个脱落，所幸没有波及旁人，可是这份侥幸下一次未必还在。手机、视频、导航、闲聊，每一件事都看似简单，却每一件都可能让方向盘失去控制。要掌握安全，最重要的是要在安全意识上掌握主动。这里是早上7点多，万方桥北侧的开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并不多，路况条件显得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当时这辆白色小客沿着由南向北方向车道一路向前，然而当这辆车驶进弯道处时，司机却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整个车身竟然奔向道路中间，随后那辆白色小客与路中护栏发生了严重的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骑着分道线趴在道路中间，四五扇护栏被撞离原位，有些已经受损变形，万幸这些甩出去的护栏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而这辆白色小客自身的受损程度也不轻，它的前保险杠被整个撞掉下来。严重的交通事故警示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务必谨慎小心，不要一边驾车一边做出影响安全行车的动作，像是接打手机、刷视频、分心看导航，甚至是跟乘车人聊天说话，都会让交通事故在不经意间钻了空子。希望司机朋友认真对待涉及生命安全的问题。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不等于没有规则，一方减速让行，另一方却没来得及刹车，这可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指引的路口，恰恰最考验驾驶人的判断。看标志，看标线，注意观察，心存谨慎，哪一件都不容忽视。这里是凌晨4点多，朝阳区林泉街与融汇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显得非常寂静。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融汇路方向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出租车自南向北开过来后，司机即将把车开进路口，而一辆白色小客则想由西向东通过路口。当出租车司机看到左侧那辆开过来的白色小客后，他赶紧踩下刹车，可是白色小客却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右前部车身猛然撞到了那辆出租车左前部车身，双方的车损程度着实不小，估计出租车的左前轮被撞歪。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和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各自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驾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或者是交警指挥的路口时，要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礼让优先同行的一方先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司机朋友通过路口前耐心观察自己所驾车辆行驶的路段是否有让行标志，做到安全礼让，同时也要谨慎观察路口另一侧车辆行驶的情况，以防万一。佩戴安全头盔是对头部最有效的保护，如果因为怕热怕麻烦就不戴，那撞上机动车的一瞬，所有的侥幸都会碎在路上。骑乘电动自行车请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在事故发生的瞬间，它是头部最后一道防线。这里是上午11点多，大黄庄桥以东的朝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机动车和骑车人正有序地通过桥下方这个路口，突然事故发生了。 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与骑车人发

0: 生相撞的是一辆白色小客，被撞倒在地的除了那位骑车的男士外，还有一位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士。不过这两位当时都没有戴上安全头盔，事故所造成的身体疼痛令他们感到非常难受，也让旁人看着揪心。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后，先是把那位男士送往附近的医院，而后这位女士被抬上另一辆救护车。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指示，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不要着急通过。另外，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安全头盔能够降低伤情，甚至是保护出行者的生命，请大家务必遵守。
1: 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广告之后你将看到发生在江西的一起特别的事故，司机在高速上发现自己逆行了，赶紧掉头，结果事故还是发生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广告之后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到达的地方。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驾车上高速一定要小心谨慎，看好指示标志。最近呢，江西的一名司机就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终身难忘的一刻。
2: 前几天，在江西的一处高速路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驾驶员驾车驶入高速匝道，因为对路况不熟，没有仔细观察指示标牌，不慎逆行驶入高速主路。发现自己逆行后，司机惊慌之下竟然在高速上直接原地掉头，结果刹那间一辆直行的车辆避让不及撞了上去，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驾驶人坦言，事发瞬间太过慌乱，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正确处置，最终引发事故。
3: 这撞了一下，我整个人都是很懵的状态的，根本就很慌。一个是认识到自己应该确确实实是犯了法，然后第二个很担心后面那位大哥有没有出现问题，这也是我生平记一辈子的。
2: 最终，当地交管部门经过现场勘查，调取监控，依法判定这名驾驶员高速逆行、违法掉头是导致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承担全部责任。
1: 在江苏宿迁街头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个小伙子突然身体不适倒地，然而幸运的是六名路人路过附近，而这几位路人的身份不一般。
2: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江苏宿迁市的街头。当天晚上8点左右，当地一家医院呼吸科的六名护士刚结束团建，一阵突如其来的喧闹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原来是一名代驾司机从电动自行车上栽倒在地。千钧一发之际，几位护士凭借职业敏感性迅速判断代驾司机病情，立刻开展现场施救。
4: 发现代驾小哥浑身抽搐，面色紫干，然后嘴里面有分泌物。这个时候，我们就立马把他头偏向一侧，给予他一个清除分泌物。同时几位同事进行了持续的胸外按压，
2: 几名护士分工协作，有人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准确告知现场位置与患者情况，有人迅速取出患者手机，想方设法联系家属告知险情，有人快速疏散周边围观群众，开辟安全抢救空间。代驾司机的情况有所缓解后，救护车也赶到现场，
4: 120也及时赶到了现场，我们和当时的医生护士进行了一个情况交接，以便他后续更好的治疗。
2: 后续当地记者从医院获悉，这名代驾司机确诊为脑动脉瘤破裂出血，事发后黄金四分钟的急救处置十分及时，避免了大脑发生不可逆损伤。目前病人已完成微创介入手术，术后整体情况平稳，后续仍需在医院接受持续观察与治疗。
1: 下面这个情景呢，发生在江西吉安，这位司机啊，为了将12个人塞进小客车，居然把乘客塞到了这里边。
2: 前几天，江西高速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在吉安的一处路段拦下了一辆小客车。
5: 安检检查一下，把车门打开来。下来，
6: 下
5: 来，
6: 下了，下了吧，
5: 不要躲了，下来。
7: 江巡过来，
5: 管后不用打开。
2: 车门一开，陆陆续续下来10个人。这还不止，民警发现后备箱锁得死死的，司机遮遮掩掩，打开后更是夸张，还蹲着2个人。现场清点，一辆7座小车整整塞了12个人。据民警询问得知，车上乘客都是乡村帮厨，干完活结伴准备坐车回家。
5: 你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吗？你作为驾驶员，处罚的就是你。这个车是7座的车，经我们现场确认，你车上包括你在内一共是12人。你现在目前是要记9分，超过了100%，你的驾驶证就直接一次性记完12分。高速公路这样的事情不要去干。
1: 高温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暑，谨防热射病、中暑或者高温造成的身体不适。江西的这位骑车人就突发情况，
8: 是打瞌睡还是中暑？打瞌睡还是中暑？
2: 下午1点，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电动车倒在马路上，一名女子瘫倒在地，意识模糊。发现险情后，执勤民警立即上前救援，并初步判断女子是正午高温骑行，长时间暴晒闷热导致突发中暑，身体失控后连人带车摔倒，引发了这次单方事故。
8: 这个脚卡住了，慢慢的来。

0: 以前在队里啊，你们都管着我，不让我喝酒。喝吧，现在没人管你了。
1: 现在没人管我了。

0: 冯总。
1: 哎，小妹儿，来的正好。陈龙煤矿的老廖送来包球杆，哎呦，你拿着玩去吧。
0: 谢谢冯总。这高尔夫我也不会打呀。
1: 打球主要是散散步啊，你也别老在办公室坐着，多出来活动活动。嗯，来喝茶。
2: 这老廖还是这么抠啊，送礼也不知道送个好牌子。要我说啊，陈龙矿的最终收购价还得砍他2000万。
1: 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了。哎，
2: 冯总，那几个矿的老板我都接触过了，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停工停产还得白养着人，一个个都求着跟咱们抓紧签合同。
3: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大晋煤矿还死咬着5亿不松口呢？哎，
2: 是有漫天要价的，不过我都摸清楚了，他们没什么后台，要是再敢跟我咋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

0: 什么办法？堵大门、断水电，还是直接打人呢？老吴，现在不是10年前了，刚才林副市长秘书给我打电话，特别强调了整合的合规性。没听懂什么意思？就是在警告咱们，这个时候不要把事情闹大。副市长。
1: 冯董和汪市长的关系，一个副市长，你怕他干什么？
2: 你们俩再吵吵，我就回我岛上去了。咱们都说了，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就行，别事事都来烦我。
1: 是，我知道。
3: 那篇报道我看了，很不错。刚才在汪市长那里，我还表扬你来着。
1: 哎，这次考察下来，有什么感觉？还有什么？ 需要市政府配合的工作，尽管提。那我就不和您绕弯子了。你什么时候跟我绕过弯子呀？直接说吧。我上一篇报道，最初是天都煤炭局联系的我，他们希望通过煤田暗访打开口子，再联合安监、环保、工商、国土资源，给天都的煤炭企业进行一次大整顿。嗯，但之后。 却只容易我发表中小煤矿的问题，生产安全不规范，采掘过界，洒水降尘不达标和草场污染这些问题，新海的矿区一样是存在的。
3: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实。但毕竟新海有那么大的体量，有那么多矿坑，如果这些事情…… 在一个矿上，那确实是问题。但是，分散在新海的各个矿坑，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者，煤炭是天多的支柱产业，作为主管领导，是要考虑利水收入的。所以老黄呢，就跟你们主编通了气，这个你要多理解啊。
1: 我不是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事儿我见多了。
3: 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不中听。
1: 起初我也以为这事儿跟以前一样，是领导怕事情闹大了伤筋动骨。直到前几天，会上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让我不得不多想。
0: 你是觉得整合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整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件事结合起来看的话，问题就大了。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然后主管部门迅速行动，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 主动提出收购兼并计划，顺理成章做大做强。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了。

0: 刘少啊，你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也希望是自己想多了。那么，在你的猜想当中，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这个整合计划最初是由谁提出的？提出的时间是在我的报道之前还是之后呢？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这个计划的时间并不比你早多少。我当然相信你了。哎，说实话，你的这个担忧啊，我也有。 但是这个事件从程序上讲，合理合法，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针对星海集团，我还是想继续调查，希望您能支持我。
1: 这个是你新开的，我排了20分钟。
2: 不用，你喝吧。
0: 少糖呢？你尝尝。我们新欢喝的奶茶什么味儿？你不知道啊？我吧，听说你腰闪了，还好吗？
2: 你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哎呀，本来想去家里说的，我妈也拿拿主意。我。 让玲玲姥姥也拿拿主意。我还是想接你和玲玲去省城生活。这件事情你跟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说了我不同意，更何况咱俩已经
0: 离婚了。我知道，我单纯是为了孩子考虑的。再怎么说，省城的教育资源也比这儿好，填多上一本的才多少，孩子将来还是要走出去的。至于。
1: 其他的事儿我没想那么多。尚云飞，并不是谁都想往外走的。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玲玲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 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算了，反正这些旧账也没意思。
0: 是。
1: 你觉得省城的学校比天都好，那是以前。现在天都的教育资源、教学设施一点都不比省城差，有好几所北京的元清学校，那都是由北京的教师亲自带教的。况且。 省城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玲玲还小，我就想她能够自由自在一点。而且她在这边有熟悉的朋友，去了那边一切都要重新适应。
0: 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的。
1: 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去了那边做机关也没意思，我也不是能坐得住的人。
0: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1: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了。

0: 我也没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都没变。变化还是有的嘛，你看我，家里的草场地给煤矿换股份了，老婆孩子都城里住着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了。还有这个，等会带你兜一圈。
1: 哎，这么看，发展也还是好嘛，啊！进三步退两步，终究还是进了一步。
0: 何止一步？有门一才就是几万步。
1: 哎呀，你能不能别老提你这车了？我发现我现在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我明白了，
0: 你啊，中年危机。
1: 哪来的一套一套的？不过。 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周边这些地皮下一步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0: 跟这个草场有关系吗？
1: 可能，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0: 出让家里的草场，给了美光，我只想能受一天是一天的。后悔吗？
1: 牦牛跟着牧人走，牧人跟着太阳走，跟着多杰队长巡山。
2: 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说的好。建议。advice。更多的。
3: 。看我干嘛？看你本儿，自己写。
2: 写呀。好了，我看看。
3: 以后写作业的还是快点啊，注意力得集中，知道吗？嗯。
2: 行，你们这周还有什么作业没写？
4: 周下周记了。
2: 周记写完给我检查啊。
3: 妈，那是我的隐私。
2: 什么隐私啊？你上次直接抄了作文选，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快点写，写完检查，赶紧的。你学习态度得端正，知道吗？
4: 玲玲。
2: 是水果，
3: 新鲜来了。
2: 新奇会，妈，这刚洗，你就让他休息。你跟我进来一下。吃完赶紧洗啊，别那儿摇头晃脑的，知道吗？嗯。妈，我那正教育孩子呢，
4: 那现在打什么岔呀？
2: 嗯，我也要教育教育我孩子。
4: 我又怎么了？
2: 小邵上单位找你去了。
4: 啊，都聊什么了？
2: 哎呀，没聊什么。我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可别再劝我啊。我又不是你弟，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我就希望啊，你身边能有一个人陪着你，不是小少也行。嗯，什么呀？
4: 你这是干什么啊？你这是干什么呀？王姐的儿子，王姐又是谁啊？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
2: 妈，我40了，他儿子比你大几岁，
4: 年纪正好，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2: 我女儿已经10岁了，
4: 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2: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 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4: 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
2: 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
4: 去见见呗。
2: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
4: 咱们家担着的又不只是我一个。
2: 哎，队长，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哎，别跟我客气了啊！好，
4: 要加班啊！
2: 啊，队长家里老人突然做手术，还得去看一下。你记得检查玲玲的周记啊。上次写什么？要当个像爸爸一样的消防员，人家老师还以为我再婚了呢。
4: 知道了。

0: 你好，警察，疫情检查，请你们配合一下。好。101在哪？要我们过去。好。下，歌声好。都没事了。警察，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
1: 那个，
0: 坐下。
2: 把相机给小王，你组成要检。
3: 你干嘛去啊，队长？我出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是留我的直系亲属。去吧。哦。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2: 我是白局的哥哥白山。
3: 孟耀辉是哪位？好的，领导，我知道了。
0: 我会注意的，慢点。嗯，那这给你。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身份都确认了吗？
2: 确认了，都是新海煤矿女员工和他们的客户。好，现在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谢谢你们的配合。走吧。
0: 王总，稍等一下，警官同志。我想问一下，是谁举报的我们？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2: 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那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
2: 谢谢。
0: 走吧。

0: 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啊？按你的条件应该不愁找不到伴儿。如果不是为了相亲，孟总为什么出来见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1: 没有，只是我这第一次相亲，对方又是个警察，我有点紧张。你之前相亲都这样吗？
0: 没有。
1: 就跟审犯人似的。
0: 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是一路人。我这个人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
1: 啊，原来白警官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人哈。但看人也不能只看外表，毕竟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
0: 这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嗯。绕了一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愿意来见我？
1: 那你呢？为什么愿意跟我吃饭啊？
0: 认识我吗？
1: 我也是啊。
0: 你在撒谎。
1: 你有证据吗？
0: 直觉。
1: 我要真是坏人的话，你这样可抓不到我。你跟你哥的性格真差挺大的。白川是个老实人，当年
2: 我大哥能力挺强的，要不怎么能干到矿长呢？
1: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川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川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0: 我的工作是维护治安。

0: 按打击犯罪，不是替你跟我哥清除异己，
1: 不至于啊。我只是跟你抱怨抱怨我这不着调同事，也没想着追究他。哎，不过白春是不是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跟你聊啊？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
0: 田诺志又不在，西海矿区又不远，我们姊妹几个关系好着呢。
2: 那你怎么今天才认识我，老汉？听说你前几天让白举抓了，
3: 你整天待在这消息倒挺灵的。
2: 城里发生了什么？从城里刮来的方回告诉我的。现在你的事情啊。
3: 连学站长的银河队长都喊打都知道了。就你多嘴了！
4: 哎，你有本事交上罚款，别找我借钱啊！就借。
5: 这次缴获了这么多瓶子呀，他前两天那个林县长来了，我看你们那编制有希望喽。
3: 张总，林县长现在是副市长了吗？你面子够大的，他来干嘛？
5: 都多少年了？
2: 听到编制这两个字，还敢狗见着骨头似的。
5: 关键现在就换届。
2: 哎，没有，没有了，没有。你今天二把小手，在他眼里你穿件夹克，拿着广播也是林县长。前几天来的是小川，
5: 哈，
2: 又
5: 被小白枪了一顿吧？
2: 小川和我说，这个操场出问题了。
5: 你们看，林县长又来了。
6: 张总大哥，你们好，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孟耀辉。你来干什么？星海我听说过，你好。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 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
2: 来，张总大哥，你看怎么回事？张总，当年是穆村长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没有吧。 不然，他也不能让我在这里放牧呀。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合同啊，是财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财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星海，星海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5: 说什么估？多少钱都不卖。
2: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财人大嫂吃亏的。
6: 说到底，大家都是马志县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知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5: 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春，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4: 老汉，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也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
6: 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财人，这片草场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
5: 恢复什么恢复？你们那个扎山堆的多高看不见，你当我们是傻子？
6: 老韩，
5: 多杰呀，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边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4: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2: 哎，老韩，
5: 别激动，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啊，
2: 哎，老韩，
5: 说草场，
2: 老韩，
5: 说草场，
2: 老韩，
5: 说草场，
2: 老韩，
5: 打你个林县长，打，
2: 老韩，
5: 老韩，
2: 老韩，
5: 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老韩

0: 用的时候他陷得最深。有时候我觉得能有这个念头拉着他也是件好事儿，不然我不知道他这些年要怎么活过来。
1: 你觉得我怪他了？
0: 我是说你不一样，你是有家的人。
1: 你不用替尚云飞传话，
0: 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为了查这个事儿，亲戚你们连孩子都没有要，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小凯。
1: 你后来梦见过巡山队吗？
0: 当然。
1: 还会经常梦见吗？
0: 小贝，又是一场就戏了，草叶一长就老了，时间一长就淡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1: 是啊，他以前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就不会有人梦见柏拉木了，也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了。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让他能保持本来的样子。
0: 有时候啊，人忘掉的事情，土地会帮你记得。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

0: 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6: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7: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6: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8: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9: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0: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1: 谢谢。
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2: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4: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哎，白警官。
1: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2: 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你笑什么？
2: 我刚觉得你没那么像警察了，结果你警察这面又出来了。
1: 什么叫我像警察？我本来就是个警察。
2: 嗯。
1: 我哪里让你觉得我不像个警察了？
2: 卦象，心事都写在脸上。
1: 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2: 你在想多杰家的那片草场。你和白晨说的一模一样。
1: 他说我会因为草场来找你了？
2: 没有，他说你是急性子，直来直去。现在看来真是一点弯都不会绕。

0: 我不回，要回你自己回。我哪里都不去，不在这里才舒服呢。这是暂时回城里住几天吧，我都安排好了，明天从巴来接你。最近草场这里不安静，我担心有人来闹事儿。
1: 你又在外面打架了是不是？这个月是第5次了。
0: 你就是家里没事干，明天你给我干个活，暂时这样去巡山队。你不就是想让我和杨都留在那里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嘱咐过你啊，妈，先不要告诉你的。哎呀，爸呀，我早就不打架了，这边草场现在有纠纷，有人要我们搬走。
1: 我们可能守不住了，那就把我留下吧。人都已经搞丢了，他的草场不能再丢了。

0: 你这个人还不错嘛，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让我。不让了呀？甘拜下风。经常骑马？
1: 以前是，后来搬到市里骑的少了。 一直想带孩子来骑骑马，不过他没什么兴趣。男孩女孩？女孩，今年10岁了。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已经骑得很好了，还会和同学出来捡牛粪。那会儿没有暖气，牛粪都是宝贝。我小时候听牧民阿姨说，牛粪有60多种叫法。我才发现，他们对牛粪的那种爱惜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爱惜牛粪，不仅仅是因为这东西能够烧火取暖，还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尊重。别说是牛粪了，就是草原上的一块石头，在他们的眼里都很珍贵，是不能随便搬动的，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0: 可是藏族人也会拿石头来盖房子。

0: 孟总最近忙不过来，让我学习学习，帮着他分担点儿。要我说呀，在矿上当矿长，好歹是个独立法人，自己管一点儿，比跟在他后面要饭吃自在多了。说出去也风光啊，好歹是个长字辈儿。
1: 助理，
0: 哎呀，越干越倒退。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找你，找你领导。孟耀辉呢？他有事出去了。干什么去了？你这话问的，他去干什么？要跟我汇报吗？
2: 哎，老婆，
3: 哎，老婆，
2: 放下，
3: 老婆，
1: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3: 放下，老婆。
4: 哎，矿长，哎，矿长。
3: 爆破网上采煤队打起来，你赶紧去看看吧。
4: 怎么回事？
3: 采煤队嫌那个爆破钻孔离他们设备太近，但是老于又不肯换位置，两边就撕吧起来了。
4: 去看看。
3: 你还不走吗？
4: 你快去吧，我在你这儿等会儿老孟。
3: 走。
4: 天多，汪市长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对你的报道评价非常高。
5: 没，领导您过奖了。我这样总是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老是给报社惹麻烦，到最后还是靠您给我兜着，这个我明白。
6: 你怎么还自我批评上了？你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5: 哎，没没没，我真实表达，真实表达。你这小子，是这样的。
4: 我跟社长商量过了，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
5: 老李下半年就退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啊，想让你来接班。
4: 哎，那不，那不合适，真不合适，领导。
5: 没啥不合适的，论资历、论能力，这个位置都该是你的。
4: 不是，我说我坐不住啊，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
7: 创造价都是按月请的，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坐过。
8: 这有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面人去跑，你帮社里啊多培养培养新人啊。
7: 挨骂了？
8: 啊？看你这表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7: 又升官了，管着你算不算好事儿？不算。哎呀，这鹰老了就要被关在笼子里，让他学鹦鹉叫，你觉得能行吗？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人家主编也是一番好意。我这还算损啊？更损的你都招架过吗？哎，对，刚才你手机响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4: 喂，啊，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你有时间来一趟吧？
9: 关于玲玲上学的事情，咱俩再商量商量。
4: 队长，走了。啊，好啊，好啊，好啊。
9: 那个，
4: 先这样。
9: 我要给玲玲买一个，
4: 剩下那蛋糕你再给我买一个啊！我找主编去，站着去。哎，
9: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她现在还有一年小学毕业了，我的建议是毕业了之后再转过去，不然的话，到了新学校，适应了新环境，紧接着毕业上初中，又面临一个适应过程，这对于她来说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7: 我的确有点舍不得我搬离的好朋友。
9: 是吧？
7: 嗯。
9: 哎，这样的话呢，我也能有时间先考察一下省城的初中，那提前沟通好哪个学校能接收咱的学籍，要上咱就上最好的呗，是吧？嗯，如果是
7: 去个氛围学校，还不如在这读市重点当个鸡头呢。
9: 哎，
7: 嗯，
9: 对，
7: 我俩没串供，
9: 没必要，没有。
7: 那孩子的生活问题呢？
9: 生活问题更不用担心了。他爷爷奶奶自从退休以后，天天埋怨我见不到玲玲，就盼着玲玲能过去。他俩一。

0: 一身牛劲使不完，就愿意照顾孩子。
1: 我没问老人，我是说你个人有什么计划。
0: 如果玲玲去了省城，我就不跑外勤了。
2: 那不错啊，小少要升职啦。
1: 妈，
0: 我
1: 别听他胡咧咧，这种漂亮话我也会说。
0: 哎，还真不是漂亮话，主编刚找我谈了，想提我做调查室主任，我还没答应呢。如果玲玲去省城了，那我就不用犹豫了，是吧，妈？嗯。

0: 那就这么办吧。以后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我去陪读。
1: 妈，你也陪我去呀？
0: 跟你提前说好了啊，那以后要去省城什么观光走廊、网红打卡店，你找你爸去，我可不陪你，知道吗？
2: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帮你写个调岗申请什么的。
0: 就你会写字是吧？
3: 小盛，
2: 哎，
3: 帮我把那盘水果拿出来。
2: 哎，好嘞，妈。
0: 谁是你妈呀？我去了。
2: 咱俩算咱俩的，我们娘俩另算呗。
3: 小盛、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啊，我包羊肉馅饺子，我一会儿买肉去。
2: 哎，别，我去买吧。哎，玲玲、你跟爸去、正好还有个蛋糕，刚才落车上了，我俩去了
1: 哈。蛋糕不是特别难订吗？
2: 我预定了呀，要不然能买着吗？

0: 你真想好啦？我先看他表现吧。你们俩能为了孩子各退一步，他不跑外勤了，一定要去省城。在玲玲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不缺位，这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儿。
1: 那当初也是你一个人把我们四个拉扯大的，我们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0: 嗯，那是你觉得挺好的。可你有没有想过，我好不好？

0: 阿爸，你不是老念叨林县长吗？林县长来看你了。
1: 哼，再开始讨价还价，然后陷入沮丧，最后没办法，只能接受。啊，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在某几个阶段反复循环，当然也有像老韩这样的，停滞在某一个阶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
0: 老韩，白吉说了，这可是陈年活酒，你怎么和他？
2: 你这种走完五个阶段的人，不懂。
3: 小贝，其实你也没走完。
1: 我明白。
0: 真是，气不管用，话不管用，酒管用。喝吧，喝吧。
3: 好酒孬酒啊，我是真喝不出来。东芝爸说酒难喝，我就想每喝一种酒都让他尝一尝。问问他到底好不好喝。哎，还有小贺，打死他那个枪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我本以为林业公安成立了，巡山队解散，最先走的人是我。现在队长副队长。

0: 小薇，我只是在煤矿上闹一下，你就抓我，像对仇人一样，对吗？你说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
1: 自己拿衣服擦吧。
2: 哎，哪来？
0: 哎，我哪擦呢？
2: 你说喝多了。来来来，我给你擦。
3: 小时候，你不必的。哎呀，白菊带孩子多不容易，你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哎，好。你早知道你俩要散，我们大概为什么撮合你们呀？
2: 哎，好了。哎，是这样啊，我呢，很快就要升职了，我后面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0: 明年我就带玲玲去省城上学了，到时候白菊也去。真的吗？看他表现吧，你们都是证人，帮我监督他。听到了吧？好，好，你们就向前看，有我们在这儿好好的留守。
4: 你们就向前看，放心的走吧。哎呀，
0: 又过了，老韩，你少说两句吧。你也是，你说你这个人，我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我老老实实开着我的超市，要说环保，我最环保了，我还当环保志愿者呢。你最不够朋友，连酒都不喝，
5: 那就好了。
0: 老韩，老韩，
5: 老韩。
0: 人家总把这种行动做得舒舒，老婆都不让他喝了，很注意的。我跟谁你不够朋友啊？你闭嘴吧你！你既得利益者。
5: 我怎么了吗？
0: 你还怎么了？你有钱，你最有钱，你牛，就你开牛头。
5: 好好好，那你来放牛，好不好？
0: 我才不去你那打工呢！我谁的工也不打，
5: 我就是个废物。 什么都做不了，我就一张臭嘴，我撕烂我这张臭嘴！
4: 好，好，好，我帮你撕，
5: 自己拿石头上去，
0: 我再帮你撕，这。

0: 睡了。那我先走了，明天八点我来接你们。
1: 啊啊！你把那箱子先拿到车上去吧。
0: 好。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哄过他睡觉了，我以为。谢谢你，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哥，今晚有空回家啊？
1: 走啊。
0: 啊，我刚把玲玲哄睡着，那我先。
1: 沈云飞，
0: 哎，
1: 你和白雪也分开好多年了。虽然你是玲玲的爸爸，但咱们毕竟是两家人。我们家不兴离婚不离家这一套。
0: 哥，我永远拿你们当一家人，这点是不会变的。
1: 沈云飞，今天我就直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存着复合的心思，可你扪心自问，你算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吗？
0: 哥，我这次
1: 我不是你哥。你俩刚谈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你说以后的事情还不敢想。
0: 是，因为当时还年轻，但是我现在想得非常清楚。
1: 你不用回答我，因为这些年我已经有答案了。你条件很好，即使现在看也很好，高知家庭，省城工作。如果不是巡山队，你和我们家和白菊就是两路人，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们家算是高攀你了。
0: 哎呀，哥，你不是，白春，你别这么说。
1: 但我们家不欠你什么。白菊是有心结、范畴，但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种性格。这么多年，他自己带着孩子，你在外头天南地北的跑新闻。玲玲发烧，他急得半夜给我打电话，我连夜从矿上赶回来，在医院守着他们俩一夜。每一次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
0: 是，所以我现在想尽力弥补他们，用我所有的时间去弥补他们。
1: 你是玲玲的爸爸，你怎么弥补他都不过分，但是对白菊，我劝你收回复合的心思。作为白家的大哥，我是不会再接受你的。
0: 回春，你可能对我有误会，我非常爱白菊，一直都爱。当时离婚也不是我提的。
1: 你不用跟我解释。
0: 是男的解释多了没意思，但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互相亏欠也不算什么错，只要两个人心甘情愿，其他人其实没什么立场在这指指点点。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什么意思你知道。

0: 你妈陪你坐，哎，你怎么玩累呢？都说好了。没
1: 说好了，你妈陪你坐。你陪我坐。你妈，你怎么骂我呢？哎哎，你这样加起来能有10岁吗？啊！
2: 爸还准备水果叉子了，后边还有个毛毯。
0: 爸，你真好，就是这几样水果不特别爱吃。
1: 爸给你商量个事儿，你坐后排行不？你看这个领导啊什么的，全是坐后排，那秘书助理才坐副驾呢。
2: 爸，你这水果不是给我准备的吧？
1: 怎么不是给你准备的？你看后排这一刀的零食全是给你准备的，
0: 嗯，
1: 行不？
2: 那我就勉为其难配合你一下吧。
1: 太听话，来，宝贝，请上车，坐好了啊，关门了啊，爸。弄好了，走吧。

0: 糟了！老汉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可能找到了。
1: 是我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2: 现场正在勘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3: 我们配合呀，让我们进去看看嘛。你也看见，进去就是你的。
4: 我说了，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往后退。
1: 小凯，你可来了。
5: 小飞，
1: 让我们进去。
5: 哦，
1: 对啊，
5: 小飞，
6: 站在外面等着。
1: 是我发现的，
5: 队长，
1: 让我们进去。哎，小飞，
5: 往后退。
1: 小飞，你们往后退。
5: 哎，
1: 队长，局长在外地正有回赶，让我们通知你作为知情人来协助勘察现场。嗯。

0: 走进闲云山房，已经是早上的8点多钟了。他和弟弟一块爬山走到了这棵松树跟前，希望他能够庇佑远在东北老家的族人，也希望日后能够成为北京城的新主人。接下来的故事，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已经猜到了。到了崇祯9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皇太极原班人马来此还愿了。因为那一年是皇太极在东北老家登基皇位，改国号为大清的重要时刻。如今在松树下边的山石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依扇两个字，相传这正是皇太极在崇祯9年来此还愿所题写的。后来当地的老百姓找人刻在山石上。与此同时，在孙炸子村相隔数公里外的一东一西两座山头上，孝庄和多尔衮还分别题写了二柱相交，三星照护，预示着清朝子孙相传万代，福禄寿三星庇佑。喇叭沟门乡被称之为北京极地，一来是北京的最北边，二来是气候极为宜人，最热的时候仅有22摄氏度。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片北京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白桦林。这种树木只有在海拔900米到1100米之间的潮湿山腰上生长，而喇叭沟门乡刚好符合这儿要的地质条件。靠山吃山，野生美味什么味儿？小雨过后，山路虽然满是泥泞，但并没有阻挡住村民刘志怀的步伐。
1: 这就属于大腿蘑菇，它这个腿特别粗，然后它比这个真蘑菇个儿要大。今天这雨水，我估计得那才几万八千斤的，这不成问题。
0: 现如今，人们对于吃这件事儿都格外的讲究，蘑菇更是无可厚非的健康食品。而眼前这漫山遍野的大腿蘑都不是人工种植，完全是依靠当地1000多米的海拔以及湿润的气候造就它们纯天然生长。不过我们也要善意地提醒您，在没有当地村民引领的情况下，您不要轻易上山自行采蘑菇。据刘师傅介绍，一来是当地野生蘑菇很多，但是能吃的只有几种；二来这个季节山上的昆虫特别多，非常容易被咬伤。那么话说到这儿了，既然到喇叭沟门满族乡来尝鲜，这野生大腿蘑怎么吃最地道呢？我们走进后厨一探究竟。您瞧着眼熟吗？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小鸡儿炖蘑菇。这道菜可是打清朝那会儿流行过来的满族四大炖菜之首，讲究用大腿蘑或是真蘑风干晾晒成干之后，和过油的小雏鸡儿炖在一起，不用放太多的调味料，只需要盐、酱油、味精、香油适度调味，吃的就是鲜劲儿。

0: 喇叭沟门乡的老百姓自古就对大自然赋予的野味儿有着特殊的认知能力。不光是小鸡炖蘑菇，这一桌子的荤素搭配都是来自一年四季的大山之中。这是从满族人家登上大雅之堂的另一道炖菜，野鸡膀子炖土豆。话说到这儿，您或许该奇怪了，别说鸡翅了，就连点鸡味儿都没有，那到底是何来的野鸡膀子呢？
1: 这就是野鸡膀子。你看它这叶儿，这个整个这一个叉长起来形状就是类似野鸡膀子。你看这个形状像不像野鸡翅膀上那几根鳞，吃那个是它的嫩芽，吃起来口感特别爽滑。

0: 这种植物同样是喇叭沟门乡的特产，山间道边随处生长。据说这是清朝初年满族人定居在这儿才开始尝试着食用的。讲究吃它的嫩芽，吃起来不比鸡肉的口感差。探秘古北口，密云也有满汉全席。出来玩光解暑咱还得吃好了。大鱼大肉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已经不算是什么奢侈的食物了，然而密云区古北口的这样一桌酒席上却有点与众不同。于大姐告诉我们，她正在准备的叫满族二八席。那么这二八二字是什么意思呢？
1: 二八就是什么呢？八盘八碗，这个八个盘子呢，这个是四凉四热，八个碗呢有四荤四素，就这意思。
0: 那么话说到这儿，为什么这种八碟八碗的饮食习惯会被称为满族宴呢？这话还得从古北口这个地方说起了。古北口在北京东北部与河北省交界处，位于山海关和居庸关之间。从西汉开始，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进入京城的交通要道。清朝时期，满族驻军把守关口，拉家带口就成了常住民。满族人的一些饮食习惯也随之被带到了古北口镇。比如这驴打滚儿，一眼看过去外形跟咱平时吃的差不多呀，您尝一口味道绝对不一样。
1: 我这个驴打滚呢，就是我们自己家种的粘高粱和粘就是黍子，黍子就是那个大黄米碾成面以后做的。
0: 喜欢吃粘食本来是满族人的传统，因为满族的狩猎生活经常是早出晚归，吃粘食耐饿，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古北口人做的驴打滚可能更接近于驴打滚最初的状态。只不过当普通驴打滚传入到北京城以后，为了适应不同身份人的口味，所以经过加工改良成为了咱们常见的那种样子。可您这驴打滚的个头是不是小了点呢？
1: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生活特别非常困难，就是那个没有细粮，没有大棉面，就是以粗粮为主。所以说呢，那阵呢，在家做驴打滚呢，都做的好大呀，以它为主食，不是？所以说，从我发展的民俗旅游吧，啊，让小一点，精致一点，是浪费不了，就这意思。
0: 古北口的满族宴融汇了八大碗和满族小吃，不过想当年想吃却未必随时能吃到。
1: 听我妈妈讲过，就是满族大八席，就在是农村吧，红白喜事的时候啊，都是都有这道菜，所以是在婚宴的时候，比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都有这道菜，比较丰盛。
0: 其实您别以为这八大碗是农家乐，要追溯起来，它可跟满汉全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满汉全席分为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满族八大碗为满汉全席中的下八珍。当然，远在北京边界上的八大碗与紫禁城里的满汉全席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这八大碗的概念都是满族人家逢年过节或是喜庆日子必须要有的。尽管食材原料有珍贵普通之分，但是这八大碗象征的意义却是一脉相承。饸饹面里有绝招，树皮也能吃。这等着上桌的冯家峪镇南化岭的一道传统的农家饭饸饹面，则是农家菜大鱼大肉中的一股清流了。
2: 这就是小米面，还有那个鱼皮，就那个榆树那皮搁在一起。
0: 饸饹用密云山里的杂粮制作而成，这并不罕见。关键是这碗鱼皮面，也就是用榆树皮碾成的面，它有一种天然的红色色素，这让饸饹面和出来带着独特的砖红色。
2: 差不多就是一斤

0: 小米面得配3两左右的鱼皮面才能做到一起，压成的合着条好吃。
1: 而对于如今健康养生的人来说，鱼皮面里的胶质能让面条更加筋道。它还有个缺点，鱼皮面中的多糖不容易被消化，肠胃消化消耗的热量刚好和面的热量抵消，意外的让饸饹面成了负热量的食物，多吃两碗也没有负罪感。不过这饸饹看上去和面条差不多，到底什么意思呢？辞海中关于饸饹的解释是，北方一种用荞麦面压成的食品，参见饸饹。那饸饹到底漏了点什么呢？饸饹面和抻面、刀削面并称北方三大特色面食，关键步骤就是这架饸饹床子了。您瞅瞅压面这个环节，和好的面团放入饸饹床带眼儿的空腔里，用力按下木柄，杠杆原理会给予面团巨大的压力，饸饹瞬间成型。
0: 这一碗一压，它就是费劲着呢。
1: 压好的饸饹直接落入滚烫的开水中，上下翻滚。煮好了饸饹面，再过凉水，口感更筋道。而要想吃上一碗地道的饸饹面，这才算做完了一半。而另一半工作就是制作拌面的卤，亲手在山上采的榛蘑，自己种的土豆，再加上膘肥肉厚的五花肉，一番炒制，冒出了农家菜特有的朴实的香气。其实饸饹面的吃法跟咱们平时吃的打卤面差不多，但是饸饹面不论是从制作手法还是选料，都透着一股原生态的味道，这大概也是城里人来到密云所需要寻找的那种淳朴的味道吧。
2: 破防了，明万历年间景阳宫里被幽禁10年的苦命宫女，死后竟带上了12龙9凤的超豪华凤冠，就是她，定陵出土的孝敬皇后12龙9凤冠。谁能想到这顶现存仅4顶永久禁止出境的明代国宝凤冠，主人竟是大明一个悲惨的女人。孝敬皇后本是个姓王的小宫女，咱简称她王宫女，一不小心被万历皇帝临幸，又一不小心诞下了皇子朱常洛。但显然王宫女没拿大女主的剧本，转眼被皇上厌弃了，幽禁景阳宫10年，一生凄苦无宠。那王宫女凭什么拥有这顶嵌了121颗宝石、3588颗珍珠的明代顶级凤冠呢？因为王宫女的儿子是长子，偏偏万历的皇后又没嫡子，于是在一番内斗之下，王宫女的亲儿子、亲孙子相继登基，也就是明光宗朱常洛和明熹宗朱由校，她才被追谥为孝敬皇后。这顶凤冠是孙子辈为她补上的迟来尊荣，藏尽一生悲凉与两代帝王的耻笑。这顶12龙9凤冠被13陵博物馆与 BRTV 双官方联名复刻典藏版，1:1还原国宝原貌，纯手工填色，流光溢彩，搭配微型宫灯，点亮瞬间重现大明风华。双官方正品限量发售，扫码即刻入手，把这承载着深宫故事与中式美学的凤冠典藏带回家。

店主在发现异常之后立即搀扶并拨打120，属于标准的紧急救助行为。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0: 随。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队员韩磊分享了自己17年一线抢险的故事。
2: 前不久，受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派，韩磊所在的救援队伍在广西紧急开展救援，在贵港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驶入西江教育园区，不到20小时平安转移6000余名师生。
3: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动力舟桥模型，它不仅能够快速转移被困人员，也可以运送大型抢险救援装备。一套长60米的动力舟桥一次性可以转移500余人，也可以运载60吨重的重型装备。
2: 扎根应急救援一线17年，韩磊先后参与河南特大暴雨、京津冀抗洪、洞庭湖及贾鲁河溃口封堵等30余起重大抢险任务，累计转移救助群众2000余人。
3: 抢险中，我们将作战环节主要拆解、细化管控，统筹调度空中无人机、水面无人侦测船、大型拖洋装设备，开展轮番作业，构建起水陆协同立体抢险体系。大家顶着炎热潮湿的环境下昼夜鏖战，最终于8月15日20时29分完成溃口合龙。这场硬仗让我更加笃定，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2: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浙江宁波奉化的一名男子在醉驾肇事后，竟然第一时间让妻子赶来顶包。
4: 事发当天凌晨2点多，浙江奉化上田交管中队接到男子毛某报警，称其妻子驾车不慎撞上马路护栏。民警到场后发现毛某浑身酒气，一旁的妻子则表示自己是驾驶员。然而两人剧透般的对话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5: 像出发时间、目的地、几点几分发生事故等细节，我们还没有开口询问，女子就主动完整的把经过说了一遍，流利的向提前背诵过。
4: 面对民警的询问，毛某表示自己是接到妻子求助电话才到场。不过，民警在例行核查两人手机通话记录时，发现了关键疑点。
6: 电话全部都是他打给你的。你确定车子是你开的吗？我最后问你一遍。
7: 是我开的。
6: 那怎么是他打给你的？
7: 那时候我害怕嘛，然后他就问了。
6: 你害怕他打给你的？
4: 此时某某突然情绪激动，一口咬定车子是妻子开的。直到民警拿出公共视频，画面清晰地显示事故发生后从驾驶座下车的正是某某本人，而他的妻子则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匆匆赶到的。
6: 我报的。
8: 你报的？酒喝过没有？
6: 喝了。
8: 喝了多少酒了？
6: 4两左右白酒。
4: 经检测，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72毫克，属醉酒驾驶机动车。目前，

0: 毛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妻子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证言也将面临相应的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近日，遵义高速太原境内发生了一起因冒人变道引发的追尾事故。
2: 你的司机呢？
3: 我就是。
2: 你开的？
3: 啊，我开的。
2: 嗯，当时怎么回事来着？
3: 我没感觉，我就贴着挡泥车把我撞出去了。
2: 你在哪个车道呢？
3: 超车道。
2: 左侧。
3: 嗯。
2: 你的伤在哪儿呢？
4: 当时我是直行是吧？
2: 正前方。
4: 对。
0: 当时山西高速二支队一大队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遵右高速右孙方向4公里处发生一起两车碰撞交通事故。接警后，指挥中心迅速核实现场情况，确认事故无人员受伤，两车虽有受损但均可正常行驶。因事发于夜间，视线条件较差，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指挥中心立即指引双方驾驶人将车辆驾驶至遵右高速0公里孙启庄安全区域等候处置，并通知路面执勤民警到场核查处理。民警抵达后，通过询问当事人，调取行车记录仪视频，完整还原事故事发全过程。
2: 刚才视频里都很清晰啊，应该是你是正从中间车道往左边车道变道的过程中，然后他追上来了啊，这个的话是你的责任啊，你的变道影响这场通行的啊，平时稍微注意一点啊，尽量避免这些。当时因为啥了？没注意人家，
3: 还
2: 因为啥？
3: 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怎么？现在都一人
2: 瞌睡了，
3: 应该还好吧？不瞌睡的，
2: 嗯，
3: 没反应过来，
2: 干嘛了？
3: 没干，
2: 就没看人家后边有灯光啥的。
0: 通过调查，此次事故中驾驶人张某违规变道，疏于观察，妨碍车道内正常行驶车辆通行，是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民警依法认定张某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5: 高速公路车速快，反应时间短，变道操作风险极高，驾驶人变更车道前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仔细观察车辆侧方及后方路况，确认安全不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后方可变道，切勿

0: 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0: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新的一周到来了，未来的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周二雷雨出没，局地还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请大家带好雨具，做好防范措施。26号周三云量会比较多，有分散性雷雨天气，气温下降，届时体感会相对舒服一些。27号周四会有一场明显的雷雨天气过程，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好交通安全，做好防雷避雨的措施。总的来看，未来三天雷雨频繁，气温下降，大家外出时要随身带好雨具，尽量的避开低洼易积水的路段、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另外呢，雷雨时段要减少户外活动啊，不要在大树广告牌下停留，驾车出行需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过。另外呢，居家要注意关好门窗，雷雨时尽量的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并且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保护好自身安全。也要随时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3: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穿衣指数7级，薄短袖类。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湾里商圈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一口气抛出三个新场景，潮流玩乐、亲子美育、人文度假全新落地，丰富了京津冀微度假生态。
1: 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商场变赛场，东西两侧中庭被全面盘活，遥控车体验赛道、精品模型展览、网红神车陈列分区排布。除了硬核攀爬赛，整场大型遥控车文化节玩法多元丰富，分为遥控、酷车、漂移三大主题板块，覆盖全年龄段。尤其漂移体验板块引入怒熊品牌的六自由度专业赛车模拟器，还原专业赛道漂移体感，让普通游客无需奔赴专业赛场，在商圈内就能体验速度与激情，
2: 会让大家去了解赛车啊，了解各种车辆车展啊，对这些圈内圈层文化有一些了解。
1: 在潮流热闹的商圈之外，湾里天云小镇还解锁温柔治愈的亲子新场景，专门服务0到3岁婴幼儿的么么哒宝贝戏剧正式开业，填补了京津冀超低龄儿童沉浸式戏剧体验的市场空白。剧场环境充满童趣，通过沉浸式空间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3: 那宝宝可以对自己的情绪有所认知，在家里反复跟父母玩这样的游戏呢，会对宝宝的成长和发育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1: 湾里天云小镇还藏着一处闹中取静的度假秘境。九月初，首旅如家旗下建国普饮酒店环球度假区湾里店即将正式亮相。酒店还开通了环球影城免费接送班车，同步联动影城 IP 资源，绑定湾里片区业态。后续酒店会推出专属游玩攻略地图，整合本地美食、游玩、非遗资源。同时，酒店联动天云小镇市集、汤泉、夜间演绎等多元业态，打通逛吃玩住完整微度假闭环，承接环球影城外溢客流和京津冀周末度假人群。
0: 8月23号晚，光影映运河旅享副中心公益电影主题之夜活动在运河西岸码头启动。
1: 活动现场发布全年公益电影整体安排，播放了《跟着公益电影去旅行》专题视频与 AI 微电影《运河边的光影故事》。公益电影放映员代表登台分享数十年间走遍通州城乡街巷放映电影的坚守故事。活动结束后，运河西岸码头露天影院播放了经典红色影片

0: 片英雄儿女。
1: 我们平常晚上到这边遛弯来，吃吃喝喝，逛逛街，然后还能看一些这个好电影，我们非常高兴。感觉这个现在居民的这个文化生活非常丰富。
0: 运河西岸打造公益电影示范点位，夏季常态化开展放映。据了解，涂州区共有405个公益电影放映点位，全年计划放映1.5万余场。公益电影主题之夜活动将持续擦亮运河边的光影故事公益电影活动品牌，依托公益电影加文旅、公益电影加花海、公益电影加商圈、公益电影加夜市多元模式，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
2: 日前，通州区梨园花海有了新变化，除了盛开的花朵，还贴心配备了露营和游乐设施。
3: 记者走进位于梨园镇九居雅园东南侧的花海，大片粉白玫红波斯菊层层叠叠，清新治愈。最近，家住附近的刘女士惊喜地发现，花海新增了无动力儿童乐园、网红云朵秋千与双人花丛秋千等设施，让她在这里的遛娃体验更好了。
4: 可以搭得很高很高，
5: 孩子很喜欢，这样晚上这个小朋友们也有一个娱乐的地方。
3: 如果游玩累了也无需担心，超大的白色云顶天幕覆盖出大片阴凉区域，可供大家随时驻足休憩，躲避烈日，乘凉歇脚，舒适度十足。在秋高气爽的时节，约上家人朋友奔赴梨园花海，是一个休闲放松的好选择。
2: 近日，由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的运河西岸夏日音乐会举办，以音乐为媒，民俗为韵，为市民献上一场沉浸式的滨水文化盛宴。
3: 活动当晚，步道沿岸布设立夏、小满、芒种等24节气夏季主题装置，整场活动设置主舞台音乐会、夏季首座互动体验两大板块。主舞台上，坚果乐队轮番演绎《夏天的风》《一路生花》等夏日金曲，轻快旋律伴随流水晚风，引发全场大合唱。滨水台阶首座体验区同样人气高涨，在萧夏香囊制作区，市民选取艾草、薄荷、藿香等应季草木，亲手缝制驱暑安神的古法香囊。夏日团扇绘制区延续古时暑月赠扇习俗，将24节气风雅绘于扇面。
6: 大家用这个心情来感受一下这个夏天的这个氛围感，然后用把自己的心情画在这个扇子上，然后也是对这个季节的一种表达喜爱吧。
3: 这次活动创新融合流行音乐会、互动体验、创意市集、线上直播于一体，让24节气非遗走出书本，走进市民日常休闲场景。
2: 明天还有降雨，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降低成本，循环利用。丰台创建全市首个新能源机械租赁平台，
1: 承诺当日下单，次日送达，
0: 打造绿色赋能、低碳转型场景，实现绿色组合施工模式，
2: 实现施工全链条近零排放。
0: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新宫村改造安置房项目完成全电工地升级改造，成为全电工地加基坑砌模一体化应用的绿色施工工地。同时，该项目还应用全市首个新能源机械租赁平台“环科风循环”小程序，以创新租赁方式推动非道路移动机械从油向电转变。
1: 环科风循环小程序聚焦新能源移动机械租赁与数字化服务，截至目前已上线叉车、装载机、挖掘机等50款主流车型。工地用户在平台下单后，承诺当日下单，次日送达。
0: 眼前这台正在忙碌施工的新能源挖掘机与旁边的新能源渣土运输车，就是企业通过租赁次日送达的。通过设备租赁与企业自主购置相结合，目前该安置房项目已实现6大类施工机械设备电动化全覆盖，施工区域实现零柴油、零尾气。
2: 目前已投入及计划进场的设备涵盖新能源挖机6台、装载机3台、叉车4台、渣土运输车20辆等6大品类的38台设备，其中租赁设备占50%，租赁新能源机械模式为我们项目实现全电工地提供了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减少了设备购置成本。
0: 目前丰台区已形成砌模封闭加全电施工加循环租赁的绿色组合施工模式，在保障施工标准化、低碳化的前提下，可有效降低政府工程设备投入。以6吨新能源挖掘机为例，此前购置费用为30万元，而通过平台租赁，每月费用仅为2万元，对于短期租约可省下高额购置成本，对于长期租约，企业还可以选择以租代售方式，减少设备油换电一次性投入，同时租赁费用中已包含全周期运输维保服务，施工企业无需再为养设备买单。这一模式不仅实现了绿色设备高效利用，也让绿色施工模式可复制易推广。
2: 在使用基坑砌模技术基础上，实现机械全部新能源化。以纯电挖掘机为例，碳排放降幅超90%，单日减排二氧化碳320公斤。再叠加砌模技术削减到95%扬尘污染，实现施工全链条近零排放。
0: 下一步，丰台区还将着力打造绿色赋能、低碳转型应用场景，依托基坑砌模、全电工地、租赁平台3位一体模式，持续推进扬尘精细化管理，推动区域污染物排放削减目标顺利实现。
3: 这是一种与渐冻症有着相似症状的罕见病，患者的小腿会出现严重的肌肉萎缩，这种疾病没有渐冻症来得猛烈，然而它的致残风险却给患者的生活蒙上了厚重的阴霾。不仅如此，由于发病者多为青少年，运动功能逐渐丧失，会对他们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到了中老年之后，甚至会出现由于意外带来的死亡。面对这样的疾病，人类真的束手无策吗？我们专访了北京大学第3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樊东升，聊聊他是如何打破这种罕见病无药可治的困局。

0: 实现在网络的兴起啊，大家对于渐冻症这种疾病的名字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您研究的这个领域呢，看似像渐冻症，但是这种病它实际上并不是渐冻症，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
1: 这个我们通常叫它腓骨肌萎缩症，全称是遗传性感觉

0: 如果呢是非骨肌萎缩症，相对而言应该还算是一种幸运吧？
1: 那是绝对的幸运，因为很多病人可能最初是因为很多都是孩子嘛，他的家长就会感到松了一口气。
0: 他在临床当中得这种病的人多吗？
1: 这个是一个罕见病，但是在罕见病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因为我们说它的患病率是比较高的。
0: 有多高？
1: 就是4000分之1。
0: 4000分之1，
1: 就4000个人里面可能会有一个病人。哦，
0: 那其实不低了。
1: 实际上是个不低的数目。
0: 这种病现在有药物能治疗吗？
1: 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都没有说批准某个药用于治疗非骨肌萎缩症，是没有的。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治疗，因为随着病情的发展，孩子的脚它有下垂的情况，绊倒是它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给他配一个支具，甚至做手术把他这个踝关节给他融合掉，给他固定在90度，这样的话他走路他就不至于脚下垂。但即使是这样，他实际上并没有终止这个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因为他病情还会继续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你这个手术的结果也就不起作用了。
0: 您其实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带着自己的科技创新成果来的。而您的创新成果呢，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探讨的这种疾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它进行治疗。
1: 最初的这个药呢，是国外发现有3个老药，按照不同的比例来进行配合，组成一个配方以后呢，可以把引起非骨肌萎缩症的基因异常的表达给它压下来，延缓减轻这个疾病的发展。这个药物在动物实验上，在细胞上，它能够把这个基因表达水平给它调低了，但它是不是真正有临床作用？实际上国外最先做了一个2期临床研究，2期临床研究显示是有效的，然后在做3期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中国就希望把这个药引进到中国来，在国外和我们中国同时做一个3期临床研究。国外工作时进度非常的慢，也出了一些问题。那我们中国这边呢，把这病人分成2组，一组是用安慰剂，一组是用这个治疗药物，就发现使用安慰剂的这一组病人，在经过15个月治疗以后，病情仍然在缓慢的发展加重，而我们用这个药物的病人，在15个月以后，不仅评分没有下降，反而还有所上升，上升就是好转。就这两者之间呢，存在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这个结果呢，也是在全世界第一次证明，这样一个组合的药物，针对于非骨肌萎缩症是有效的。
0: 正是因为有中国的这个成果，才能够进一步推动这个药物变成一个现实可以用来治病的药物，所以3期很重要。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实际上每年从实验室有很多药物都可能对这些疾病有效，每年产生大量的药物，但是真正最后在临床通过临床实验证明有用的药物大概在1/1000。
0: 那为什么这个实验在中国就能做成，在国外就做不成呢？
1: 首先第一个，中国的病人相对于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人口基数，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病人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如果平时没有积累好的话，实际上你现去找病人是很困难的。还有就是在这个临床设计里面，临床医生的经验，选什么样的病人合适？比如说有些并发症很多的病人，你在这个阶段其实能不能证明这个有效，实际上是很难说的。影响因素太多，最后得不到一个阳性结果，这样一个可能有效的药物仍然会通过临床实验被扼杀掉，那么把一些一辈子可能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药都到此打住了。
0: 这一款新药的开发，不仅是在实验室当中有一个新的分子式的诞生，
1: 对，
0: 它得需要整个链条上各个环节配齐，每个环节都做到位了，最后证明这款药有效，这款药才能真的变为一款药来到大众的身边。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另外，在针对非骨肌萎缩症的治疗当中，您也带领团队自己开发了一款药物，这个是属于真正 Made in China 的，我们自己开发的国产药吧。
1: 这些年的随着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的这个兴起，在国内生物医药在基因治疗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北京有一个创新的一个公司，那么我们和他一起针对非骨肌萎缩症的其中有一个类型设计的一种小核苷酸的药物，通过我们设计的这药物进去以后，和这个病变的基因相结合以后，相当于把这个病变的基因的开关给关掉了。那么关掉以后，这个病变的基因就不再形成有害的病损，那么把这个病因最终停止下来。我们把这个药给这个模型动物以后，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动物就完全停止了，并且它可以看到它的电生理的数据得到明显的一个恢复。现在呢，我们这个药呢已经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
0: 如果这个药物呢接下来一切进展顺利，将来会对得这个罕见病的患者带来什么样实实在在

0: 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基因完全把它停止住，然后病情可能在此就打住了，不再发展了。他如果是在很早阶段治疗的话，他就可能完全可以保持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能力。腓骨肌萎缩症很多是一些青少年，之前跟他玩的小伙伴啊，都能够跑跑跳跳的，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慢慢的跟不上了，带来的问题不光是身体的问题，还会带心理上的一些很大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找到这种新的药物，能够完全终止住疾病的发展的话，那么他对于这个人的一生可能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1: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大部分的医生呢是给病人诊断开药治病，但是您会选择自己去研发药物，您为什么要去研发药物呢？
0: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作为临床医生，疾病带来的痛苦，所以我们每天都是看在眼里，那我们也扪心自问，我能不能寻找新的药物去能够推进疾病的治疗的水平的提高。那新的药物在临床转化过程中，怎么用你的经验去设计好这个临床研究，能够证明这个药物真正有效，这个实际上我们是大有可为的。
1: 所以在您看来，在药物开发的过程中，应该医生更多的介入，更快的让一款药物面世，来解决更多病人的病痛。
0: 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您新药创新的过程中跟科学家的沟通，就发现其实科学家对问题的理解是比较简单的，他认为这个病就是一个很干干净净的病，100只老鼠和一个老鼠实际上是一回事儿。我在一个老鼠上获得了成功，在100只老鼠上它是可以复制出来的，但我们作为临床医生看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和那个病人实际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在临床设计期间把一个病看成一个单纯的病，就很可能把一些很好的药物这个在这个阶段就会葬送掉。所以在临床医生的这个临床经验，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新药创新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特别希望我们年轻的医生将来不光是要做好临床服务，也在临床医学创新方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1: 对，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期有影视界人士发现，新剧刚上线，批量负面帖文就卡点出现，舆情刚起，差评刚发酵，公关团队就收到舆情优化的邀约。这看似巧合的护剧行为，背后实际上是精心布局的网络敲诈黑产。近日，浙江杭州警方通报，全国首例以护剧为幌子的影视舆情敲诈案，犯罪团伙运营千万粉丝自媒体矩阵。

0: 这个虚假标注时刻的这样一个情况，我是否可以申请这个退票？那平台很明确的告诉我，根据
1: 业务想要退票，对你的行程是有什么影响吗？
0: 因为我重新又看了一下这个，他当时这个中转一个小时45分钟的这个航班还是存在的。
1: 嗯，
0: 那我当然想要就是更小的更短的这个中转时间。
2: 郭先生的意思是，一开始他想要订的航班是上午9点半，因为没票就选择了11点多出发的航班。下单第二天就看到了航班时间发生了变化，再加上9点半那条航班有票了，他就想要重新预订。对于平台不可退票的说法，郭先生不认可，说是达美航空的官网写明，最初购票的24小时内取消，无需支付取消费用。郭先生表示，如果实在退不了票，大不了多等2小时。但让他无法理解的是，跟他同时下单的同一行程的朋友，却收到了去哪儿旅行的不同方案。
0: 那平台给他的这个说法说是，退票费是99美金，同行人在当日就得到了对他金额3333元一个免单的这样一个处理，次日主管又叠加了500的这个方案，总金额是在赔付金额是在3833元的这样一个赔付金额。
1: 这个方案你朋友接受了吗？
0: 没有接受，他的方案就是想跟我的方案是一致的。那针对这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区别对待，而且他和航司的这个退改签的这个标准不一致。我的诉求就是要就一视同仁，我们就是要有同样的这个方案。
3: 我们也确实是核实到这个航空公司，就是说它本身机票是没有航变的，但是页面有展示航变到这个11点57分。
4: 页面展示的这个时刻是有误的，对吗？
3: 对，是的，先生。这个我们后台再去做这个定责，这个目前的话是没有展示出来的，但这个确实是平台的一个责任。
4: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同单不同赔，
3: 当时一线客服的话呢，确实是给您更优的一个方案，但实际上本身这个方案平台确实没有办法直接给到咱们这边的。那这个关于员工定责问题，我们内部的一个质检部门会去做一个处理。
2: 后来去哪儿旅行的工作人员回复称，该类情况属于微小的时刻优化调整，平台系统将本次时刻更新归类为航班变动进行推送告知，给用户造成了虚假航变的误解。对此，平台愿意给消费者提供500元的体验金。关于郭先生提到的退票政策问题，去哪儿旅行的工作人员表示，达美航空官网的24小时无风险取消政策，只对通过官网购票的订单生效，而在平台完成的预订，退改规则严格遵循航司向渠道方提供的退改标准。对于郭先生提到的同单不同赔，工作人员表示，一线客服在沟通中存在承诺失误，平台客服侧将承担郭先生朋友的退改费用，若出行可以免单，若不出行可以承担实际损失和额外500元的体验金。
5: 这个案例啊，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同一个航班在不同的平台去买了票之后，但是退改的规则完全不一样。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相关的情况。那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很多法律问题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毛伟律师。欢迎毛律师。
6: 主持人好。
5: 我们首先也想特别问您这个问题啊，同一个航班不同的平台我们买完票之后，为什么这个退改规则就不一样？这种不一样的退改规则是合法的吗？
6: 首先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这种制定的对消费者不太有利的这种事项的情况，它是一个格式条款。那么你格式条款的话，制定的是肯定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公平原则。
5: 嗯，
6: 退改的规则应该是一样的，不能说不同的平台，同一个事情，同一个航班，同样这个飞机，然后这个票不同的平台买的这个票的退改规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的话，实际上对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是有所侵害的。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平台去整改，你要统一的，而且从对消费者有利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选一个对我们最有利的这种规则。这两个平台的规则不一样，这个高那个低，那这个对我有利的，那我选择这个，我要求你平台就按照这个去给我做去给我退。如果退和改，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是你平台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平台的问题，它需要整改。
5: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这种退改规则相对来说是比较苛刻的，对于消费者而言，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提示当中，或者买票的时候看不到相关的提示，也想问问您，那作为平台方，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些非常好的提示？它是不是应该尽到提示的这种义务呢？
6: 没错，现在对于这个提示义务是要求是显著的提示，而且也还是说，这也是反。

0: 反复被投诉的一个大项。
1: 对，
0: 因为你经营者提供了格式条款，你提供了格式条款里面对消费者有重大不利的这种事情的出现的时候，这种条款出现的时候，它是要求以合理的方式。那么什么叫合理方式？要明示，要显著的提示，让我们能一眼看到，而不是藏在几十页的那个协议里边的某一条，那条里写着有这么个事情，我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可能看到这个东西的。所以如果达不到这个显著提示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条款我没有看到，它就不存在，我就不会按照这个条款去履行合同。
1: 另外毛律师，其实我也有相关的这种经验，你看买票的时候由于自己着急啊，或者确实在赶时间赶飞机，然后就没注意勾选了这个同意啊，或者就把这个票买了。但是类似的这种退改规则，我们是不是就得承担？或者说我们如果遇到相关问题的话，我们有哪些途径可以去进行维权呢？
0: 就是说到刚才去说这个显著提示这个问题，
1: 对，
0: 如果说他那个勾选他是显著提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单独大选项，一般是绝对能看得到的。你给勾选了，然后点了，那么你就等于是它是一个合同的内容了，你可能要遵守。如果说就没有显著提示，就是长篇大论几十页的协议里面很小的一个勾打了以后，你也没仔细看，也看不着，不会关注到的时候，那么这还是刚才说的，它不是合同内容，我不需要遵守。
1: 谢谢毛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当然我觉得如果想更大程度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我们广大的消费者首先得从自身做起啊，看一看这种退改规则，同时相关的资质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我们一定要注意，可能类似的情况才能从我们自己身上去更大程度的避免发生。当然作为第三方平台，我们要严格去查看一下他们的资质，这样类似的情况才能从根源上去杜绝。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日，在湖北武汉汉阳区某路口处，一名女子骑电动车正常等待信号灯，谁料竟被一名骑行男子别倒摔伤。可碰撞发生后，肇事骑手完全没有停车的行为，直接加速扬长而去。如此嚣张的行为，汉阳交警必须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
3: 事发当时，季女士骑行电动自行车途经玉龙路，正在路口排队等。

0: 实则折射出了加盟制快递行业普遍存在的总部责任虚化难题。如果安全责任无法真
1: 看这个监控录像，我们发现这里一方面刘某在拿这个手机的时候有四下张望，然后判断是否有人在盯着这个手机的这样的举动。
2: 几番观察确认没有被人注意之后，刘某拿起手机，还用购物袋进行了遮挡掩护，悄悄把手机揣进自己的口袋。而被害人王某称重返回摊位寻找手机的时候，双方还打了照面。刘某明明清楚对方正在寻找丢失的手机，却选择沉默隐瞒，伺机离开现场。
1: 最后呢，我们就认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了他人的财物，然后经过价格鉴定达到了10,000元以上的这样的金额，而我们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2,000元，它构成了这个盗窃罪的立案标准。经过我们的司法说理，然后刘某呢也认罪认罚，然后对此表示了后悔。
2: 最终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目前手机已发还给失主。
1: 就这种这个东西呢，可能短暂的脱离了主人的视线，但是放在那个位置，然后让嫌疑人看见之后，他可能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人看，没有人看是不是就没有人要呢，然后就拿走了。但实际上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法律上这种短暂脱离了主人视线的，但是主人心里清楚这个东西在哪里，我随时就会回来去取，这样一个东西我们也认为它是有主物的，它是在主人的控制之下的。拿走这样的东西也是破坏了别人的占有，我们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这个东西在法律上还是会认为是盗窃行为的。
3: 昨天我们报道了同居6年分手，男方要求女方返还钱款和首饰，而女方认为转账属于共同生活，首饰属于赠与，交付即完成，拒绝返还，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面对男方提交的录音，法官又该如何裁决呢？
4: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20,500元。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黄金戒指1枚，重8.45克，购买价3,591元，及黄金手链1条，重12克，购买价11,000元。
5: 张先生和蔡女士曾经是一对情侣。张先生说，6年前相识之后，他本想和蔡女士相伴一生。为了能和对方结婚，他给了蔡女士20多万，还买了黄金手链和戒指。
6: 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转项，可能是3000，也有2000的。
7: 这个什么钱？
6: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8: 我的工资就上交，是这个。
6: 对。
5: 张先生说，自己有低保，结婚后会统计两个人的家庭收入，收入会超过标准，就会取消低保资格，所以两人同居后就一直没有领结婚证。张先生说，他每月都会给蔡女士转2-3千块钱，盼着两人几年后退休再结婚。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两个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6: 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就剩10万块钱，我给夏飞汇了7万。这个谎你说出来的时候，你认为我是个傻子吗？我这个钱确实没给。我跟你生气就在这儿，你跟我藏着心就藏到这儿了。
9: 不是，你知道为啥吗？你有10万块钱在你妈那儿那放着。
6: 有啊，
9: 你跟我说是在告诉我你有钱。
6: 不是，我有
9: 钱。咱们不是一家人是吧？那时候你就防着我。
5: 本来是朝夕相伴的枕边人，可相处了6年，却各自发现对方在钱上和自己不是一条心。
9: 我不理解你跟我说的意思，是跟我显摆你我有钱，我老张有钱。
6: 我是想告诉你，你要跟着我，
9: 你有意思吗？
6: 你的后半生不用发愁。
9: 你10万多少钱也好，你的钱你自己在那儿待放，我跟着你。你说你这不用发愁，你的钱是你的钱。我们是一家人吗？
5: 之后张先生把蔡女士告上了法院，要求蔡女士返还20余万元以及戒指手链等物品。
4: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占有就没基础了，那就应当予以返还。
10: 被告不同意返还原告20,500元，在双方交往6年间已全部用于双方共同花费，不同意返还原告黄金戒指、黄金手链，此项赠与已实际交付，赠与行为已完成，原告无权要求

0: 小官。我也有工资，我也在上班，5100。
1: 零元。
0: 对。
2: 被告在庭审中也举证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也给原告啊买衣服、买药、买金银首饰，这些钱啊用于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花销。钱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给的，每个月3000，每个月3000，第二类似一个小额的啊日常的双方同居的一个日常的消费支出啊，而不是一个为了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
3: 张先生说，他和蔡女士有共同存款17万元。就算他给出去的20多万元不算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他也理应能分割两人的共同存款。而且蔡女士早就答应过他，愿意分给他部分存款并返还戒指手链。
0: 现在呢，你跟我说咱俩有17万块钱，你给我8万，完后我只要你手上那个戒指和那个手链。我现在告诉你了，有一个叫做同居析产，我给你转的所有的钱我都能要回来，
4: 就给你4万块钱，
0: 那个手链和那个戒指给我。
4: 老张，你就不能给我留一个吗？
3: 对于张先生所说的17万元存款，蔡女士说那是她辛辛苦苦攒下的个人存款，跟张先生没有关系。
5: 是我们自己的存款，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原告他一直认为像婚姻关系一样，我们的存款他也有份，但实际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存款就是自己的呀。
6: 冷冰冰的给你们一判，总有一个难受，或者判不到一个心里。赢是赢，赢了官司，但是不一定能赢到心里去。
7: 越打一架，那损失越大，两败俱伤了，就没有赢家了。
0: 小额，我就接受了，我认了。
8: 但是
7: 1万块钱
0: 我拿。
7: 那那个首饰呢？
0: 首饰我不给。
7: 1万，你能再加点儿吗？1万我感觉够呛啊，我可以问一下，但我可能不想着给你俩彻底解决的。
0: 那我就
7: 俩都是
0: 两万块钱。
5: 行，那我们他这边就是最低底线了，就是
8: 最低就
5: 是，就不能再高了。
3: 蔡女士表示自己可以给原告2万元，但金戒指和手链不能给。之后法官又找到张先生进行调解，张先生却坚持要戒指和手链。
7: 他是有存款17万，你俩对这个有误解，不是说你俩的什么，你俩这跟夫妻不一样，夫妻在你的账户或在他账户都行，对吧？这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俩是这叫同居的财产不一定是共同财产。
0: 就是我们当时在录音的时候是提出来的。
7: 不要老跟我提那个录音，录音是什么呢？录音是你们谈的一个过程，录音这种它没有成为一个最终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定数的一个协议。
9: 就是在咱们诉前调解
7: 啊，
9: 是我还是4万加上戒指和线手链？
7: 那谁不同意了？他不同意了。
9: 我们最低8万块钱。
7: 哎，
9: 然后说
7: 那你这
9: 能不能再凑？
7: 那你这肯定没戏。
3: 因原被告对给付钱款的数额差距较大，第一轮调解失败，原被告准备签笔录退庭。
7: 他上诉，你上诉，他再打，你再打，两边就又会有一些就节外生枝吧，一堆东西。5年3年，比如说你俩就会陷入这个诉讼的一个漩涡当中。
3: 考虑到双方走出法庭后将要面临的生活，刘洋洋法官决定再组织双方调解一次。
0: 我要那个手链和那戒指，
4: 就是2万加手链和戒指。
0: 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
5: 行，那您有念想，我们这边也有念想，一人留一个呗。
0: 我不同意。
6: 那里面这些东西能里面是能拆开的，6件，不给他给他1、2件、2、3件。
5: 2万想要分期给一下，
0: 我一个月给他5000。
5: 男戴观音，女戴佛给我们呗。
7: 2万再加三个那个，留三个东西是吧？
5: 行是吧？
7: 5万你这行吧？
6: 行就得了，对，一佛呗，让所有的事都了结了，两边一拍两散，双方之间所有的争议一次性了结。再无其他争议。
3: 最终经过法官调解，张先生和蔡女士达成了一致意见。
6: 看一下，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6: 好，行，戒指交付完毕，然后接下来是手串上的黄金葫芦、黄金如意、黄金转运珠，这些都给您。好吧，那就得了。
0: 行，
6: 成，那就完事儿。没事，好吧，握个手，还行，没事。
10: 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多少双手来共同托举呢？瑞瑞先天发育迟缓，玉玉身患自闭症，

0: 两个特殊家庭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重压。幸运的是，残联搭建起了康复平台，从专业评估到感统训练，从入户帮扶到科普指引，用制度保障为孩子们点亮前行的方向。
1: 咱们先把你的所有的沙包咱们放到桶里面啊，像之前一样好吗？嗯，好，来吧，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黄，
2: 大色
1: 啊，对，黄色，来吧，慢慢的啊，别着急。
3: 画面中帅气的小男孩叫瑞瑞，因为先天发育迟缓，很多同龄孩子能轻松完成的动作，瑞瑞却需要不断的培训和尝试。
1: 来吧，两个绿色，
4: 绿色，哎，真
1: 漂亮，选对了，是两个绿色。啊，还有一个绿色，
5: 这是在练习一个幼儿的重心转移能力，还有他的全听区辨能力，然后呢在认知上，然后呢让他识别数量，还有他的颜色的认知。
3: 在北京市房山区的儿童康复中心里，老师不断通过各种游戏训练瑞瑞的各项能力，很多简单的动作瑞瑞做起来却要克服很多困难。
6: 那发育迟缓的孩子，由于他的这种神经没有搭建好，就是我们做一个神经的一个搭建，做一个他前庭啊什么的一些训练。
7: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个房间呢叫做感统教室。那么在这样一间专业的教室呢，有专业的老师进行康复进行训练，那么对于孩子的认知、孩子的感觉、触觉、视觉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3: 感统课结束前，瑞瑞的爷爷奶奶就已经在门口等候了。70多岁的老人家略显疲惫，但眼神里透着坚韧。
6: 瑞瑞这个孩子呢，他是去年的9月份来到我们这儿的。当时呢，就是家长唯一一个诉求呢，就是这个孩子他想上幼儿园。但是来了之后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持证的残疾人。首先来讲，我们是非常心疼这个二老的，因为年龄太大了，照顾孩子哈。
3: 为了让孙子能够接受康复训练，老两口从老家搬到了房山，租了一间便宜的房子，而康复机构也给予了帮扶。经过努力，瑞瑞已经从只会说单个字到如今能够进行短句交流，
8: 变化非常大。只是说叫奶，叫什么爸妈，就是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到现在，今天半道我跟他说，他不听话。我说你愿意做一个乖宝宝还是愿意做一个大坏蛋呢？我做乖宝宝。他说他做乖宝宝，他知道大坏蛋是不好。
3: 虽然瑞瑞进步很大，但奶奶心里始终有一块石头放不下，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
8: 我现在的希望就是瑞瑞健健康康的长大，得到社会的接纳，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让孩子快快乐乐的生活。
3: 采访结束时，瑞瑞和老师拥抱告别，小家伙在老师身上黏了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手。
6: 抱抱吧，你招人稀罕的小瑞呀、啊！明天阿姨给你买好吃的，行吗？
9: 行。
6: 走了，那走了，走了，拜拜。
1: 啊，拜拜。
2: 拜拜，明天见。
3: 离开感统教室，我们跟随董老师又来到了一户特殊的家庭。10岁的玉玉就住在这里。
10: 亲亲吧，行吧，亲亲吧，啊，亲亲啊，哎呀呀呀呀，好了好了，行，啊，亲亲，亲亲有口红，行了，这就是打招呼了。
11: 你从表面也看不出来他不好，人家上哪去？这小孩长得真好看，看他那举动，一眼就能看出来问题。他妈怀着他时候啊，感染那巨细胞病毒了，正好是在那个6个月以下的胎儿。他正好是在这坎儿上，治他就是耳聋，这一个耳朵就是85听不见，然后一个肾不发育。
12: 要不说这孩子也怪可怜的。
3: 玉玉父母早年离婚，妈妈一个人在外打工，家里的衣食住行全靠65岁的姥姥一个人撑着。
13: 我跟您说，家里边因为这么一孩子，而且里屋还有一90的老爹，我妈还突然离世。我家老伴儿99年得半身不遂了，活了23年，没了，没了，整个这家就是我自个儿扛着，所以说压力也挺大的。
3: 玉玉的病情日发凸显，经常昼夜颠倒，还开门往外跑。为此，姥姥专门给大门装了门禁。
13: 说这自闭症有3个症状，说一是这个挑食。
12: 二长。

道不好，就是菌群失调，然后长期便秘。现在这么点还是开塞露，两个开塞露。第三就是兴奋，夜里边不睡觉，他三。

存在明显过错，该公司存在安全管理过错，应当按照过错程度对吴先生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0: 有情况，民警正在上前进行核实。现在我刚到这位驾驶员旁边，就闻到了一股酒气。
1: 别叫哥，你比我大多了。
2: 我今天过生日。
0: 哦，您今天过生日？
2: 对。
3: 驾驶员自称今天过生日，喝了点酒，没想到一上路就撞上了民警夜查。
0: 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又一位疑似涉嫌酒驾的驾驶员又被带了过来。怎么着？刚刚就是又拦了一位。
4: 对对对，又疑似。
3: 两名涉嫌酒驾的司机先后被民警带上执法车，依次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 深吸一口气，含住了。
5: 叫你停
1: 吹吹吹吹吹吹，一直吹，一直吹，别断。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3: 检测结果显示，率先被拦停的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96毫克，已经涉嫌醉酒驾车。
1: 我将带您进行抽血，最终以抽血数为准。两个民警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含住了匀速吹，他响就行啊，到时候我会让您吹新的啊。深吸一口气，吹，吹吹吹吹，别这么吹，含住了。
5: 持续的
1: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66属于酒后驾驶机动车。
2: 这跟这老板干活呢，这老板回来说喝点，我说不喝，说喝瓶吧，我就喝了两瓶啤酒。
3: 作为酒后驾车的代价，这名司机接受了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就在这时，第三名涉嫌酒驾的驾驶员在夜查岗前被民警拦下。
1: 一杯多？
6: 水顶房这个。
1: 你就不用说什么酒，匀速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7: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6: 吹吹吹吹吹
1: 今天最起码您回不去家了，我口头传唤您，通知一下家属。
3: 在现场，民警有些不解，驾驶员爱人明明没有喝酒，就坐在旁边，驾驶员为什么还要自己冒险开车呢？
6: 那好比我从通州走六环过来，到这儿呢，我说等到工地庄，我给你调过去，因为这块黑，我说很危险。
7: 不睡了？
6: 我毕竟常年开对夜里的这个识别能力还是强。我说等我右转过来，咱们就一直回家了。我再把车交给你。那咱们喝了酒了，咱们就不要说我也知道，你就是说。
3: 驾驶员表示，因为这段路比较黑，自己不放心爱人开，却忘了自己体内的酒精对驾驶而言风险要高得多。
1: 决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第一项扣留驾驶证，第二项检验血液样本。
3: 记者次日从交通队了解到，两名涉嫌醉驾的司机在后续的抽血式酒精检测中，血检结果分别为162和112毫克每百毫升，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目前这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北京台报道。
8: 作为司机来说，如此结果再追悔莫及也是无济于事了。我们换个话题，加装遮阳伞雨棚的电动自行车频频出现在街头，那夏天遮阳雨天挡雨看似方便实用，实则隐患重重。近日交管部门针对非机动车违法开展了专项整治，多名加装车棚的骑车人被拦截下来，我们到现场来关注一下。
1: 好嘞，就是您，稍等一下啊。你怎么突然停后边了？
3: 早上8点多，东四环辅路上，一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看到前方有民警执勤，立即停车，翻出头盔戴在头上。可这一幕早被民警看得清清楚楚。
9: 想起来没戴头盔，
1: 你这看见民警想起来了。
9: 因为带着孩子，就是说出门就是小学，因为也没走这么远的路，是忘了。
3: 未按要求佩戴头盔之外，这辆电动自行车上还加装了一个车棚。骑车人解释说，这是为了接送孩子方便，让孩子坐着能挡风遮雨。
1: 第一个，您那头盔不是看见我戴上的，好吧，咱养成这习惯。
9: 行，好。
1: 二一个，就您那个车架子是自己加的？
9: 对。
1: 您自己加的还是买车就有啊？
9: 我买车的时候那个什么呀，他就带着个简单的，然后
1: 带个简单的，您又自己加装了一下。
9: 嗯，我这是那个什么呀，我这是为了接送孩子。
1: 接送孩子，但是您这个为孩子安全考虑了吗？
9: 那反正也近嘛，就是
1: 您自己接的这个肯定没有原厂自己出厂的那个是合标准，二一个人安全。
9: 行。
3: 民警告诉骑车人，加装车棚看似方便，实则隐患不小，这会使车辆的体积增大，重心偏移，遇到特殊天气时车辆极易失控侧翻，焊接的钢管在事故中也可能变成伤人的利器。
1: 加一类架子，如果遇见大风的天气，就是
9: 我们大风天不出门，
1: 是就阻力会增大。
9: 嗯。
1: 是
9: 我那个什么，
1: 您是不出门，但您可能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突然来了大风，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9: 行，
1: 对吧？很有可能给您

0: 兜一跟头，
1: 嗯，
0: 对吧？阻力会变大，
1: 哎，好，
0: 对吧？会给您、
1: 嗯、
0: 给您周翻了，而且您自己焊接的钢管很有可能出了事儿之后，这个影响您自身安全，
1: 行，
0: 伤到您自身，对吧？也对别人有一个安全的，
1: 啊、
0: 对吧？咱也会考虑考虑其他人的安全，好吧？您的非机动车涉嫌非法改装，我们这个现场对您处以200元罚款的处罚，然后并且责令您及时更改回来啊。
2: 无独有偶，这名男士也为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装上了屋顶，加上踏板和车后驮着的货物，看起来已不像一辆电动自行车。
0: 您这车原车出厂是这样吗？
3: 原车出厂倒没整这后扣的。
0: 那您为啥加这棚棚呢？
3: 挡点风，挡点雨。
0: 挡风挡雨。那您光想您自己怎么舒服了？但是您想过您自身安全吗？不说风大，您这车肯定是它也兜着风呢、嗯，对吧？很有可能遇见大风的天气，您这车就可能给摔倒了，兜一跟头，
3: 对 对,
0: 对吧？二一个，您这个如果焊接不牢固的地方，它可能对自身造成伤害。你比如说一刹车没刹稳，或者兜倒了，哎。会可能影响到他人，影响到自己安全。
2: 类似的事故并不少见，在东莞虎门，两辆电动车并排行驶中，其中一辆的遮阳伞与另一辆发生剐蹭，车辆失去平衡倒地。64岁的驾驶人邹女士未戴头盔，头部受伤；违规搭载的两个孙女也受了轻伤。下面这段画面同样记录了因加装车棚而引发的惊险瞬间。民警提醒，加装车棚会改变车辆重心，降低操作的稳定性和灵活性，遮挡骑车人视线，影响观察路况和后方来车，增加车辆宽度，容易与其他车辆、行人发生刮擦。看似方便，实则是给自己和别人埋下了安全隐患。
0: 您这个现在是一个相当于改装的车，包括您这后边自己的箱子，还有这架子，自己都整改回来。
3: 行
0: 啊，原车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好吧，现场对您有一个200元的处罚，然后并且责令您就是及时整改过来，再上道路行驶。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禁止任何拼装、改装、加装行为。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切不可为一时的舒适便利逾越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4: 电动自行车加装的车棚是明令禁止的行为，一定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对于骑车人来说，骑车要佩戴好头盔也是明确的要求。但是民警在路口执勤的时候，却接连拦下了多名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还有人不但没戴头盔，再一查，这辆车登记的名字也不是他本人。

0: 直愣愣地撞上了出租车，而被他撞出去的出租车又将那辆白色小客撞出了停止线。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最前面的那辆白色小客后备箱盖被撞后向上弹开，而中间这辆出租车则是前后受损，无法继续行驶。在这起相撞事故中，驾驶最后面的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看清楚车道前方的情况，注意力不够集中，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深夜时分驾驶车辆，交通安全意识不能出现丝毫的松懈，否则就会招惹事故的出现。
1: 这个暑假呢，来北京旅游的客流量是很大的，游玩的过程当中随身携带的大件行李对乘客来说就是一种累赘，非常的影响游玩的心情。那这个时候地铁里的行李寄存柜就派上了用场，并且呢很受欢迎，高峰时段的使用率都超过了100%。那这种寄存方式解决了游客的现实刚需，方便大家轻装上阵。来看我们记者的体验调查。
2: 今天晚上的飞机，然后今天准备在南锣鼓巷这边撞一下，吃点好吃的。我不可能拖着行李箱一直走，给我一个行李寄存柜，我感觉我就解放双手了。
3: 今天上午，记者在地铁8号线南锣鼓巷站的站厅看到，时不时就有拖着行李的乘客来到这里寄存箱子。
4: 我是正好去南站嘛，然后我当住鸟巢那块，就8号线正好一下一溜下来，打完卡可能就再玩几个地方，就直接去南站了。
5: 我先去尝尝看一下，就是想轻装上阵嘛，回来之后会经过这里嘛，然后就寄存在这里就比较方便一点。
3: 北京的地铁车站内设置行李寄存柜，核心是聚焦中转旅客、外地游客及商圈出行市民行李临时存放的现实痛点，解决乘客携带大件行李出行不便的问题，方便乘客轻装出行。行李寄存柜在交通枢纽站点和景区站点的设置比较集中，比如丰台站、南锣鼓巷站、环球度假区站等，在高峰时段使用率都可以超过100%。
6: 您看，像上午10点多，咱们的寄存柜呢，小柜已经剩余3个柜的，中柜剩余5个，大柜呢是剩余8个，整体的使用情况还是可以的。经过我们前期统计呢，在工作日呢，我们的使用率大概是在65%，在高峰时段呢，使用的频次呢是已经达到了1.1次。
2: 有那个大中小柜，然后刚好我们的行李箱又比较大，加上一个包，我本来想着得用2个柜子，结果呢，一个这个大柜子就把行李箱和我们的包都放进去了，还是蛮不错的。
4: 而且它的价格也不贵，大概打卡1-2个小时，就是价格也能接受，而且它有个封顶的价格。
3: 同时，对于寄存柜的各类安全问题，地铁部门也都进行了综合考量。
6: 寄存柜的点位设置呢，是都设置在付费区内，所有的行李均需经过地铁安检，从源头杜绝违禁物品的入柜。设备呢，配套高清监控摄像头，全程留存现场影像记录，实行实名制的寄存，做到寄存人身份可追溯。
3: 北京台报道。
1: 近期呢，北京多地的地铁站点新增投放了寄存柜，服务覆盖范围在持续的拓展，并被重点投放在了交通枢纽、热门景区、核心商圈这3类高客流站点，为游客出行提供了便利。那么作为乘客，该如何查询到这些行李寄存柜的位置呢？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3: 北京地铁最初引入寄存柜是在2024年2月，当时选取了1号线军事博物馆站、10号线丰台站、7号线欢乐谷景区站等5座车站，共投放了9组共享寄存设备。经过2年半的发展，如今仅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寄存柜就覆盖了86座站点，设备总量达177台。
6: 行李寄存柜的布设呢，是按照先试点再扩面，按需滚动布设的节奏推进，优先选取需求突出的车站进行覆盖，持续根据设备使用效率、乘客反馈以及现场安全管理情况，总结形成运营管理经验，并且结合线网客流特点逐步推广，由点及面，实现数十座车站的覆盖。
3: 如果您细心观察，会发现地铁内的行李寄存柜被重点投放在交通枢纽、热门景区、核心商圈3类高客流站点。地铁部门综合研判了行李客流占比、站内可用空间、客流动线等条件，在不挤占通道、不影响客运组织的前提下，优先利用站厅边角闲置空间布设，兼顾便民实用与车站运营安全，匹配中转旅客、游客、购物市民的行李存放需求。 求。
7: 可以在小程序上查它还有多少个空柜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奔着这儿就来了，就科技挺改变生活的。
3: 通过寄存柜服务商的小程序，大家可以查询空柜数量并预约下单。

0: 通过北京地铁 APP， 您可以轻松找到哪条线路、哪些站点布设了计存柜。
1: 下一步呢，北京地铁将结合各车站的实际使用情况，对现有重点车站按需增加计存柜的设备台数，同时持续拓展服务版图，对尚未覆盖的交通枢纽、核心商圈、热门景区等站点呢，充分研判布设条件，在确保运营安全的条件下呢，应设尽设。
0: 北京台报道。
2: 那么问题来了，当行李寄存柜已经装满了，您是否会把箱子随便放在车站里就直接走了呢？别不信啊，还真有心大的。不光呢，在社交平台上有人分享此类情况，记者的采访过程当中呢，也是发现了这种现象。我们继续来看看。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个别乘客在地铁站内随意放置行李。今天在南锣鼓巷采访时，记者也看到了类似情况。针对这种现象，专家表示风险较大。
3: 其实这种行为会对这个地铁运营和我们的城市管理带来很多风险，还是不容忽视的。随意堆放的行李可能会堵在我们一些那个行走的通道上面。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些紧急突发情况的时候啊，应急疏散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啊。当然还有说，很多行李它可能也是一些这个易燃物质啊，一旦发生火。我在这时候也有比较大的风险啊。
0: 如果有乘客擅自将行李放到消防通道上，万一发生意外，要依法接受处罚，严重情况下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4: 堵塞了这个消防通道，根据消防法的相关规定，对于这个乘客予以这个5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或者情节严重的话，可能进行行政拘留。那如果引发了火灾或者重大的这样一个踩踏的事故，那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
0: 另外，乘客将行李随意放在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还存在丢失的可能，造成个人财产损害。
4: 原则上呢，是乘客自主担责。那比如说他的这个行李脱离了自己的看管，或者随意放置，完全处于一个没有人去看管的一个状态下呢，那这种情况下，地铁一般是不予担责的。
0: 律师提示，这种可能危害公共和个人利益的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大家切勿模仿。
4: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的规定，如果在地铁站内随意放置行李，运营单位有权予以进行制止并警告，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可以给予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北京台报道。
2: 行李不能随意的放置，同样开车的时候也不能任性而为。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按照提示进行拍照

0: 餐厅后厨的一个隐形杀手。那从报道披露的细节来看，这绝对不是一个操作失误，而是一套有意规避监管的一个成熟的流程。
1: 对，我想先说说这个 DTV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有毒，那它到底有多，这个毒性有多强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一次性摄入3到5克就有致命风险了，这也就是几粒米的重量，而且它可以通过误食、皮肤接触还有呼吸吸入等多种途径导致人体中毒。在福建曾经发生过一次，一名17岁男孩协助小区消杀的时候，裤子被 DTV 的稀释液浸透，仅仅皮肤接触就引发重度的中毒，被送进 ICU 这样的案例。 DTV 这种东西是绝对不应该出现在餐饮场所的。那你再看看这家公司的操作，他们把 DTV 瓶子的标签撕掉，或者是灌进矿泉水的瓶子里，然后就开始对着餐具、桌椅、后厨一顿猛喷，哪怕旁边还有没有遮盖好的食材。监管部门来查的时候，他们立马换成了合规的药水来演戏，人一走又把 DTV 拿出来继续喷。所以这明明就是明知故犯、丧心病狂，可这样近乎谋财害命的消杀行为和消杀公司该由谁来管呢？说实话，消杀公司它是一个跨界经营者，它卖的是技术服务，作业过程中使用的是农药，服务的是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行业备案在卫健部门或者在艾卫办，同时要面对好几个监管部门，但是具体到餐厅这样一个场景似乎又都没有人管。比如市场监管在查餐厅的时候，重点是看食材、证照、三防设施等等，很少想到去查消杀公司用的是哪种药。农业农村部门它正管农药，但主要会盯着农药店还有农业的使用，很少追到餐厅里去查。卫健部门艾卫办没有执法权，再加上餐厅只管外包服务，根本不管消杀公司用的是什么药剂，于是消杀公司就成了脱缰野马，任意胡为。所以我们真正要查的不只是一家违法使用药剂的公司，而是应该借此机会确立一个主责部门和相应的监管体系，否则处罚了一家绿林森消杀公司，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依然可能会迷失在更多的红林森或者是蓝林森里。
0: 没错，这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消杀的门槛失守呢，就是食品安全的后门洞开。相关部门在一查到底、严肃追责的同时呢，更要补上消杀行业的准入、抽检、全链条的监管漏洞，守护公众舌尖上的安全。那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而预警信息同样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全。今天四川省地震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通过个别手机及手表等渠道发布震级为7.7级的预警信息，引发了社会关注。
2: 四川省地震局发布通报称，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4号8点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通过荣耀、维沃手机以及小天才手表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震级为7.7级的预警信息，引发社会关注。通报同时称，四川省地震局已于今年7月22号终止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提供中国地震预警网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对此，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今天发布致歉声明，称本次地震首报震级7.7级，是该所预警网服务社会15年来偏差最大的一次。下一步，该所将优化预警震级计算方法，改进服务。
0: 一次4.7级的地震呢，却传出7.7级的预警。这次乌龙事件的核心矛盾，并不是一次技术层面的计算失误，而是授权终止之后仍冒用名义发布信息的一个越位的行为。
1: 对，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正规部门发布的5.4级的预警和这个7.7级的预警，它的差距不是像大家看起来数字上那么小，实际上地震释发出来的能量级可能会差几百倍，甚至上千倍啊。那民众 众防范的方法自然也会有很大的差别。更关键的问题不是震级预报出现偏差，而是授权终止后一个多月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为什么还能向千万级的用户来推送预警？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地震预警的核心资产其实是公信力，一条错误的7.7级预警可能让正在行驶的司机急刹车，让课堂上的学生出现踩踏，让医院

0: 院里的手术中断，而更深远的危害在于，当狼来了上演多次以后，下一次真正强震来袭的时候，公众是否还会相信预警呢？监管部门需要尽快明确授权终止之后，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及时切断第三方的推送链路，手机、手表等等终端厂商如何建立起来源校验的机制，这些制度漏洞如果不补上，乌龙预报就不会是最后一次。公共预警体系是守护公众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守住这一条线需要画出一条不能逾越的责权边界。只有让每一次预警都经得起权威和准确的双重检验，公众才能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去相信并行动起来。
1: 没错，这个越位运行的每一步呢，它其实都是在消耗公众对于预警体系的一个信任。涉事机构呢，不能只用优化算法来为越位行为兜底，而是要厘清权责边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为公众的生命安全兜底。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8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看今天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美国等个别国家和欧盟发表声明或表态，对上述裁定表示关切，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
2: 林健指出，支联会纲领的本质是颠覆国家政权，支联会案的各被告犯罪事实清楚，危害严重，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合理合法。
3: 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媒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的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和国家主权，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林健指出，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
3: 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2: 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日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眼下已进入夏秋花粉季，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不少人出现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医院相关科室的就诊人数明显增加。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0: 科技与体育的融合再添新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今晚七点半，本届运动会首次设立的拉拉操比赛激情上演。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国家速滑馆内，在我身后的这块场地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本次运动会首次设立的拉拉操比赛的决赛。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正在非常灵动地展现着他们的拉拉操的动作。那么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的机器人是可以单打独斗，也可以像我身后的这个比赛队伍一样是可以组合上阵。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些机器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他们就是都是手持了一个花球，那么在整场比赛当中啊，这个花球都是不能落地的。

0: 是四个女生组嘛，然后我们就想设计一个可爱一点的、灵活一点、俏皮一点，体现我们这种青春气息。其实挺满意的，毕竟我们是刚入大学。
1: 对，因为我们实验室机器人还有别的比赛，实际人数上有限。然后这一套舞蹈训练的话，差不多就一周左右，但是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2个月。它有很多那种双脚离地或者是单脚支撑那种大幅度的动作，还有转身，这样就会它的重心会不稳，不稳就容易摔倒。
2: 那么在场边呢，看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比赛，我们看到了有中国风的、机械风的、小清新风格的等等不同类型的啦啦操的表演。那么我们也发现啊，从首届到第二届，我们的机器人舞者的动作呢，也从简单的机械到了现在可以多机协作。那么其实这场啦啦操的比赛也是考验着我们机器人的协作能力和精细的控制能力。那么我相信啊，今天晚上这些钢铁舞者们也一定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体验。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决出了金牌得主，来自北京亦庄的机器人队伍凭借具有技巧性的动作获得冠军。
4: 在我身后呢，是机器人自由体操决赛的现场。那参赛选手要从规定动作当中自主进行选择和编排。那在今年呢，规定动作从9个一口气增加到了20多个，当然覆盖了8大类别。那这也就意味着本次比赛的技术性和观赏性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在今年，机器人必须要自主完成整套动作，那这就意味着除了平衡性和运动能力之外呀，机器人还要在有限的空间内自主规划路线，完成整场比赛。
5: 高难度的动作是进行了一个韦伯斯特的空翻，主要是对这个机器人在技术难度上的要求是，机器人本身只有它的动态的走跑平衡以及它静态的一些平衡动作，我们要加入空翻的动作以后，需要去重写它的平衡逻辑，让它在空翻完成之后，顺利的着陆，可以能够完成一个更好的动作展现。
3: 今晚自由体操颁奖仪式在赛场外举办，来自亦庄的星海图星舰队获得金牌。在赛场上，该队伍的机器人顺利完成了倒立、侧空翻、后空翻等动作，表现极佳。
6: 自由体操它对比如说膝盖啊，还有说脚踝这边的一些可靠性，它要求的非常高。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能完成这样的比赛，我们能说明我们这些关节是更加可靠的，然后我们能在日常的工作中胜任更久的工作。然后其实机器人的可靠性也是业界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话题，然后我们希望也在这边能更进一步，也是探索一些前沿。
3: 北京台报道。在今天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障碍赛决赛引起了大量的关注。那这项比赛不仅综合考验了机器人的多项能力，更是机器人未来落地更多场景的一次检验机会。
4: 现在在我身旁的看台下方啊，就是100米障碍赛的决赛现场。那将近50组机器人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连续越过9个不同的障碍。那障碍当中呢，包括 S 弯道、对称斜坡以及连续绕弯等等。而这也是今年的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可以由技术人员伴随性操作的一场比赛。那为什么这样的比赛需要技术人员操作呢？那实际上他们的操作并不是说通过遥控的方式让机器人越过障碍，而是辅助机器人在不同的大模型之间进行切换。要知道现场的各种障碍实际上都是机器人在未来落地现实场景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不同挑战，再结合场馆内的灯光和地面的反光都会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为机器人未来的更多的应用提供了一次集中检验的机会。
3: 据了解，100米

0: 障碍赛决赛是今晚田径项目的焦点战，赛道也从去年的一条增加到了两条。除了考验机器人的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以外，机器人在面对不同障碍时也要自主识别并做出相应决策，对算法质量有着极高要求。北京台报道。
1: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了很多新的比赛项目，特别是增加了很多手上的细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们来看看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现场观察。
2: 过去几年啊，人形机器人的高光时刻往往属于下半身的双腿，比如半程马拉松跑进五十分钟、百米竞速、街舞搏击等等，考验的都是下盘功夫。但在今年的运动会上，我们发现人形机器人可不仅比拼下盘，也要开始盘盘手艺了。首次设立了包含八个赛项的灵巧手专项赛，这一下可以说是画风突变哈。我们看到一群钢铁大汉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起来圆滚滚的黄豆。咱们可别小看这些对于人类来说相对轻松的活啊，对于机器人可堪称极限运动的难度。因为要想完成任务，首先得能看得清，需要有微距视觉，然后呢得能想得周全，必须要有逻辑规划，不能看一步走一步，而是能够预演动作可能的后果，然后还得能拿得稳和做得精细，实现毫米级的这种精准的控制，需要视觉、触觉、力控和 AI 大脑形成完美的闭环，缺少任意一环就很可能眼高手低、前功尽弃。而这种对指尖功夫的极致追求，其实背后啊是行业形成的一种共识，那就是让人形机器人不只是为比赛而生，而是要能真正走进工厂、走进超市、走进家庭，用这双手去替代人类完成繁重而危险的工作。那此前呢，行业里有这么一句实在话，说机器人从能走到能干活，中间虽然隔着像供应链、良率、交付一致性等一道道的工程关，但说到底，干活的最后一步还是卡在手上。因为我们人类的所有工具、产线和人居环境都是为这双手设计的，那机器人只有完美复刻人类双手的能力，才能真正接入我们的人类社会，去完成那些人类不愿意做和想做但却又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次灵巧手专项赛的八个赛项啊，表面上看是比赛，本质上也是最好的产品验证场。成绩优异的团队拿到的不仅是金牌，更可能是来自工厂、超市、养老机构递来的一沓沓商业订单。以赛定标，以标促产，用实力赢得行业的入场券，将更好地托起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
1: 近期，一条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视频引发了全网热议。自己买的座位放东西到底行不行？这一做法是否合规？如果乘客有特殊的需求，能否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那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聚焦两人三座背后的法理与规则。
3: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1: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呢，再次引发舆论争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呢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呢属于公共的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呢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是补票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4: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

0: 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1: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0: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1: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2: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3: 也有网友提出了异议，认为该规则呢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了退款，那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座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那如果说未检票乘客产生的空闲座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我们继续来看国铁的回应。
0: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1: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2: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

0: 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热闹非凡。作为延庆文旅发展核心载体，度假区推动观光游览、休闲度假、亲子研学等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成为延庆吸引京津冀游客的核心文旅地标。
1: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看，适合打卡。
2: 我来这个世园也逛了一下，就是看了很多很多花，就真的做到了那种啊，一步一花景，处处有景那种感觉。
3: 除了草莓音乐节、斯巴达勇士赛、公路自行车赛事这些常态化活动以外呢，进入暑期以来呢，世园根据不同客群的需求，组织了世园新夏夜活动。在整个夏季，我们推出了500余场各类活动，让各类游客群体在世园都能找个符合自己喜好的度假放松的活动内容。
4: 截止到目前，园区的游客接待情况如何？
3: 从今年的年初呢到七月末，我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呢共接待游人是77万人次，在这期间呢举行各类的大型活动是850多场，实现的经营收入呢是7402万元。
0: 2026年上半年，延庆区立足首都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推动文旅体商农深度融合系统提质，全区旅游接待1102.2万人次，同比增长1.4%，旅游花费11亿元。
5: 体育赛事也是延庆的另一张亮眼名片。这几天，全国速度轮滑锦标赛、全国 U 系列青少年轮滑巡回赛延庆站正在我身后的这片赛场火热进行。赛事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青少年家长和教练员齐聚延庆。
6: 从苏州过来到北京这块的，延庆这块第一次来。这边的就是八达岭啊，跟长城不是非常著名嘛？到时候等比赛的时候，肯定就是尽量想去看看逛一逛。
7: 延庆呢是举办过奥运会的一个地方，然后很漂亮，也
5: 一方面抢抓体育赛事，促进体旅消费。文体旅融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产业链的贯通延伸，持续放大文体旅融合的乘数效应。延庆正在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文体旅融合的发展活力。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进行，举重、乒乓球、拉拉操、自由操等比赛接连上演。在下午结束的400米障碍赛中，北京天骄队的天宫机器人获得冠军。
0: 在今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上，参赛机器人需要穿过一系列障碍物，包括弹性轮胎阵、15度连续斜坡、1米高跳台以及螺旋台阶、S 弯桥等地形障碍。北京天骄队的天宫机器人第二组出场，它依靠强健的身体、灵活的关节、敏锐的感知和全面的算法，几乎零失误跑完全程，最终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比赛冠军。同样使用天宫机器人的北京天宫队获得第3名。
9: 这次障碍赛那我觉得主要是有两大类，一类是这种结合感知的这种行走，那甚至是结合感知这种跑步，那这种呢是通过绝大多数障碍物所需要的这种技术，比如说这种楼梯啊、斜坡呀、跷跷板呀，都是基于这种技术来通过的。那另外一种呢是结合感知的这种全身动作，这个就需要是有一些全身大幅度的动作才能通过的地形，同时又需要感知能力来进行一个定位，就比如爬箱子这个关卡，它就需要我识别到这个箱子的位置，并且呢做出一些很复杂的全身爬上箱子，在这个手支着箱子再跳下箱子这些一系列动作，才实现了这些关卡的通过。
0: 在今天的晚场比赛中，举重、拉拉操等决赛将精彩上演，同时100米障碍赛决赛、自由搏击、乒乓球等比赛将继续进行。场景赛方面将进行灵巧手线缆连接、开屏撬盖等比赛。北京台报道。昨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新赛项跳远比赛正式开赛。与上一届原地起跳模式不同，今年赛事全新升级为助跑跳远，对机器人综合性能要求大幅提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骄队跳出7.97米，获得跳远冠军，成绩已接近人类专业选手水准。
10: 其实我们是设计了很多自主判断的逻辑，就是根据它机器人自己的状态，然后让它自己去判断它的躺着的姿态，然后去进行起身的动作。
11: 可以明显看到它那个关节上面有一些比较软的这种缓冲的东西，如果不加这些的话，它本身关节是比较硬的，然后落地可能就会对关节造成损坏。

0: 比赛中，有的机器人稳稳落地，也有的腾空之后重心失衡，重重摔倒。按照比赛规则，摔倒后自主起立的机器人才能判定成绩有效。
1: 今天的表现让您看到有哪些亮点的地方会啊？
2: 一个是有速度，第二个有弹跳，更主要的一点稳定性。虽然说有的时候是倒地了，但是呢，能够自主地站起来，这就是体现了咱们中国机器人全自主参赛的一个特别好的表现。
0: 北京台报道。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有一支小学生代表队，在 U19 3-3足球赛上，他们的机器人战队虽然失利，但是他们却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长经历。
4: 2号、3号，重新 start 完毕，需要进行说明。
0: 这个坐在电脑前的男孩名叫魏龙生，今年11岁，是东城区辅学胡同小学辅学翱翔队的队长。辅学翱翔队一共有6名队员，都是5-6年级的小学生。为了这次比赛，大家已经磨合了2个多月。
4: 每回都球都要进门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生怕他踢歪。然后呢，还有他在抢球的时候，生怕他被别的人给撞到。
5: 他要是和对方球员或者自己的球员撞上了，就觉得很心疼。
0: 距离比赛还有半个小时，小队员把机器人最后检查一遍，电池满电，关节灵活。他们站起身，6只手叠在一起。
6: 加油！加油！加油！
0: 晚上8点，比赛开始，双方机器人激烈拼抢，看台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对手的机器人凭借更强的算力和更远的射程，将比分逐渐拉开。中场哨响，比分牌定格为6-3，辅学翱翔队遗憾落败。
7: 有喜有悲都很正常。我想我们那个4-5年级的小孩来跟高中的哥哥们来比赛，我觉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能够比赛比下来是吧？我觉着就已经应该给这些11岁的孩子们来点赞了。
4: 明年再来打进前4强，我们明年争取可以站在决赛的场上。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年7月，北京华清园社区入选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1版。一个建成于2000年前后的老旧社区，为何会成为全国推广的典型范例？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社区看一看。
0: 华清园社区位于5道口区域，由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2个小区组成。最近几年，一系列变化在社区悄然发生。
8: 这块地方在改造之前是一个没有规划过的绿地，也是在老旧社区改造的一个项目下，结合了一些铁轨的元素，然后做成了现在的这个口袋公园。
9: 在没有公园之前呢，就是我们要散步的话，就只能围着转大圈，也没有什么比较养眼的景色。公园建成以后，我们休闲的区域变得既大又美。
0: 2022年，中关村街道对20000平方米室外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并对11栋楼开展老旧小区综合改造。随后，社区新增了100个车位和5个充电桩，补建了非机动车棚，老楼外墙多了保温层，上下水管全面换新，告别淤堵。考虑到社区的3000多户居民中有不少老人和孩子，他们的日常需求也成了改造的重点方向。
10: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空间呢，在过去曾经有一片违建，而可以看到，在现在它已经成了小朋友们游戏玩耍的场所，居民还可以下楼在这里买到最新鲜的蔬菜水果。
11: 现在呢，改造成了菜市场，每周的2、4、6都有来卖菜的，给我们居民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0: 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是社区对居民诉求的充分尊重。
8: 通过大家商量着办、意识协商的这么一个平台，收取居民的各种意见。然后结合我们两边小区的物业，然后以及我们的居民代表和我们的社区律师，然后在一起共同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才呈现我们现在完整社区的效果。
0: 今年7月，海淀华清园社区入选住建部首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成了全国推广的典型范例。
12: 十五五期间，全市将推出150个设施完整、环境宜居、服务便利、治理有效的完整社区建设示范案例，努力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和便民服务需要。
0: 北京台报道。
13: 近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以实干加速推动门头沟“十五五”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专场。目前，门头沟区已实现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战略转型，全区将抢抓两元一合发展机遇，奋力书写京西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篇章。
0: 据介绍，门头沟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环境质量连续5年获得市级评价优秀。近年来，全区实施了中国山水、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等工程，林草覆盖率达93.9%，采化率全市最高达30.78%。
14: 坚持系统治理，一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修复、高质量的建设和管理。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开展迎抱回家行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
0: 全区将深入实施两元一合发展战略，深化与丰台区、石景山区道路连通、生态连治、产业联动、文旅连建，推动永定河水系治理、沿岸景观升级、全域绿道连通等重点工程，
14: 结合水毁修复工程，优化岸线设计，适度释放亲水空间，打造门城湖环线 City Walk 特色线路，塑造望西山、观永定标志性景观市廊。
0: 围绕央世界和阜外西苑区两个关键节点，门头沟区将构建以长安街西沿为主轴的科创廊道，
15: 全力打造京西智谷、京西巨谷、中国新谷三大产业 IP， 力争到十五五末三大产业规模达到450亿。
0: 北京台报道。
13: 近日，外地有白菜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保鲜一事受到广泛关注。首都菜篮子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快速对入场大白菜进行全链条溯源排查。为了守护老百姓菜篮子，新发地加密蔬菜农药残留及非法添加物的快检频次，杜绝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目前对进场白菜每车检测没有发现不合格白菜。
0: 眼前的白菜是来自各产区的白菜进入新发地市场前就从车上拿下来抽查检测的样品。进入新发地市场的蔬菜本来就需要进行农残抽检，这是常规操作。而近两天白菜被列为风险品类，执行的是 PP 快检加甲醛专项。
16: 给这个大白菜根部的位置0.5克放入咱们干净的试管中，然后加入蒸馏水浸泡10分钟，放入咱们这个检测试剂，然后静置2分钟，观察颜色。它只要结果介于这个两个之间，就是合格的。
0: 据介绍，甲醛白菜事件曝光后，市场连夜启动一级响应，依托进场系统对22号以来所有白菜车次进行全链条倒查，核验产地证明、车牌轨迹、供货商备案与交易台账。目前场内白菜主要来自唐山、张北、沽源，日供约650吨，价格平稳。
17: 经摸排，并未发现有来自于康保县的这个涉事的这个批次的白菜。
0: 这几天，新发地农产品市场检验检测中心里，白菜商户也经常自发来送检，为的是取得权威的检测报告。
18: 这个报告主要用于现在就是超市、食堂，然后小型餐厅，他们都需要这个，为了让客户放心吃着，你买着放心吧。
0: 为了守护首都市民菜篮子安全，新发地检测中心实行的是第三方驻场24小时4班轮岗，平日里全天就要检测各种果蔬超1500批次。
19: 市场会继续加大自有基地的建设，就是我们在全国现在发展了330万亩的种植基地，之后呢还会继续扩大可控基地的建设，然后从源头把好食品安全关。另外呢，对所有进场的农产品，我们一直 实行的就是原产地证明加检测证明双证入场的机制，以此啊守护好首都市民的菜篮子。
0: 北京台报道。

0: 今年汛期，北京迎来多场强降雨，全市上下全力做好防汛避险工作。然而，有个别网民借机蹭热度、博流量，恶意编造传播本地汛情不实信息，误导公众认知，引发群众恐慌。针对这一情况，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快速核查，严厉处置网络谣言。8月10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北京出现全域性强降雨天气，市防汛部门启动二级防汛应急响应。8月12号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一名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一则19秒的山洪爆发视频，标注事发地点为北京门头沟区，引发关注。
1: 这个视频里的画面显示，有暴雨经过了一个河段，然后引发了山洪。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视频里配了一段文字，写着门头沟不是黄河边，并且画面中说有山洪和暴雨的情况。
0: 为增强内容可信度，面对其他网民的真实性求证，视频发布者明确留言称画面为当日最新灾情，进一步放大了视频传播范围。短时间内网络浏览量突破3万次，累计转发量达764次。
1: 这个视频实际上是网传了一段很久的旧闻，作者对这段视频进行了移花接木，又把它重新发到了新的场景下。
0: 经警方溯源调查，锁定不实视频发布者为北京昌平区网民朱某某，其为博取网络关注、赚取流量热度，刻意拼接旧视频，嫁接新汛情，捏造本地汛期灾情谣言。目前，朱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北京台报道。今年，本市针对中心城区、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开展一院一策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22家医院全部实现非机动车开门入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3693个。北京台报道。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点半至3点半，经开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今年夏天，北京雨水多，平谷的桃子熟了，如何保鲜、如何销售，成了很多桃农的烦心事儿。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我们一起走进平谷区，去认识一位桃林里的致富领路人——全国劳动模范龚成。
2: 北京平谷，中国大桃之乡，一枚小小的桃子承载着全村人的致富希望。
3: 今年雨水比往年多，老百姓的桃子呢比往年种的还要丰收。
2: 桃子的保鲜期短，面对乡亲们的焦虑，这位全国劳模只有一个字：收。按照说好的价格，工程自掏腰包把农户的桃子依然收了进来。
4: 仅仅比往年这个桃子都是大丰收，给我们说的多少钱熟，他还是那么些钱熟，也没说那个那什么，说不熟了怎么怎么哪吒没有。
5: 他这价格呢始终没低过，咱们自己要卖肯定是卖不了那么多钱。
2: 面对桃子保鲜难、销售难、隔夜就贬值的困境，工程主动求变。
3: 现在我这个自费了建了13个保鲜库，老百姓这个这桃是隔夜愁，比如说他在他是放了就快了，放到我那保鲜库里，我再往外卖。
2: 为了打开销路，工程把目光投向了互联网，他在朋友圈直播平台卖桃子，建立起自己的互联网营销圈，还邀请了多家快递公司进驻平谷开展产地直销。现在冷链配送的点对点产地直销模式让果农们都得到了实惠。
6: 现在咱们大部分都是靠电商，客传客，朋友圈，我们的桃子啊，早晨就在树上，中午呢就在路上跑着，晚上就到你美好的车间上，一下了班顺丰就到你门口给你送来了，一个闲字儿 都是冷链，说两个小时之内电话过了以后，桃子你就能吃到。
2: 一个人的成功不算什么，带着乡亲们一起富才是工程不变的初心。2005年，他在区政府的帮助下成立了北京工程名就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从最初的60余户社员，到如今带动周边6个乡镇2000多户果农，合作社成了乡亲们抱团发展的主心骨。
4: 桃子价格高了，收入高了，生活也好了。
3: 把苹果大桃种成幸福果，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2: 让小小桃果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幸福果。这条路工程已经走了30年，还要继续走下去。北京台报道。
7: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作用，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西南山前一带有污染物积累。北京东部和北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各项污染物得到有效清除，空气质量指数28，U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弱气压场作用，偏东风，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四五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
3: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患者颈部、背部还有侧身。
1: 上起延髓，下边你看这个视状位到这儿的话，一直到胸腺，你看这全都是。你这个这么长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就等于有脊髓的地方就有肿瘤，比脊髓还要长，肯定是以生命危险。
2: 手术不做的话，我也坚持不了几年，我就希望你跟妈妈沟通一下，把这手术做了。
3: 只要你不担心就行，我一定坚强，你放心。
4: 我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可惜。当时的一个镜头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就拿着手机看着他妈，说我要做。哎，所以就。
5: 别哭，没事啊。做完手术，咱也早点平安，咱俩也回家啊！妈妈带你回家，真的吗？
3: 妈，我爱你，谢谢。
4: 那么命运是不公平的，我当时就看到这个孩子，就一定想办法，应该把他救回来，就跟自己孩子一样，谁都要有孩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两个问题，一开始他发现觉得头晕啊，胳膊不好啊。第一步一定要迈出去，有可能是深渊，那没有办法，相信科学，想尽办法拯救这个生命。也许过了这个坎，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生命。

0: 除了45厘米的髓内巨大肿瘤，15岁的彬彬还有严重的脊柱侧弯。
1: 这个差点，左手差。抬腿，使劲抬，伸直了抬。
2: 是先发现的侧弯，后发现的肿瘤，是不是？
3: 对。
0: 范涛，散播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中心主任。让患者收住院，意味着要把病治好。可是这一次，范主任不确定能不能给彬彬这样的承诺。
4: 脊髓的病为

0: 这个重照的，这个不合格，这个不合格，这个不合格，都哪项不合格？告诉我的。
1: 嗯，这是家庭情况吗？
0: 这个就是，嗯，整错了。
1: 对呀。
0: 整这玩意整的多难呢，这真的。

0: 现在都1700多了，这是刚第几天的1000多千。要住的话，不得住一个月能出院吗？不好接了，筹多少完了，看看完算多少，先把医院的1700多块钱都写保证书了，你咋地得还上。
1: 3年来，由于脊髓内肿瘤的不断压迫，导致了冰冰的脊柱严重侧弯变形，并且压迫了多个髓内神经，造成激素紊乱。冰冰日渐消瘦，从170斤的胖小伙变成了现在的98斤。
2: 原来量都瘦一斤，因为近这3年，一年比一年瘦，一年比一年瘦。我就觉得这么严重吧，为什么上初一说就领着出来看就好了。
1: 肿瘤的日渐长大，再一次让冰冰出现了一连串的并发症，四肢无力，瘫痪在床，就连上厕所都不能自主完成，手术迫在眉睫。
3: 从上面就开始了，这胸一、胸二、胸三，这都有增强，真得全都切开，那这个范围就大了。
4: 我还是积极一点，我是希望连矫正带切除一起做，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术计划。上面我觉得一直得开到延髓栓部，所以这个栓部相对来讲这个并发症太大，因为做完了以后会影响呼吸，所以我就说这个栓部下边开到了。
5: 帮我看一下能不能调配一些血，好吧，谢谢。
6: 宋老师，那个明天啊需要用6个单位的这个红细胞，还有800的浆，用血比较多，
0: 拼一把吧，为了孩子。

0: 这儿吗？
1: 快点上墙了。啊，
0: 慢点。冰冰，别怕啊。
2: 嗯，没事。
0: 加油，妈妈外等你啊，听见吗？
3: 参与这台手术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紧绷着神经，这不仅是彬彬的救命手术，也是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团队面临的重大考验。手术不仅要切除45厘米的超长髓内肿瘤，同时还要对严重的脊柱侧弯进行矫正，这相当于是两个超高难度手术的叠加，意外随时发生。
4: 胸部得矫正啊，
5: 胸部要矫正，
4: 矫正。你看侧弯很厉害啊。
3: 脊髓周边血管与神经密布，如同一张交织的网，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血管和神经难以挽救的损伤。因此，整台手术不仅配置了心脏、血压等基础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还需要监测神经损伤的专业设备。为了防止大出血，麻醉科孙主任亲自坐镇，为彬彬开放了多条静脉通路，以备随时抢救。
0: 快点去睡觉啊！
6: 深呼吸。
7: 患者呢，手术呢是采取俯卧位啊，说白了就是趴着做手术。那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出现这个心跳骤停的话，那抢救起来是非常棘手的。
4: 手术的强度也很大，技术条件要求也高，麻醉也要求高，这是一个团队配合。
6: 刀纱布，
4: 麻醉师傅开了啊。
3: 肿瘤从大脑延髓区域一直跨越到腰椎，整整45厘米。医生需要在彬彬的后背切开巨大的创面，
4: 上走，往上走。
3: 如何避免大量难以控制的出血，是这台手术成功

0: 成功的前提。
1: 我一定要保证他一开始出血就少一些。哎呦，
2: 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分段分层切开，颈段胸段分层，按照解剖层次把它切开，先做上边，根据病理的结果来再决定手术的程度和手术的这个范围。
0: 45厘米的肿瘤被分成两部分逐一切除，第一部分是位于头颈交界处大脑延髓区域。
2: 延髓的手术它影响到了心血管的系统，那没办法，手术是风险极其的高。
0: 延髓靠近大脑的生命中枢脑干，切除这个位置的肿瘤必须非常小心，任何微小的抖动都会造成脑干的损伤，直接导致冰冰呼吸和心跳的暂停。
1: 来来来来，上不了一块来。
2: 这个延髓这一段是会有突象，比如心跳骤停、血压升高，延髓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这是生命这一关。
1: 来，稍微低一点，床低一点，来，是这样的，歇一点，坐一点，吸一点，坐一点。
0: 随着手术刀的深入，靠近延髓的肿瘤一点点地被剥离出来。
1: 哎，不行不行，别别动。
0: 这时，心脏监护仪突然报警。
1: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彬彬的心率斗转之下，心脏突然骤停，手术立即被叫停。
1: 跳了，跳了，跳了！长官，停！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没事没事，我不动了。
1: 长官长官。
2: 赶快赶快，

0: 这么大个瘤子，这么危险的瘤子做完了，第一步先把命保住，
1: 有可能我们到最后一场徒劳。你要有思想准备，往前走没有问题，但是往前走前面不一定都是平坦的。
2: 别哭，没事啊。
3: 妈妈，我爱你，谢谢你。
2: 奶奶，我也爱你。
1: 一下就不跳了，赶快赶快！
4: 由于手术是俯卧位，无法进行按压抢救，麻醉科孙主任紧急为彬彬注射强心药物，并在胸侧试图按压。

0: 好了，
1: 现在恢复正常了，现在随时注意心率，
2: 不动了，你随时中阳，要说刚才吓人
1: 啊，刚才挺吓人的，
3: 马上就人就有生命危险，那再超过两分钟三分钟以上那就脑死亡了，
4: 来再稍微大点的去，好拿走
5: 这个啊，放在这个放在这上面哈。
3: 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胸椎，中胸段的脊髓很细，手术中间会有一些心率血压的变化，就怕影响到它的下肢和大小便的功能。来给我吧。
6: 第二部分的肿瘤位于胸椎和腰椎区域，这部分肿瘤与运动神经相互交织裹挟，切除肿瘤过程中极易造成神经受损，造成彬彬永久性的瘫痪。
4: 等等，
3: 因为肿瘤的供血比较丰富，质地比较软，我切肿瘤的时候不可能整块把它切掉，如果整块切掉的话它拿不掉的，所以我只能通过吸引器就吸走了。
4: 小薇捡到的，
3: 这个边界不清晰，但是我们会在这个手术的这个吸引器下这个把这个边界找出来，只有把肿瘤切得越干净它的愈后才会好。
6: 为了减少对运动神经组织的干扰与牵拉，范主任只能凭借经验，通过吸引器的辅助，缓慢地将肿瘤逐一破碎。
4: 听到，快，海绵棉片来，吸，你看你那个吸引器。
6: 经历了9个小时的艰难切除，彬彬体内这个罕见的45厘米长的肿瘤，终于被清除干净。
2: 来，你公司探子，铜头给我一把，好。
6: 清除肿瘤完成后，马上就要进行第二个脊柱侧弯矫正的手术。这个手术需要在骨关节位置植入钛钉，然后用特殊材质的钛板对变形的脊柱进行矫正。植入钛钉需要在骨骼上钻孔，极易引发大出血。
2: 5540啊，来。
3: 这两个四级手术是一个叠加，
4: 这样。
3: 那么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会讲了，就是说，是不是分开做能好一些？但事实上，这个分开做的时候，这个脚型不如第一次做脚型舒服，脚型的快，因为它有瘢痕有愈合，反倒对脚型不好。那么像我这第一次打开了以后，而且把椎板和脊柱拿掉，把肿瘤切除以后啊，这个椎体的复位要比正常情况下的常规的复位制钉的准确率也会高一些。你看我手术中间都是徒手制钉，徒手制钉的原因就是为了加快制钉的速度，减少术中出血。
2: 摇滚前的呢，

0: 斌斌，嗯，别怕啊，
1: 嗯，没事，
0: 加油，妈妈外等你啊，加油。
2: 就怕不够啊！
3: 啊，
2: 这个地方，再来一点点，
3: 来一点，
2: 差不多。
4: 宿舍技术绝对要求比较高，24个钉子我没有一脚 CB， 全都是通过解剖的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解剖制定，准确率我觉得至少在90%到95%以上，准确快速完成。
2: 这个长不长？
4: 基本上我们动的是结。
5: 为了减少出血的发生，快速置入钢钉。范主任在术前就为彬彬做了1:1的 3D 骨骼成像。
4: 然后复位，你就准备连接片。
5: 依托对彬彬的骨骼准确还原了 3D 模型和往日上百次手术的经验，范主任开始徒手置入钢钉。而这个过程的危险程度让同台的其他医生非常紧张。
2: 来，我来，有点海绵了，
6: 没事，就把这个上面这个插上。
7: 完全采取徒手制钉的方式，这个很考验手术医生的经验。骨钉如果穿透了咱们的这个椎体，啊，打到外边去吧，可能会伤到一些血管，引起大出血，还可能伤到胸部和腹部的一些脏器，会有很大的风险。
2: 再来，再来，还得。拧这个时候小心点，先把胫骨给拧了，好吧？
8: 对，好了，好了。

0: 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了是要经历三个康复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要保证拔管，如果他呼吸回不来，一直呼吸机呼吸的话，那这个病人是生命是得不到保障。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伤口完全愈合，不能有一点点感染，稍微有一点点感染就可能危险到生命。
1: 此后彬彬还需要漫长的恢复，克服呼吸关、感染关、受损的神经康复等诸多挑战，才能够脱离生命危险。
2: 首先是在 ICU 啊，重症监护需要脱机、脱离呼吸机还有拔管的一个过程。那从 ICU 转出呢，还要经历一个术后卧床的感染，还有肺炎，还有泌尿系感染等等的一些考验。
3: 慢点啊，
4: 能得劲吗？得劲啊。嗯，嗓子咬的还难受吗？
3: 饿
4: 啊，饿呀，饿了。

0: 度过了这些考验呢，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那康复中呢，还有经历药物的康复，还有一些功能锻炼、手法康复。
1: 术后状态一天比一天更好了，也能动弹动弹了。真想先给妈妈个拥抱。
0: 越练越好，加油啊！
2: 现在下一步就是慢慢能站，站之后得慢慢一步步来，就得慢慢走呗。
0: 对，
3: 非常非常满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0: 这种病有的是活过16岁的，
1: 恶性度特别高的，复发率也特别高，5年生存期很少。
2: 在我的脑袋里，就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0: 我不想说。

0: 出口，没事吧？
1: 没事。
0: 怎么了？
2: 你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什么？生命和健康。但是啊，不知道怎么。
3: 一定要告诉他吃平少，别忘了。
4: 16岁的小凯刚刚遭遇了一起车祸，在全身检查时，肾癌两个字打碎了一家人宁静的生活。
3: 这个病那个病的，我感觉就是在我的脑袋里，就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5: 他说这种病有的是活过16岁的。
4: 1米9几的个头，看不出他只是个00后的学生。看似无忧无虑的他，却迎头承受着命运的打击。
2: 肾癌的一个特点，早期很难发现，但是呢，肾癌一旦进入晚期以后呢，放化疗效果很差的，不要说5年生存期，3年生存期都很有限，超过10%的都不多。
4: 如果任由癌细胞发展，随时可能威胁生命。而最让医生感到吃惊的是小凯患病的年龄。
2: 他们说肿瘤是一个老年病啊，都是40岁、50岁以后发病率才逐渐增加，但是16岁的这是第一个。
4: 哪怕是对于已经做了30年泌尿外科的医生杜鹏主任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而罕见就意味着危险。
2: 一旦不能手术肿瘤完整切除的话，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性，所有的药物都是延长生命。
0: 你看这整个瓣是有一家的这样的，
5: 对，
2: 它并没有血尿，这是输尿管，在这个地方一个瘤子，你怎么保肾呢？
0: 对，没法保肾。
2: 它这个肿瘤长在肾脏的外周或者上下级，或者没有长在这个肾门的部位，那我们完全是可以借助外科手段只切肿瘤，完整的把肾肿瘤切除，然后把正常的肾脏组织尽可能的去保留，它偏偏就长在这个肾脏的中间。
4: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小凯肿瘤的位置十分特殊，压迫了肾脏的动脉、静脉和输尿管，基本上没有任何保肾的可能。16岁的小凯就要失去一个肾，而家人却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3: 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能就是准确的判断，得去做病理。
6: 他年龄太小了嘛，应该这个时候就是。哎呀，玩闹的时候。动员说这个都是50岁、40岁以上的嘛，他要那个时候得这个病，我也没什么。他刚16岁，还有很多就是路还没走，很多风景还没看。毕竟是两个器官嘛，少一个器官对他来说，会不会影响他什么？现在只能找保住他性命，我就真的也。
4: 而现在对于哥哥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让小凯接受必须切除一个肾脏的现实。
7: 对，你咋着都得切，不要有那种想法。
4: 但是小凯的表现却比他想象中镇定。
8: 应该快乐也得切就完了。
5: 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彻底的清除干净。就怎么治，我不想做一次失败的手术，直接把肿瘤切除。我就觉得要这样的话，就直接取根吧。医生不也是说了吗？这么多年一直靠右边这一个，左边这个他也没有用过。既然它是一个没用的东西，那就当垃圾一样给它切掉吧。
3: 我给他植入的一种想法嘛，是我一直跟他说这个左肾，他一直没起作用，就把它割掉就完事了。
2: 像你这种呢，16岁就出现肾脏肿瘤呢，它有没有背后的原因呢？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手术过以后呢，有可能会给你做一个基因检测。 我不愿意把来一个病人就把他看成一个病人。应该把他看成一个患了疾病的人， 人吃五谷杂粮，总有生病的时候，它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仅仅把它看成一个病人，不把它放到一个家庭中，不把它放到一个社会中，它所有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都没有了，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是不利于疾病的。就这个肾切了，将来右肾有没有可能长肿瘤？有。人在两个肾呢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做透析。透析呢它不是一个长久治疗。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做

0: 做些决定。
1: 这不现在就给你解决了吗？
0: 你哥哥说，如果说将来六肾再有问题，我们可以给他捐肾吗？你哥哥非常爱。

0: 你好。
1: 啊。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怎么了？
2: 弟好像有点难过，
3: 害怕吗？
4: 怎么了？你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怎么哭了？你害怕呀？
3: 嗯，我不怕呢。
4: 那你怕什么？
3: 你担心复发呀？
2: 我都没担心复发。
4: 那你担心什么？这人家给你做手术，肯定要把有的没有的都跟人家都得说一下。不用害怕，啊。
5: 确实有这个病的原因，但是不是因为治疗，就是害怕，不是因为这个。我不想多说这个。
6: 做这个手术，他是不害怕，他是肯定是害怕其他的东西。

0: 我再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跟他说过，如果你的左肾拿掉了，然后这个右肾如果几年以后啊感染的话，我说这个放心，我说这个你都不用害怕，毕竟还有哥呢，还有家人啊，我们可以给你匹配吗？可以把这个肾给你吗？他心情看着也挺不好受的，怕我们受伤吧，应该是。就像我关心他一样，他关心我是一样的。
1: 来看看你的腕带，戴好口罩了哈。行，那咱走吧。你待会就在这儿等吧，行吗？
2: 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杜鹏主任主导。
3: 脾都消一下，这要建气腹腔。咱们腹腔是一个潜在的空间，它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空间的。我们是要把二氧化碳冲进去，腹腔空间就出来了。我们手术没有空间是没法做的。
2: 小凯要接受微创的肾癌根治手术，要在左侧的腰部打三个小孔，将长有肿瘤的肾脏完整切除。肿瘤切除后，通过病理检测才能得知小凯肿瘤的恶性程度，而肿瘤恶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他手术后的生存概率。而肾癌根治手术的重要一步就是无瘤操作，也就是说在手术中不触碰瘤体。
3: 尤其肾癌它有个假包膜，肿瘤它呈一个膨胀式生长，肿瘤细胞对外周产生一个压迫，这种压迫呢产生一个慢性的纤维化和炎症，形成一个假包膜。这个膜呢，它实际上是肿瘤和正常肾组织的一个界限。
2: 保证肿瘤薄膜的完好就是手术的关键。
3: 这个膜不破的话呢，那种肿瘤细胞在这个整个手术过程出来的机会几乎没有。如果这个膜破了，那就有可能这个肿瘤细胞会散落在我们手术的创面周围，很快就会复发。
2: 一旦有复发的风险，小凯下半生的生活就会永远笼罩在癌症的阴影之中，而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肾移植拖累自己的家人。小凯是个零零后，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二哥哥也经常从网络的片段中推测弟弟生活中的点点细节。
0: 我一开始也不玩，我就是为了看他发的东西，我下载了一个。
4: 嗯，这么多吗？
3: 所以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尽量的保证这个肾脏的完整性，就是切肾不看瘤子，把这个整个这个肾脏拿出来以后装到一个袋子里面，就是避免在这个取肾的过程中把肿瘤细胞脱落了。
5: 后面还有一个动脉。
4: 对，就是 CT 上看这块小血管比较多。
2: 而就在分离肾脏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不好的预兆。
3: 这有个淋巴结，看了没？
2: 在手术的过程中，杜鹏主任在肾门旁发现了一个淋巴结。
3: 这个淋巴结还得要给它清净一下。这个患者在影像学上是没有发现肾门的淋巴结的，但是我在手术当中发现肾门有个淋巴结。至于这个淋巴结是炎症还是肿瘤转移，我现在无法判断。
2: 如果出现了淋巴结转移，就意味着小凯肾癌的发展速度比想象中要快。
3: 给我们准备标本袋。
2: 杜主任把切除的肾脏放到专用的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拉出体外。而这仅仅

0: 是治疗的第一步。16岁的小凯为什么会得肾癌？有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需要判断肿瘤的性质，才有可能有答案。
1: 叫着看。手术做完了，我要让你看看这个肾脏。我们呢，在这个手术过程中是不打开肾脏的。就肿瘤是完整切除。我现在呢，把肿瘤打开。不知道他这个肿瘤为什么怎么这么多钙化呀，特硬的是。
0: 然而就在肿瘤被切开的瞬间，杜鹏主任的表情却变得凝重了。
1: 这个肉眼观特别不典型，就不像我们最常见的那种病理类型。不常见的病理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恶性度特别高的，也有一种相对的恶性度没那么高的。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瘤子。
2: 这么大？
1: 对，这种瘤子钙化很少见，所以我现在从肉眼上很难判断这个瘤子的性质，是一个什么样的肿瘤。我们要把它送到病理科做个化验。
0: 不常见的肿瘤类型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1: 恶性度特别高的5年生存期很少，我希望它是恶性度不那么高的一种肿瘤。这是一个肾脏中间，刚好长在中间，所以没法保留这个肾脏。好吧，手术很顺利，也没出什么血。两个标本，肾及肿瘤，还有一个肾门淋巴结。
3: 孙浩，深呼吸啊，孙浩，眼睛睁开，手术已经结束了啊。
0: 手术结束，但是还留下三个未解的谜团：是否发生了淋巴转移？肿瘤究竟是哪种性质？小凯为什么又会在16岁就得上要命的癌症？这些答案都要等5天后的病理结果才能揭晓。
4: 怎么样？
5: 挺好的。
4: 没事。
6: 我们家主任能再稍等一下啊。
7: 做完刚回来，目前来讲最少6小时是不能吃东西喝水的，他不用一直醒着，但是呢我们尽量在半个小时叫他一下，让他能回应你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防止麻药过深的。
8: 你说今天就没有这个身份证能不能取呢？
0: 等待5天出结果的病理检查，却迟迟没有音讯。
1: 咱们的病理报告出来了哈。
0: 在苦苦等待2周后，小凯的病理检查终于有了结果。
1: 这个病理报告呢，它告诉我们呢，这是一种特殊的肾癌类型，很少见的。它在肾癌中所占的比例就是1%到2%。本身这个瘤子恶性度是很高的，将来治愈的机会不好。
0: 检查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好消息，这种罕见的恶性肿瘤恶性程度很高。
1: 我们检测到的这个基因的缺陷就是 XP11.2，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异常的突变，异常的突变导致这个肾癌的形成。所以这也是他刚16岁为什么长了这么一个肿瘤的原因。
0: 而通过基因检测，终于找到了小凯年仅16岁就患上肾癌的原因。
1: 大致清楚吗？对。孙浩带到那边去拆线就行。我在跟孙浩的哥哥在去拆线。实际上，这种肿瘤的恶性度是非常高的，
9: 就是复发率。
1: 复发率也非常高的。总体肾癌早期的术后复发，大约不到40%，也就是说，它有60%的这种治愈的机会，就通过这次手术。对。但一旦复发，就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结果。

0: 照亮你会。
1: 一般不是就是中晚期的，他的预期生命不能超过三年。
0: 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2: 这也是想知道最坏的结果。你会

0: 外科手术是现代医学帮助人类对抗疾病的方式之一。
1: 不行，我不要手术，一块儿进可以吗？
0: 即便希望再渺茫，人们也愿意去尝试，去冒险。
2: 动用我们医院现在目前最好的这些设备，神经导航系统，包括显微镜，包括内镜，我们都应用上了，
3: 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的最低要求。
2: 不光手术难度大，这孩子可能就会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3: 感觉整个天就塌了。
4: 我们会照顾他一辈子。
0: 突如其来的厄运，万分罕见的病情，生命在疾病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2: 现在孩子已经出现很危险的状态了，如果要不及时处理，直接导致脑栓死亡。
0: 这个喜欢唱歌、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名叫彤彤，今年五岁，是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病房里性格最开朗的小患者。
5: 呀，我吃饱了，吃饱喝足了。
0: 然而，可爱的彤彤即将面临一场九死一生的手术。
6: 大奶奶，
7: 让我抱抱你。哎呀，够沉的，害怕吗？不害怕，真棒。你特别勇敢。
6: 轻点，
7: 肯定会轻轻的，你都没感觉。
6: 因为我是对了。
7: 还真轻的。对，你就睡觉，
6: 啥感觉也没有。
7: 对，睡一觉就一醒
6: 就好了。哎，就在房间。
7: 嗯，好不好？
6: 好。答应了吗？
7: 你答应了吗？
6: 我答应了。
7: 啊，好。
4: 病房里头这些个小妹妹啊、小弟弟啊，他们也有的比较严重的，然后也做手术，他就知道手术这一说了。嗯，
0: 从表面上看，彤彤和正常的孩子几乎没有区别，然而仔细听他说话就会发现，每隔几秒钟彤彤就会不自主地咳嗽，而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半年的时间。
8: 不是咳嗽，
6: 真的。
8: 你怎么样？你总这样吗？
6: 不是，以前不这样。
8: 现在呢？总这样吗？
6: 有的时候偶尔
4: 他就是老清嗓子嘛，清嗓子，然后喝水的频率也多了。

0: 嗨。
1: 嗨。
0: 待会回去了。
1: 挂了。
2: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我说能控制吗？我说不能控制。
3: 之前就是他那嫂子，其实在我们那边就给看了一下，就是诊所看的时候就说是咽炎，开了药吃了两周都不好，然后就上这边来了。
4: 除了频繁的咳嗽，童童的父母还发现女儿左眼也逐渐变小，即便用力也很难睁开，两只眼睛大小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3: 左边那个眼睛比右边那个眼睛小，然后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小坏毛病了，一说他吧，他还是改，就是注意着点儿，一说他那眼睛他就睁大点儿。
4: 在当地医院治疗后，童童的病情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妈妈只好带着小童童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病因。
3: 他不是嗓子不好，我就挂耳鼻喉；眼睛不好就挂眼科了。耳鼻喉那会儿查不出来问题也建议挂神经科，然后眼科也建议挂神经科来着。最后就是到神经科，然后拍了个片子，然后就去急诊了。急诊就直接下病危通知了。
4: 经过 CT 检查发现，童童的大脑中长了一个无比巨大的肿瘤。
2: 做完 CT 之后，他整体的一看，尺寸大概的8.7×6厘米，这么大的一个瘤，
3: 位置比较那个寸，然后体窝比较大。比如说神经科专家给你看，然后可能也做不了这个手术。
4: CT 扫描结果显示，童童的肿瘤足足占据了大脑1/5的空间。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外科葛明主任，有着30年脑神经外科手术的经验，也是第一次遇见如此巨大的肿瘤。
5: 这瘤子可能得有10公分以上都有，肿瘤是非常巨大，对一个小孩来说，这么大一个头，实际上是很大的。咱就从这个缝隙进去，这个肿瘤的区域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上，非常大，钻得很深，全是肿瘤。斜坡肯定看不到，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死角看不到的话，一旦那块有血管被撕裂了或出血，其实很危险，这个手术的风险还是很大。
4: 根据肿瘤生长的特点，葛明主任判断童童长的是颅咽管瘤，一种良性肿瘤，可是生长的方式却极为恶性。他从大脑的最中心出发，将邪恶弥漫到安区，压迫到脑干，包裹了所有脑中的大血管。
5: 颅咽管瘤是这个从这个安区来长，向四个方向去长，侵袭的范围非常广。它现在这个瘤子包绕着咱们的人脑的所有的大血管，这双侧中动脉、前动脉，包括基底动脉、双侧大脑后，它全都包绕着。如果说肿瘤不能一次全切除，那么它将来可能就会经常会复发。所以这孩子可能就会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4: 面对如此巨大、位置特殊、复发率高、愈后难以估计的颅咽管瘤，葛明主任只能尽力一试。如果不做手术，童童仅有5岁的生命，也许就停留在了今年的夏天。
6: 说是这肿瘤，那么这就相当于在那个孩子大脑的中心一样。
7: 总体来说呢，就是说明天啊，重要的就是一个手术关，手术就如同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一样，有可能就是说碰到难以预料的情况。
6: 首先那个输脓大出血，
7: 风险是很巨大的，孩子确实是抢救不过来。那你就手术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手术切完了以后，术后的电解质调节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电解质的那个波动啊，又会造成脑组织的一个影响，有可能就意识就不清楚，有可能就出现癫痫。但如果说是大量的出血，那有可能就是得需要去开颅再进行一下人工。这种情况不光是你们不想见到，就是我们也不想见到。但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对孩子就可能就此醒不过来了，植物生存状态是有可能性的。我们只能说保证自己每一步的去做好，但对于孩子来说，将来能恢复成什么样，我们不敢给你做保证，只能说现在这一关还没过呢，没法给你提下一关的事儿。
8: 他这个就是做完手术的话，需要在 ICU 观察。
7: 对，术后转 PICU， 重症监护，然后看情况。叫上你的名字。

0: 咱找到这里面，因为咱也做了一下，咱就相信到然后约上班的
1: 我就相信彤彤，现在我不能乱，我乱了就全乱了，因为这个这是关乎整个家的，如果真的出了意外，我一直说，我如果真的出了意外，这个家真就碎成渣了。

0: 在神经外科病房，每一个即将接受手术的小朋友都要剃光头，彤彤也不例外。
1: 一会儿把你这头发绞了，你乐意吗？不乐意啊。以后绞了以后会长得更好看。一会儿呗。
2: 不要。
1: 不要。
0: 五岁的彤彤对手术有了基本的概念，却没有丝毫的恐惧。
3: 你知道你手术怎么做吗？
2: 知道。
3: 咋做？
2: 你把脑袋拉开，然后呢，把那个小疙瘩取出来。
0: 但是对于爱美的小彤彤来说，失去头发才是令她伤心的事情。
3: 可以啊。
2: 妈好啊。
3: 马上好
2: 了。
3: 不
2: 用剪了。不用剪了。
0: 这是彤彤妈妈第一次感受到手术的来临，看着女儿乌黑的长发一点点的掉落，她只能不断的鼓励彤彤，也是鼓励自己。
3: 加油加油，点赞点赞，妈妈你点赞啊！
4: 她最喜欢臭美了，最喜欢头发，平时都不让剪。
0: 刚刚剃完光头的彤彤还有些难过，可在他的世界里，不开心来得快，去得也快。
3: 喂
2: 喂，
3: 啊，吃完了，
2: 吃完了，
3: 吃了不少，
2: 吃了不少，
3: 那你晚上自己吃，
2: 晚上自己吃。
5: 穿上衣服吧，去远处看看
2: 去。干嘛呀？
5: 给你看看视力。
2: 你看啥视力呀？
5: 看看你的眼睛好。
2: 看啥叫眼睛？
5: 慢点啊！
3: 别人都不需要。
2: 有些人都习惯了，你还以为我床都不换下。
5: 你倒挺灵活的。
0: 手术前，医生要确定彤彤两只眼睛的视力，尤其是彤彤的左眼，大小有了明显的改变，这意味着肿瘤对左侧的视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压迫。
6: 一会儿测一个，做一个那个裸眼视力和显微验光。
3: 嗯，先抓一走。
5: 哎，接着看，
7: 有一个字看见了吗？
6: 嗯。
7: 缺口从哪边的？
2: 下。
7: 再从哪儿的？
2: 这边，是吧？
7: 来，再换一个啊。
5: 接着看。嗯，
2: 这都看不清了，刚才小点儿都看不清了。
7: 看我这是几个？
2: 一。
7: 这是几？
2: 一。
7: 这个呢？现在看呢？
2: 看
7: 不清了是吧？

0: 左眼的视神经啊，就受压比较厉害，但是有可能这种情况下术后左眼会失明。
1: 白纸是喝。
2: 对，明白了吧？右眼好，左眼不好，看见了就摁啊，真的看见了再摁啊，不能骗我啊，机器会看出来你在骗人的啊。
1: 妈妈根本看不见，太难受了。
3: 可能让你术前做这个视力筛查是对的，那我们一般不说它恢复多少视力，我们是尽量给你维持它现有的视力，但是它如果不做的话，它这个肿瘤自己在暗区破裂了，我们叫卒中，这种卒中的话是对它是毁灭性的打击。
1: 好加油。
4: 病房里一个患儿陪同一位家长，彤彤爸爸只能在病房外守候，也只有在彤彤出病房检查的时候才能抱一抱你。自从彤彤住进儿童医院，送饭、洗衣、提供一切彤彤所需要的东西，变成了彤彤爸爸的日常。
5: 甭管他还是我，现在支撑的都是这个孩子。只要孩子好，甭管怎么着，只要说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的最低要求。
6: 指导一下，
1: 啥也没喝，啥也没吃。
0: 行吧，来过来，我给你画一下接口来。
1: 妈妈，怎么画？
0: 啊，那我告诉你，好吧，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怎么弄啊。来，坐着来。
7: 画呢，因为是女孩子。
0: 给你点个点儿。
1: 他俩点个点画个什么？
8: 走着去啊，
1: 不
9: 是
8: 咱们要走了啊，
1: 走着去，
9: 走着去，
8: 都走着去，
0: 可以
8: 走着去，
9: 没问题
0: 啊，跟我一起走行吧，宝贝儿，
8: 走吧，宝贝儿，嗯，
10: 然后爸爸妈妈在另外一个门等。
1: 不行，我不要左手术，要进就一块进，一块进可以吗？
9: 一会儿就可以。妈妈，爸爸就进去，妈
1: 妈。妈妈走，一块进，我不要自己进。
10: 别动，
8: 没关系。要不这个阿姨领着你进去行吗？
10: 行吗？
1: 阿姨，不要，我要妈妈领着。
8: 啊，行，走。
9: 上车吧，
0: 上
9: 车，上车吧，好吗？咱们推车玩去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好吗？
0: 来吧，来，
9: 然后鞋子
11: 给他
9: 踢掉。
11: 彤彤，
9: 加油啊，彤彤！
11: 彤彤，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到他妈那里就到了。
9: 嗯，对啊，快。
1: 谁先到？
11: 应该咱们先到。
12: 在接送孩子进诊室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对孩子心理的一些保护。半大不大的，他已经会容易形成一些心理的阴影，所以呢，我们在接送孩子过程中，尽量和孩子能够有一定的交流。

0: 我们现在是给病人做那个头部的一个固定，然后是用头针固定。
1: 好，行了。我们这儿还需要做一个那个防压床。
0: 我们医院对这个要求比较高。
2: 疼痛的手术将要用到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神经导航系统，构建出肿瘤的 3D 模型，准确地展示肿瘤和大脑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手术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1: 最好摆正，
0: 头架是就着头的，
1: 头也正，头架也正。
0: 需要高点吗？它这是导航有用的吗？一旦注册好以后，这个就不能再动了。
3: 由于我这个头部是 3D 的，然后孩子头是 3D 的，所有的点都融合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导航重新建立出来，头部所有的点和这个我这样的 3D 重建的点作为一个融合。是我刚才重建出来的肿瘤，这相当于是整个头，然后它留的和在龙脉的位置刚才都是这样。
4: 这个绿的区域就是这个肿瘤的位置，脑的最重要的几根血管都在这儿，从这个入路进来一直坐到这儿，这个跨度应该在10厘米以上，这肿瘤是非常大的。这个是一个导航的一个设备，它能显示咱们可以探测到坐在哪儿，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尤其这个在你看不到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这个可以来判断到什么位置。不好做，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我得做2-3个小时；而不顺利的话，可能4-5小时。
0: 我们开始吧。
4: 就做这个颅管瘤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到今天，这个手术依然对神经外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就是因为它的位置特别重要，在人最重要的这个安区周边有毗邻很多重要的结构，包括下丘脑、视神经，包括颈动脉这些很重要的结构，所以手术起来难度相当大。
0: 上显微镜。
2: 随着肿瘤逐渐暴露，葛明主任也愈发小心，反复确认肿瘤的位置，确保手术有一个好的开端。
4: 老板，
5: 发黄的这就是瘤子了。我现在先把这个水放一放，我把这水给弄破了，这个水尽量别让它乱流。
2: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破坏肿瘤的包膜，吸出内部的液体，让肿瘤变扁，争取更大的手术空间。
4: 颅管瘤的内部那个成分啊，以那个胆固醇结晶的这种液体为主，一旦那个液体流出来到状膜下腔，病人会出现无菌性的脑膜炎，会经常发烧，所以我们在术中处理的时候要特别仔细。
5: 还有一个，它这个压力特别高，放水也不能放太快，放太快的话该有它出血肿。
4: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表浅，越到深部确实越来越困难。
5: 这就是肿瘤，咱们就开始逐渐往里弄。
2: 肿瘤横贯了大脑的前颅蛙、双侧中颅蛙，向上充满第三脑室，向下至斜坡脑干腹侧，包绕着脑内所有的重要血管、颈内动脉、大脑前中后动脉和基底动脉。在布满错综复杂血管的大脑里做手术，就好比进入了枝条密布的丛林，一旦术中出现大出血，会直接威胁孩子的生命中枢，手术只能被迫终止。
4: 我们是从那个大脑前面这个裂隙进入，不能上就使劲拔，如果拔脑子，脑子会被损伤掉，所以我们利用这个自然的一个裂隙，找到一个肿瘤的一个薄弱的环节，那从这一点一点，在切除肿瘤过程中，那空间就会比开始要大一些。
5: 这个瘤子表面还有一层视网膜，我们二次做的时候就看不见了。手术为什么第一次切不干净，以后就很难，越来越难，就是因为这些是瘤子是膜就都分辨不了了。来一个。

0: 这边左边站着立人，而且左边好像视力不好，这个身有点费劲。来吧，
1: 来车你也帮我推，因为这块有点薄，你小心点。它这跟神经血管都粘着。哎呀，它这个比我想的还费劲，它那个血管神经它都粘得特别紧。

0: 他看见我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哄我。
1: 我们要祝妈妈健健康康，童心变年轻，变得漂漂亮亮。
2: 谢谢。
1: 不客气。
3: 2014年，彤彤出生，活泼开朗的他，从小就是全家人的开心果。
4: 他符合了我所有的对女儿的那种，就我没有生孩子之前，所有对女儿的一个想象。那天签完隔诊之后就说，哎，有可能他后续可能要终身服药，吃一些激素，前提是我的手术要成功，不成功后面的事儿这些真的就完了。
0: 他比我们还要坚强，做什么检查他都很坚强，就是说一说他就继续做了，然后就帮我抽血什么的都不会哭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害怕吗？他说我害怕。我说那你坚强。他说嗯。
4: 不管遇到什么，只要说能过这一关，其他的都不叫问题。有爸爸在，有妈妈在，接下来的路很长，一定一定。
3: 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葛明主任根据手术需要不断地调整做法，他要以最好的视野继续进行手术，尽可能保住彤彤左侧的视神经。

0: 小熊二。哦，到了那什么了，到边了。到了这个
1: 会另外一会儿。
0: 我先把这个切一下，切了然后导航弄一下。
2: 你看这个右边的、左边的、前面的都弄完了，
0: 现在就是差这个分屎和这个
2: 斜坡这块儿。
3: 随着手术的深入，肿瘤大部分被切除，而狡猾的肿瘤一部分藏在大脑最深的部位脑干的腹侧，在显微镜下也无法看到。
0: 又深又看不见。
2: 王将，导航试一下，我看这应该是那个侧裂的。哎，别动了。好。哎，有了。能看见里边吗？到侧裂了。是吧？好，这个是视神经，左侧视神经，看对吗？
4: 差不多，对。
2: 颈内动脉。
4: 应该是这儿不太行。
2: 这是那个安倍。
5: 啊，显微镜不能拐弯，只能用那个内镜，带那个角度的那个内镜能观察。
2: 显微镜倒有。
0: 特别费劲，这槽。
2: 这是颈内动脉，这跟那个瘤子
5: 包着呢。
2: 对。
0: 切完了。
5: 费劲。
0: 哎呀。解剖啊，这个。
2: 把这跟他说一下吧。嗯，
6: 这个袋子里
5: 拿瘤子给他们看看。
2: 肿瘤全切了，这些都是那膜，这展开时就跟那气球似的，瘤子钻的哪儿都是，三种办法结合起来做，
0: 切干净了。
2: 那个特别费劲，因为它跟那神经血管全粘着，生下来可能就是胚胎残留的那个肿瘤，长得比较缓慢，所以它跟那周围粘的也比较紧，就分离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给它弄干净了。很费劲，但是还弄干净，出血也不多，整个麻醉也都挺平稳的。那个一会儿就现在关炉了，好吧？
0: 行，谢谢。
6: 嗯，
2: 没事，没事，没事啊。好吧，你在外边再等一会儿啊。嗯。

0: 现在听到这结果，心里头放下了，
1: 对，挺激动的。
2: 总是在想为什么呀，可能自己哪没做到孩子生这个病。这个不是从胚胎里头自带的吗？你想怀孕的时候有什么不好的地儿吗？实在是想不出来。
1: 今天晚上他可能阿秀得给他定性，看看要是明天拔了管有没有能清醒，然后我们就看情况。
3: 尽管手术已经结束，可彤彤还要转到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还要面临着感染关、激素代谢、视力恢复等多个关卡。
4: 彤彤，彤彤，睁眼睛，来，张张嘴，张嘴，啊，哎，行了，行行，你看他让他张嘴，他能张嘴，但是他不说话。
5: 这边彤彤有点受影响，
4: 攥着我的手，
5: 特别弱了。这个应该手术时间长，有
6: 的。今天不是他凌晨那晚上不太好，他老哆嗦，就觉得不对劲儿。本来昨天觉得一天比天强了，昨天晚上觉得后半夜就不太好。
5: 还
4: 彤
5: 彤
4: 张嘴，还有病人。彤彤，彤彤，说话，叫什么？
5: 他有这么一个反复一过程了。你看他眼睑下垂好了，瞳孔也好了，现在就有点缄默，不爱说话。
4: 彤彤攥着我手，张开嘴，张嘴啊啊！
5: 这怎么他这么弱呀？肯定就是激素水平低了。
4: 这个部位的手术就会这样，它是轮管瘤，手术切除以后电解质会紊乱。
5: 通过咱们术后调整，一般10来天左右就能好转。咱再慢慢调整，别着急。
2: 彤彤，妈妈在呢。彤彤能听见吗？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动动啊。妈妈一直守着你啊，彤彤。大夫把你脑袋里边那个瘤都已经取出来了，咱们做的挺成功的，没事了啊，爸爸妈妈都在呢，过几天咱们能回家了啊。你听见了妈妈说话吗？彤彤，妈妈一直守着你啊。
4: 你今天能坐起来吗？
7: 没事，来，勇敢点。
8: 哎呦，真好，
7: 棒！
8: 跟大家打个招呼，看。
3: 为了尽快调整好彤彤的状态，葛明主任请来了内分泌科的吴迪主任，对彤彤的情况进行诊断。
8: 谢谢了。行，挺好的，看一下。他的生长发育看上去还挺好的，垂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内分泌的中枢，甲状腺的问题、肾上腺的问题，以及长个子的问题，还有包括以后的性腺问题，两个团队在一起看一下，好吗？以后我们慢慢调。
4: 彤彤，哎呦，你今儿真是终于说话了，你干嘛头两天老睡觉是吗？你看得见我吗？这是几呢？
8: 二。
4: 来，你捂上这只眼睛，这是几？捂着那只眼，这是几？
8: 二。
4: 二哦，这比那个天头两天好多了。
5: 现在目前看，肿瘤切得很干净，复发的机会就很低很低了，有可能终生治愈。
2: 越来越好了，就做手术之前就觉得孩子有救就行，做了手术之后呢，又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啊，这不好那不好。现在给治疗的吧，都很不错。希望以后没有啥后遗症。
9: 听听七七姐姐说句谢谢。
10: 你感觉做完手术怎么样呀？
9: 嗯，好多了。
10: 好多了？哪儿好多了？
9: 快生了。

0: 对于彤彤和家人来说，这次的经历就是一场噩梦，但父母的坚持，医护的努力，终究是换来了彤彤一次重生的机会。
1: 谢谢阿姨。
2: 哎呀，好的，
3: 抱抱。
4: 哎呦，抱抱。哎呦呀。
5: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头比成人小，但是那个结构啊、功能都是一样的，需要神经外科医生更加精细。
6: 回家想我们吗？
7: 想。
6: 回家听妈妈话啊。让你吃药你就吃药，好吗？
8: 别抱。
7: 谢谢大家。
6: 别客气。抱抱。

0: 科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气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气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1: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2: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次
1: 对，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五代这个核聚变装置，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1: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

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0: 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那今天的夜查现场，我们记者记录下了不止一名酒驾司机，其中一人当天还过生日，没有想到却因为自己的不守法而收获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在夜查现场呢，民警拦下了几辆货车，对这些货车进行检查。
2: 就在民警对这两辆大货车进行核查时，对讲机里传来了新情况。
3: 前面有可能是涉酒的吹亮了。
1: 现在夜查点位疑似有情况，民警正在上前进行核实。现在我刚到这位驾驶员旁边，就闻到了一股酒气。
3: 别叫哥，你比我大多了。
4: 我今天过生日。
1: 哦，您今天过生日。
4: 对。
2: 驾驶员自称今天过生日，喝了点酒，没想到一上路就撞上了民警夜查。
1: 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又一位疑似涉嫌酒驾的驾驶员又被带了过来。怎么着？刚刚就是又拦了一位。
5: 对对对，又疑似。
2: 两名涉嫌酒驾的司机先后被民警带上执法车，依次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3: 深吸一口气，含住了。
6: 叫你停呗。
3: 吹吹吹吹吹吹，一直吹，一直吹，别断。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2: 检测结果显示，率先被拦停的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96毫克，已经涉嫌醉酒驾车。
3: 我将带您进行抽血，最终以抽血数为准。两个民警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含住了匀速吹，他响就行啊，到时候我会让您吹新的啊。深吸一口气，吹，吹吹吹吹，别这么吹，含住了。
6: 持续
3: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66属于酒后驾驶机动车。
4: 这跟这老板干活呢，这老板回来说喝点，我说不喝，说喝瓶吧，我就喝了两瓶啤酒。
2: 作为酒后驾车的代价，这名司机接受了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就在这时，第三名涉嫌酒驾的驾驶员在夜查岗前被民警拦下。
3: 一杯多？
4: 水顶房顶
3: 啊。那就不用说什么酒。
4: 谢谢工作。
3: 匀速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看，这是分析呢啊。
1: 您是喝了一杯白酒是吗？
4: 一杯多。
3: 今天最起码您回不去家了，我口头传唤您，通知一下家属。
2: 在现场，民警有些不解，驾驶员爱人明明没有喝酒，就坐在旁边，驾驶员为什么还要自己冒险开车呢？
4: 那好比我从通州走六环过来，到这儿呢，我说等到工地庄，我给你调过去，因为这块黑，我说很危险。
1: 不睡了？
4: 我毕竟常年开对夜里的这个识别能力还是强。我说等我右转过来，咱们就一直回家了。我再把车交给你。咱们喝了酒了，咱们就不要说我也知道，你就是说。
2: 驾驶员表示，因为这段路比较黑，自己不放心爱人开，却忘了自己体内的酒精对驾驶而言风险要高得多。
3: 决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第一项扣留驾驶证，第二项检验血液样本。
2: 记者次日从交通队了解到，两名涉嫌醉驾的司机在后续的抽血式酒精检测中，血检结果分别为162和112毫克每百毫升，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目前这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北京台报道。
0: 作为司机来说，如此结果再追悔莫及也是无济于事了。我们换个话题，加装遮阳伞、雨棚的电动自行车频频出现在街头。那夏

0: 天遮阳，雨天挡雨，看似方便实用，实则隐患重重。近日，交管部门针对非机动车违法开展了专项整治，多名加装车棚的骑车人被拦截下来。我们到现场来关注一下。
1: 好嘞，就是您，稍等一下啊。您怎么突然停后边了？
2: 没啥事啊。
3: 早上八点多，东四环辅路上，一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看到前方有民警执勤，立即停车，翻出头盔戴在头上。可这一幕早被民警看得清清楚楚。
4: 想起来没戴头盔，
1: 您这看见民警想起来了。
4: 因为带着孩子，就是说出门就是小学，因为也没走这么远的路，就是忘了。
3: 未按要求佩戴头盔之外，这辆电动自行车上还加装了一个车棚。骑车人解释说，这是为了接送孩子方便，让孩子坐着能挡风遮雨。
1: 第一个，您那头盔不是看见我戴上的，好吧，咱养成这习惯。
4: 行，好。
1: 啊，二一个，就您那个车架子是自己加的？
4: 对。
1: 您自己加的还是买车就有啊？
4: 我买车的时候那个什么呀，他就带着个简单的，然后
1: 带个简单的，您又自己加装了一下。
4: 嗯，我这是那个什么呀，我这是为了接送孩子。
1: 接送孩子，但是您这个为孩子安全考虑了吗？
4: 那反正也近嘛，
1: 就是您自己接的这个，肯定没有原厂自己出厂的那个是合标准。二一个人安全。
4: 行。
3: 民警告诉骑车人，加装车棚看似方便，实则隐患不小，这会使车辆的体积增大，重心偏移。遇到特殊天气时，车辆极易失控侧翻，焊接的钢管在事故中也可能变成伤人的利器。
1: 加一类架子，如果遇见大风的天气，就是
4: 我们大风天不出门，
1: 是这阻力会增大。嗯。
4: 我那个什么，
1: 您是不出门，但您可能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突然来了大风，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4: 行，
1: 对吧？很有可能给您兜一跟头，对吧？阻力会变大，对吧？会给您周翻了，而且您自己焊接的钢管很有可能出了事儿之后，这个影响您自身安全，伤着您自身，对吧？也对别人有一个安全的，对吧？咱也会考虑考虑其他人的安全，好吧？您的非机动车涉嫌非法改装，我们这个现场对您处以200元罚款的处罚，然后并且责令您及时更改回来啊。
3: 无独有偶，这名男士也为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装上了屋顶，加上踏板和车后驮着的货物，看起来已不像一辆电动自行车。
1: 您这车原车出厂是这样吗？
5: 原车出厂倒没整这厚厚的。
1: 那您为啥加这棚子呢？
5: 挡点风，挡点雨。
1: 挡风挡雨，那您光想您自己怎么舒服了？但是您想过您自身安全吗？不说风大，您这车肯定是它也兜着风呢，对吧？很有可能遇见大风的天气，您这车就可能给人摔倒了，兜一跟头，对吧？二一个，您这个如果焊接不牢固的地方，它可能对自身造成伤害。你比如说一刹车没刹稳，或者兜倒了，哎。会可能影响到他人，影响到自己安全。
3: 类似的事故并不少见，在东莞虎门，两辆电动车并排行驶中，其中一辆的遮阳伞与另一辆发生剐蹭，车辆失去平衡倒地。64岁的驾驶人邹女士未戴头盔，头部受伤；违规搭载的两个孙女也受了轻伤。下面这段画面同样记录了因加装车棚而引发的惊险瞬间。民警提醒，加装车棚会改变车辆重心，降低操作的稳定性和灵活性，遮挡骑车人视线，影响观察路况和后方来车，增加车辆宽度，容易与其他车辆、行人发生刮擦。看似方便，实则是给自己和别人埋下了安全隐患。
1: 您这个现在是一个相当于改装的车，包括您这后边自己的箱子，还有这架子，自己都整改回来。
5: 行
1: 啊，原车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好吧，现场对您有一个200元的处罚，然后并且责令您就是及时整改过来，再上道路行驶。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禁止任何拼装、改装、加装行为。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切不可为一时的舒适便利逾越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0: 电动自行车加装的车棚是明令禁止的行为，一定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对于骑车人来说，骑车要佩戴好头盔也是明确的要求。但是民警在路口执勤的时候，却接连拦下了多名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还有人不但没戴头盔，再一查，这辆车登记的名字也不是他本人。那头盔不戴，手续也不全，这还能上路吗？我们来看看。
6: 活着呀，
7: 都汗了。热，跟您说啊，您热，咱可以停边上休息一会儿。但是咱不能说您这驾驶途中咱不佩戴啊。
3: 上午10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接连拦下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7: 您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装管理条例》45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0元的罚款。咱车上有头盔吗，先生？
6: 有
7: 手咱现在戴上好不好？啊，您这全盔，要不然不爱戴呢是吧？咱不行，咱换一半盔，对吗？

0: 这确实热一点，但咱们为了安全，您最好还是准备一个半盔凉快点的，咱带上好吧？啊，驾乘自行车违规办配戴成员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5条第一款之规定，对您处警告的处罚啊，下回注意。头盔怎么没有佩戴呀、啊？
1: 哦，没戴，有
0: 没戴，在车上有是吗？
1: 对对对。
0: 啊，您赶紧戴上吧。
2: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不仅没有佩戴头盔，他所驾驶车辆的登记车主还另有其人。
0: 咱们北京市规定，您这个车辆是如果是您本人所有的啊，必须办理这个变更登记手续。
1: 行
0: 啊，您全新的，您肯定不能说是别人的名字，对吧？
1: 哦。
0: 您拿您的购车发票以及其他的相关证件啊，咱们去变更一下登记，好吧？
1: 好的。
0: 您驾驶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5条第一款之规定，对您处以20元的罚款。第二啊，您这驾驶未办理变更登记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车主所有人姓名跟您不符啊。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第44条第二款之规定，同样对您处以20元罚款。
2: 民警提示，头盔不是戴给谁看的，而是在关键时刻保命的。既然选择了将电动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在上路之前就应该把相关规定弄明白并严格遵守。北京台报道。
3: 那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地铁里的行李寄存柜，这个暑期它变得非常的受欢迎。那么布设寄存柜的地铁站都有哪些呢？我们又该如何操作呢？具体的情况咱们稍后再来分享。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建营警官。
6: 提到酒后禁驾，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机动车，但是法律意义上，酒后禁驾从来不以车型区分。醉酒状态下，无论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手握车把，您的平衡能力、反应速度、判断力都会严重退化，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失去对车辆最基本的控制能力，后果不堪设想。这里是凌晨2点多，朝阳区广化大街与广信街的交叉路口，几位骑车人违法占用机动车道，自北向南进入了路口。最后面那位女骑车人竟然大迂回地绕了个圈儿。仔细看看，她右手扶着车把，左手平握着手机，正在通话，车身摇晃着，令人感到不安。您接着往下看。当这位女骑车人扭身看到一位直行而来的骑车人后，似乎有些慌乱。由于是单手扶把，电动自行车向左歪倒出去。这会儿，女骑车人吃力地将车身扶了起来，她在继续打电话聊天。单手扶把的行为令其再次遇险。您注意看。那位女骑车人自认为有一心二用的本事，可现实让她再一次吃到了摔倒余地的苦头。一看有人摔倒，一位路过的骑车人主动将车停住，帮着把那辆翻倒在地的电动自行车推到了路边。 而后再把这位女士搀扶起来。此时这位女骑车人捂着肚子弯着腰，步履缓慢地显得很难受。她先是被这位男士扶到电动自行车上休息。从画面中看，那位女骑车人几次差点从座位上掉下去，多亏这位男士将其扶住。当男士走后，这位女骑车人从电动自行车的座位上挪了下来，直接坐到了路边的台阶上。她如释重负地靠在一根立柱上休息，而后又从台阶处挪到了路面上，盘腿一坐。或许还是不舒服，这位女士直接把鞋一脱，侧躺在了便道的井盖处。估计铁质井盖所产生的阵阵凉意让这位女士找到了舒服的感觉，她索性不再起身。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他们发现这位女士浑身上下酒气熏天，处于一种无法自持的醉酒状态中。过了一会儿，她慢慢地坐起身来，随后两位急救人员把酒劲发作的女骑车人搀扶至安全地带，一位路人给她递上了一瓶矿泉水。此时民警也赶到了现场，从这位女士的口中得到其住址之后，民警将她安全送回家中。这位女骑车人的遭遇对其他人而言确实是一种警告，面对美酒的诱惑，朋友们可得思忖清楚，量力而行，绝对不能贪杯狂饮。这位女士在醉酒遇险的过程中，幸亏是遇到了好心人以及相关各部门的及时救助，这才让她安全地回到家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深夜的路口车流稀疏，但是稀疏并不等于安全。当周围车辆变少，司机朋友们对前方异常的察觉也容易变慢。但是大家要知道，深夜开车的风险不在于看不看得见，而在于您的注意力是否同步在场。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闹市口路口，在看到路口里面的左转弯信号灯再次亮起红灯之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将车停住。很快一辆出租车停在了白色小客的后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另外一辆白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当时那辆白色小客快速驶来，司机并未注意到前方停着的出租车，导致车身直愣愣地撞上了出租车，而被他撞出去的出租车又将那辆白色小客撞出了停止线。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最前面的那辆白色小客后备箱盖被撞后向上弹开，而中间这辆出租车则是前后受损，无法继续行驶。在这起相撞事故中，驾驶最后面的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看清楚车道前方的情况，注意力不够集中，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深夜时分驾驶车辆，交通安全意识不能出现丝毫的松懈，否则就会招惹事故的出现。
7: 这个暑假呢，来北京旅游的客流量是很大的，游玩的过程当中随身携带的大件行李对乘客来说就是一种累赘，非常的影响游玩的心情。那这个时候地铁里的行李寄存柜就派上了用场，并且呢很受欢迎，高峰时段的使用率都超过了100%。那这种寄存方式解决了游客的现实刚需，方便大家轻装上阵。来看我们记者的体验调查。
8: 今天晚上的飞机，然后今天准备在南锣鼓巷这边撞一下，吃点好吃的。我不可能拖着行李箱一直走，给我一个行李寄存柜，我感觉我就解放双手了。
2: 今天上午，记者在地铁8号线南锣鼓巷站的站厅看到，时不时就有拖着行李的乘客来到这里寄存箱子。
9: 我是正好去南站嘛，然后我当住鸟巢那块儿，就8号线正好一下一溜下来，打完卡可能就再玩几个地方，就直接去南站了。
10: 这边去尝尝看一下，就是想轻装上阵嘛。回来之后会经过这里嘛，然后就寄存在这里就比较方便一点。
2: 北京的地铁车站内设置行李寄存柜，核心是聚焦中转旅客、外地游客及商圈出行市民行李临时存放的现实痛点，解决乘客携带大件行李出行不便的问题，方便乘客轻装出行。行李寄存柜在交通枢纽站点和景区站点的设置比较集中，比如丰台站、南锣鼓巷站、环球度假区站等，在高峰时段使用率都可以超过100%。
11: 您看，像上午10点多，咱们的寄存柜呢，小柜已经剩余3个柜了，中柜剩余5个，大柜呢是剩余8个，整体呢使用情况还是可以的。经过我们前期统计呢，在工作日呢，我们的使用率大概是在65%，在高峰时段呢，使用的频次呢是已经 已经达到了1.1次。
8: 有那个大中小柜，然后刚好我们的行李箱又比较大，加上一个包，我本来想着得用2个柜子，结果呢一个这个大柜子就把行李箱和我们的包都放进去了，还是蛮不错的。
9: 而且它的价格也不贵，大概打卡1-2个小时，就是价格也能接受，而且它有个封顶的价格。
2: 同时对于寄存柜的各类安全问题，地铁部门也都进行了综合考量。
11: 寄存柜的点位设置呢，是都设置在付费区内，所有的行李均需经过地铁安检，从源头杜绝违禁物品的入柜。设备呢，配套高清监控摄像头，全程留存现场影像记录，实行实名制的寄存，做到寄存人身份可追溯。
2: 北京台报道。
7: 近期呢，北京多地的地铁站点新增投放了寄存柜，服务覆盖范围在持续的拓展，并被重点投放在了交通枢纽、热门景区、核心商圈这3类高客流站点，为游客出行提供了便利。那么作为乘客，该如何查询到这些行李寄存柜的位置呢？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2: 北京地铁最初引入寄存柜是在2024年2月，当时选取了1号线军事博物馆站、10号线丰台站、7号线欢乐谷景区站等5座车站，共投放了9组共享寄存设备。经过2年半的发展，如今仅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寄存柜就覆盖了86座站点，设备总量达177台。
11: 行李寄存柜的布设呢，是按照先试点再扩面，按需滚动布设的节奏推进，优先选取需求突出的车站进行覆盖，持续根据设备使用效率、乘客反馈以及现场安全管理情况，总结形成运营管理经验，并且结合线网客流特点逐步推广，由点及面，实现10座车站的覆盖。
2: 如果您细心观察，会发现地铁内的行李寄存柜被重点投放在交通枢纽、热门景区、核心商圈3类高客流站点。地铁部门综合研判了行李客流占比、站内可用空间、客流动线等条件，在不挤占通道、不影响客运组织的前提下，优先利用站厅边角闲置空间布设，兼顾便民实用与车站运营安全，匹配中转旅客、游客、购物市民的行李存放需求。
12: 可以在小程序上查它还有多少个空柜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奔着这儿就来了，就科技挺改变生活的。
2: 通过寄存柜服务商的小程序，大家可以查询空柜数量并预约下单。通过北京地铁 APP， 您可以轻松找到哪条线路、哪些站点布设了寄存柜。
11: 下一步呢，北京地铁将结合各车站的实际使用情况，对现有重点车站按需增加寄存柜的设备台数，同时持续拓展服务版图，对尚未覆盖的交通枢纽、核心商圈、热门景区等站点呢，充分研判布设条件，在确保运营安全的条件下呢，应设尽设。
2: 北京台报道。
7: 那么问题来了，当行李寄存柜已经装满了，您是否会把箱子随便放在车站里就直接走了呢？别不信啊，还真有心大的。不光呢，在社交平台上有人分享此类情况，记者的采访过程当中呢，也是发现了这种现象。我们继续来看看。
2: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个别乘客在地铁站内随意放置行李。今天在南锣鼓巷采访时，记者也看到了类似情况。针对这种现象，专家表示风险较大。
13: 其实这种行为会对这个地铁运营和我们的城市管理带来很多风险，还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堆放的行李可能会堵在我们一些那个行走的通道上面。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些紧急突发情况的时候啊，应急疏散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啊。当然还有说，很多行李它可能也是一些这个易燃物质啊，一旦
14: 民警对驾驶员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交通法规更是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之中。无论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要做到宁等3分，不抢1秒。红灯不可闯，生命不能赌。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7: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咱们来看看全国各地的路面上又发生了哪些情况。那稍后见。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请

0: 子堂，宣布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请到达的旅客。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高速路上错过了出口，正常的操作是继续往前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但是扬州的这位司机却不这么想，他直接在应急车道上倒车。那当时雨天路滑，车流不断，后车纷纷紧急避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2: 公共视频显示，一名网约车司机行经沪陕高速转京沪高速北京方向路段时，因阴雨天气视线受限，不慎错过了高速互通路口。由于担心绕路被平台判定为恶意增加里程，影响订单结算，司机执意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紧急停车，随后驶入应急车道倒车，试图折返至正确出口，过程中导致后方多车紧急避让。最终交警依法对司机作出一次性记12分、处200元罚款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1: 这一次性被扣了12分，真是一点都不冤。那在贵州的高速路上，一辆满载生猪的货车突发故障，动弹不得，车厢里的温度越升越高，100多头猪啊开始浑身发红，瘫卧不起。那再这么下去，这一车的猪全得交代在这儿。那司机急得团团转，在情急之下赶紧拨打了消防求助电话。我们来看看。
2: 据了解，这辆货车上一共装载了141头生猪，车辆故障后长时间无法移动，车厢里温度不断攀升，部分生猪已经出现浑身发红、瘫卧不起的中暑症状，情况紧急。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架起水枪，从车厢不同角度对着内部的生猪持续洒水，给整车生猪物理降温。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持续作业，消防救援人员一共用了20多吨水，给整车生猪完成了全方位冲凉降温。原本无精打采、瘫卧在地的生猪逐渐恢复活力，帮车主有效挽回了大额经济损失。
1: 对这群中了暑的生猪来说，也算是洗了一个凉水澡啊。那在高速上匝道本该是减速慢行的，但是山西一辆轿车却以近90公里的时速冲了进来，还违规占用应急车道超车，结果车辆瞬间失控，并且连续撞击两侧的护栏。那么当时车是怎么撞的呢？人又怎么样了呢？行车记录仪拍下了事发的全过程，我们来看看。
2: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白色小型客车快速驶入画面，车辆违规占用应急车道高速行驶，随后径直与道路左侧护栏发生猛烈碰撞。经调查，事故原因是驾驶人以近90公里每小时的行驶速度驶入高速匝道，匝道属于弯道限速路段，驾驶人不仅未按规定减速，还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实施超车。过快的车速加之弯道行驶，让车辆瞬间突破操控极限，随即彻底失控。车辆在弯道先剐蹭撞击道路右侧护栏，在惯性的作用下又反向猛烈撞击左侧护栏。
1: 而在江西的收费站外广场，一辆小货车的后轮突然爆燃了，那随着一声爆炸，火苗窜了起来，那当时车上则是满载着货物，一旦烧起来，损失少说得达到10几万元。司机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但是收费站里的一群人就已经拎着灭火器冲了出来。那这火是怎么灭的呢？货物又保住了吗？咱们一起来看看。
2: 当天下午1点多，峡江收费站外广场上车来车往，一声刺耳的爆炸声瞬间打破平静。工作人员循声查看，发现一辆停靠

0: 在外广场的小型货车后轮已经燃起明火，车厢满载货物，大家迅速取来干粉灭火器，对准轮胎起火根部喷射。经过几分钟紧张有序的扑救，轮胎明火被彻底扑灭。事后经初步排查，此次火情是由于货车轮胎长期亏气，车辆长时间行驶过程中，胎体剧烈摩擦，温度急剧升高，最终导致爆胎自燃。
1: 我们看到，虽然事发突然，但是呢，扑救却很及时，也是要感谢收费员的快速反应。那在贵州，一名司机开着车突然头痛难忍，想要靠边停车，这一恍惚之间呢，却撞上了中央护栏，护栏碎片飞溅出去，还砸中了对面车道里的车。司机的这个失误就直接殃及到了其他人。那么当时的后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关注一下。
0: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涉事 SUV 和被砸中的轿车分别停在道路两侧，两辆车的车身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万幸事故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经了解， SUV 驾驶人驾车途经事发路段时突然出现头痛不适的症状，他原本想靠边停车休息调整，没想到操作失误导致车辆直接失控，撞向了道路中央的护栏。最终民警依法出具事故认定， SUV 驾驶人因身体不适操作不当引发本次事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再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
2: 这里是下午4点多，红山桥附近的五环主路，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车辆较多，而在不远处的那个弯道附近竟然发生一起多车相撞的事故。仔细看看，好几辆机动车在这里出现了剐撞。据报警人讲，有一位乘车人的眉骨像是在受创后流了血。此时，几位当事司机和乘车人正站在那儿报警，等候民警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吞下事故的苦果真是让人不好受。民警赶到之后，几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我们看到了车损最为严重的两辆深色小客，他们一辆是左前侧车身受损，而另一辆则是前机械盖被撞变了形。对当事司机而言，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如果不能保持安全的车距和稳定的车速以及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那么类似的事故恐怕还会出现。这里是上午10点多，南二环的左安门桥，路面上的车辆正顺畅地行驶着，您注意看那个主路的转弯处。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中的这辆白色小客突然减慢了车速，尽管跟在后面的深色小客及时地刹住了车，可从最后面开上来的另一辆白色小客却未能采取措施，追撞上前面的深色小客，而那辆突然减速的白色小客此时向前开走。从画面中看，距离事故现场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匝道桥，那辆白色小客减速停车或许与此有关。至于说事故中的另一位白色小客司机，他在行驶时注意力显然不够集中。据了解，在事故中有一个人头部受伤，而另一个人腰部受伤。有一点请司机朋友们要特别小心，主路的弯道处存在着盲区，司机们行驶到这里时要格外谨慎，可别因为大意而让事故钻了空子。这里是凌晨5点多，东四环的四方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货车停在第三条车道中，更为惹眼的是旁边的那辆厢式货车，它侧翻之后占据了由北向南方向的两条车道。仔细看看，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向上推起右侧车门后从里面爬了出来。几分钟以前，这辆满载蔬菜的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因为与旁边这辆货车发生了剐撞事故，导致厢式货车随即失控侧翻在车道之中。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胳膊在事故中受了伤，此时处理事故的民警一方面采取分流疏导的措施，另一方面调来一辆吊车，把这辆侧翻的厢式货车拖拽到了路边。随后另一辆厢式货车赶到这里，把事故车里的蔬菜转移到这辆车上，在清空车身之后再把其正过车身。提示货运司机朋友们，凌晨10分，大家依然要注意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切莫出现争道抢行的做法，更不能采取措施不当。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12: 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

0: 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净的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

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森颖。
1: 大家好，我是藏鱼。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问题。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滴滴味为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而为规避检查，员工呢竟然将滴滴味原液灌入到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那有员工坦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是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2: 我们消杀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3: 近日，记者接到一名餐饮业内人士反映，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滴滴味，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子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
4: 打雾化这里面灌的是啥？
5: 灌的就是滴滴味啊。
2: 看到了，就是他们直接对着没有进行收遮遮盖的一些餐具进行喷洒，然后也没有在群里面通知商家去清洗这一类的说辞。主管说我们打死也不会去吃，我们做的餐厅千万不要去吃。
3: 记者在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看到成箱的滴滴味，以及大量从滴滴味瓶身撕下的标签。一名曾在该公司工作近两年的消杀人员告诉记者，标签之所以被撕下，与公司对滴滴味的使用方式有关。
2: 然后就把这个瓶子用矿泉水瓶子把它装出来，如果你要带原装瓶出去，就把这个商标给它撕掉。
3: 就在记者准备追查涉事消杀公司后续作业情况时，厦门市湖里区相关部门接到线索反映，区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7月31日下午，市监部门前往涉事公司。

0: 加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今晚7:30，本届运动会首次设立的拉拉操比赛激情上演。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国家速滑馆内，在我身后的这块场地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本次运动会首次设立的拉拉操比赛的决赛。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正在非常灵动地展现着他们的拉拉操的动作。那么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的机器人是可以单打独斗，也可以像我身后的这个比赛队伍一样是可以组合上阵。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些机器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他们就是都是手持了一个花球，那么在整场比赛当中啊，这个花球都是不能落地的。

0: 们是四个女生组嘛，然后我们就想设计一个可爱一点的，灵活一点，俏皮一点，体现我们这种青春气息。其实挺满意的，毕竟我们是刚入大学。
1: 对，因为我们实验室机器人还有别的比赛，机器人数量有限，然后这一套舞蹈训练的话差不多就一周左右，但是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两个月。还有很多那种双脚离地或者是单脚支撑那种大幅度的动作，还有转身，这样就会它的重心会不稳，不稳就容易摔倒。
2: 那么在场边呢，看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比赛，我们看到了有中国风的、机械风的、小清新风格的等等不同类型的啦啦操的表演。那么我们也发现啊，从首届到第二届，我们的机器人舞者的动作呢，也从简单的机械到了现在可以多机协作。那么其实这场啦啦操的比赛也是考验着我们机器人的协作能力和精细的控制能力。那么我相信啊，今天晚上这些钢铁舞者们也一定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体验。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决出了金牌得主，来自北京亦庄的机器人队伍凭借具有技巧性的动作获得冠军。
4: 在我身后呢，是机器人自由体操决赛的现场。那参赛选手要从规定动作当中自主进行选择和编排。那在今年呢，规定动作从9个一口气增加到了20多个，那而覆盖了8大类别。那这也就意味着本次比赛的技术性和观赏性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在今年，机器人必须要自主完成整套动作，那这就意味着除了平衡性和运动能力之外呀，机器人还要在有限的空间内自主规划路线，完成整场比赛。
5: 高难度的动作是进行了一个韦伯斯特的空翻，主要是对这个机器人在技术难度上的要求是，机器人本身只有它的动态的走跑平衡以及它静态的一些平衡动作，我们要加入空翻的动作以后，需要去重写它的平衡逻辑，让它在空翻完成之后，顺利的着陆，可以能够完成一个更好的动作展现。
3: 今晚自由体操颁奖仪式在赛场外举办，来自亦庄的星海图星舰队获得金牌。在赛场上，该队伍的机器人顺利完成了倒立、侧空翻、后空翻等动作，表现极佳。
6: 自由体操它对比如说膝盖啊，还有说脚踝这边的一些可靠性，它要求的非常高。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能完成这样的比赛，我们能说明我们这些关节是更加可靠的，然后我们能在日常的工作中胜任更久的工作。然后其实机器人的可靠性也是业界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话题，然后我们希望也在这边能更进一步，也是探索一些前沿。
3: 北京台报道。在今天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障碍赛决赛引起了大量的关注。那这项比赛不仅综合考验了机器人的多项能力，更是机器人未来落地更多场景的一次检验机会。
4: 现在在我身旁的看台下方啊，就是100米障碍赛的决赛现场。那将近50组机器人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连续越过9个不同的障碍。那障碍当中呢，包括 S 弯道、对称斜坡以及连续绕弯等等。而这也是今年的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可以由技术人员伴随性操作的一场比赛。那为什么这样的比赛需要技术人员操作呢？那实际上他们的操作并不是说通过遥控的方式让机器人越过障碍，而是辅助机器人在不同的大模型之间进行切换。要知道现场的各种障碍实际上都是机器人在未来落地现实场景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不同挑战，再结合场馆内的灯光和地面的反光都会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为机器人未来的更多的应用提供了一次集中检验的机会。
3: 据了解，100米障碍赛决赛是今晚田径项目的焦点站，赛道也从去年的一条增加到了2条。

0: 除了考验机器人的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以外，机器人在面对不同障碍时，也要自主识别并做出相应决策，对算法质量有着极高要求。北京台报道。
1: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了很多新的比赛项目，特别是增加了很多手上的细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们来看看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现场观察。
2: 过去几年啊，人形机器人的高光时刻往往属于下半身的双腿，比如半程马拉松跑进50分钟、百米竞速、街舞搏击等等，考验的都是下盘功夫。但在今年的运动会上，我们发现人形机器人可不仅比拼下盘，也要开始盘盘手艺了。首次设立了包含8个赛项的灵巧手专项赛，这一下可以说是画风突变哈。我们看到一群钢铁大汉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起来圆滚滚的黄豆。咱们可别小看这些对于人类来说相对轻松的活啊，对于机器人可堪称极限运动的难度。因为要想完成任务，首先得能看得清，需要有微距视觉，然后呢得能想得周全，必须要有逻辑规划，不能看一步走一步，而是能够预演动作可能的后果，然后还得能拿得稳和做得精细，实现毫米级的这种精准的控制，需要视觉、触觉、力控和 AI 大脑形成完美的闭环，缺少任意一环就很可能眼高手低、前功尽弃。而这种对指尖功夫的极致追求，其实背后啊是行业形成的一种共识，那就是让人形机器人不只是为比赛而生，而是要能真正走进工厂、走进超市、走进家庭，用这双手去替代人类完成繁重而危险的工作。那此前呢，行业里有这么一句实在话，说机器人从能走到能干活，中间虽然隔着像供应链、良率、交付一致性等一道道的工程关，但说到底，干活的最后一步还是卡在手上。因为我们人类的所有工具、产线和人居环境都是为这双手设计的，那机器人只有完美复刻人类双手的能力，才能真正接入我们的人类社会，去完成那些人类不愿意做和想做但却又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次灵巧手专项赛的8个赛项啊，表面上看是比赛，本质上也是最好的产品验证场。成绩优异的团队拿到的不仅是金牌，更可能是来自工厂、超市、养老机构递来的一沓沓商业订单。以赛定标，以标促产，用实力赢得行业的入场券，将更好地托起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
1: 近期，一条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视频引发了全网热议。自己买的座位放东西到底行不行？这一做法是否合规？如果乘客有特殊的需求，能否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那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聚焦两人三座背后的法理与规则。
3: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1: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呢，再次引发舆论争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呢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呢属于公共的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呢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是补票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4: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0: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4: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0: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5: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1: 也有网友提出了异议，认为该规则呢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了退款，那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座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那如果说未检票乘客产生的空闲座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我们继续来看国铁的回应。
4: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0: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5: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
1: 今年汛期呢，北京迎来了多场强降雨，全市上下全力做好防汛避险工作。然而呢，有个别网民借机蹭热度、博流量，恶意编造传播本地汛情不实信息，误导公众认知，引发了群众的恐慌。那针对这一情况，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快速核查，严厉处置网络谣言。
6: 8月10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北京出现全域性强降雨天气，市防汛部门启动二级防汛应急响应。8月12号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一名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一则19秒的山洪爆发视频，标注事发地点为北京门头沟区，引发关注。
7: 这个视频里的画面显示，有暴雨经过了一个河段，然后引发了山洪。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视频里配了一段文字，写着门头沟不是黄河边，并且画面中说有山洪和暴雨的情况。
6: 为增强内容可信度，面对其他网民的真实性求证，视频发布者明确留言称画面为当日最新灾情，进一步放大了视频传播范围。短时间内网络浏览量突破3万次，累计转发量达764次。
7: 这个视频实际上是网传了一段很久的旧闻，作者对这段视频进行了移花接木，又把它重新发到了新的场景下。
6: 经警方溯源调查，锁定不实视频发布者为北京昌平区网民朱某某，其为博取网络关注、赚取流量热度，刻意拼接旧视频，嫁接新汛情，捏造本地汛期灾情谣言。目前，朱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北京台报道。
1: 好，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去青海省贵德县的龙王池看一看，那里湖静瀑轩，草原山花烂漫。

0: 八月天，北京什么地方？22摄氏度。
1: 这个泉呢，是这个自然村世代饮用水源。
0: 北京原始森林藏了什么好东西？
1: 整个这形状就是类似野鸡膀的肥壮，吃起来口感特别爽的。
0: 出游别错过，密云也有满汉全席。
2: 28就是什么呢？8盘8碗，这个是四凉四热，8个碗呢有4荤4素。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京郊好去处。

0: 北京小东北
1: 22摄氏度，
0: 多清凉。
1: 今年立秋在傍晚，属于晚立秋。
0: 老话说，晚立秋热死牛。凶猛的秋老虎很容易卷土重来，
1: 倒不如趁着休息的时候找个地方躲清凉去。您比如咱们北京最北边的一个神秘村庄，据说那里只有22摄氏度。顺着京密高速进入怀柔城区，再沿着111国道行驶，大概3.5小时后就到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喇叭沟门乡。少有人知道，这是当年清朝的皇太极无意间发现的一处宝地，证据就藏在当地孙栅子村一个叫做闲云山房的地方。神秘村庄皇太极为何要追星？走进闲云山房，已经是早上的8点多钟了，太阳越升越高，但是走在山林之中，温度却是越来越低。那么当年皇太极是怎么找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呢？
2: 崇祯元年，皇太极回沈阳，途经汤河川，遇到一个当地的白胡子老头，看到还在打柴，问他说这么大岁数还打柴，很好奇，就问他，他说我打柴啊，得给我回家给我爸爸烧水喝呢，等着用柴。
1: 皇太极一听更好奇了，您这么大岁数还有爹，我得跟您回家见识见识。没成想一进家门，老爷子的爸爸着急忙慌地说，你快点，你爷爷还在山上等着咱给他送饭呢。您听听，这砍柴老头的爷爷得多大岁数啊？
2: 皇太极啊，跟随这个老爷子的孙子来到这儿，皇太极就问说，您这么大岁数是怎么保持的身体这么好？这多大岁数啊？老爷子说了，说我已经过了无量寿期了，就是120岁以后已经不计岁数了。皇太极好奇说，你这个岁数是，你活这么长，是活这么大，是怎么保养的？他说不贪财，不好权，唯爱山中一口泉。
1: 故事听起来像是个传说，但这口泉水却真实存在。说话的功夫，顺着山林往里走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到了一口泉水跟前儿。
2: 这个泉呢，是这个自然村世代那个饮用水源，而这个村呢，活到100岁左右的老人特别多。在90年旅游开发之后，根据这个当地老百姓的反应和调查，当时调查村里边90多岁的和80多岁的有几十人，所以大家就是把这牌子就这石头这个刻着仨字立在这儿。
1: 据当地文字资料记载，这池泉水已经在这儿流淌了500多年了。因为这一带是北京地区目前最大的森林覆盖区，

地下都是由花岗岩风化后的麦饭石组成。茂密的森林所吸收的露水和雨水渗入地下之后，通过麦饭石层层过滤，就形成了这样的水质，水温常年保持在4到5摄氏度。而之所以喇叭沟门能够形成北京最大的满族乡，其中一种说法就是因为当年皇太极回沈阳路过此地的时候，发现这一带的气候水质和东北老家极为相像，所以清朝入关进北京城后，很多满族人就定居这儿了。不过话说到这儿，当年让皇太极驻足的并不止这口泉水，还有一个物证，神奇的植物皇太极还了什么愿。距离长寿泉不远的山上，一组汉白玉雕塑格外抢眼，您认出这三位都是谁了吗？中间的是皇太极，左边的这位女士是她的爱妃，也就是历史上的孝庄皇太后，而右边站着的这位就是她的14弟摄政王多尔衮。虽然雕像是90年代新建的，但是它提醒我们这地方另有故事。话说崇祯元年，皇太极找到长寿泉不久之后，发现这里还有一棵神奇的松树世代守护着村子，于是皇太极带着爱妃和弟弟一块爬山走到了这棵松树跟前，希望它能够庇佑远在东北老家的族人，也希望日后能够成为北京城的新主人。接下来的故事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已经猜到了，到了崇祯9年，

0: 探秘古北口，密云也有满汉全席。出来玩光解暑，咱还得吃好了。大鱼大肉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已经不算是什么奢侈的食物了，然而密云区古北口的这样一桌酒席上却有点与众不同。于大姐告诉我们，她正在准备的叫满族二八席。那么这二八二字是什么意思呢？
1: 二八就是什么呢？八盘八碗，这个八个盘子呢，这个是四凉四热，八个碗呢有四荤四素，就这意思。
0: 那么话说到这儿，为什么这种八碟八碗的饮食习惯会被称为满族宴呢？这话还得从古北口这个地方说起了。古北口在北京东北部与河北省交界处，位于山海关和居庸关之间。从西汉开始，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进入京城的交通要道。清朝时期，满族驻军把守关口，拉家带口就成了常住民。满族人的一些饮食习惯也随之被带到了古北口镇。比如这驴打滚，一眼看过去外形跟咱平时吃的差不多呀，您尝一口味道绝对不一样。
1: 我这个驴打滚呢，就是我们自己家种的年高粱和年就是黍子，黍子就是那个大黄米碾成面以后做的。
0: 喜欢吃年食本来是满族人的传统，因为满族的狩猎生活经常是早出晚归，吃年食耐饿，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古北口人做的驴打滚可能更接近于驴打滚最初的状态。只不过当普通驴打滚传入到北京城以后，为了适应不同身份人的口味，所以经过加工改良成为了咱们常见的那种样子。可您这驴打滚的个头是不是小了点呢？
1: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生活特别非常困难，就是那个没有细粮，没有大圆面，就是以粗粮为主。所以说呢，那阵呢，在家做驴打滚呢，都做的好大呀，以它为主食，不是？所以说，从我发展的民俗旅游吧，啊，让小一点，精致一点，是浪费不了，就这意思。
0: 古北口的满族宴融汇了八大碗和满族小吃，不过想当年想吃却未必随时能吃到。
1: 听我妈妈讲过，就是满族的二八席，就在是农村吧，红白喜事的时候啊，都是都有这道菜，所以是在婚宴的时候，比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都有这道菜，比较丰盛。
0: 其实您别以为这八大碗是农家乐，要追溯起来，它可跟满汉全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满汉全席分为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满族八大碗为满汉全席中的下八珍。当然，远在北京边界上的八大碗与紫禁城里的满汉全席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这八大碗的概念都是满族人家逢年过节或是喜庆日子必须要有的。尽管食材原料有珍贵普通之分，但是这八大碗象征的意义却是一脉相承。饸饹面里有绝招，树皮也能吃。这等着上桌的冯家峪镇南化岭的一道传统的农家饭饸饹面，则是农家菜大鱼大肉中的一股清流了。
2: 这就是小米面，还有那个鱼皮，就那个榆树那皮搁在一起。
0: 饸饹用密云山里的杂粮制作而成，这并不罕见。关键是这碗鱼皮面，也就是用榆树皮碾成的面，它有一种天然的红色色素，这让饸饹面活出来带着独特的砖红色。
2: 差不多就是一斤小米面得配三两左右的鱼皮面才能做到一起，压成的饸饹条好吃。
0: 而对于如今健康养生的人来说，鱼皮面里的胶质能让面条更加筋道。它还有个缺点，鱼皮面中的多糖不容易被消化，肠胃消化消耗的热量刚好和面的热量抵消，意外的让饸饹面成了负热量的食物，

0: 多吃两碗也没有负罪感。不过这河捞看上去和面条差不多，到底什么意思呢？辞海中关于河捞的解释是，北方一种用荞麦面压成的食品，参见河漏。那河漏到底漏了点什么呢？河捞面和抻面、刀削面并称北方三大特色面食，关键步骤就是这架河捞床子了。您瞅瞅压面这个环节，和好的面团放入河捞床带眼儿的空腔里，用力按下木柄，杠杆原理会给予面团巨大的压力，河捞瞬间成型。
1: 这一碗一压，它就是费劲着呢。
0: 压好的河捞直接落入滚烫的开水中，上下翻滚。煮好了河捞面，再过凉水，口感更筋道。而要想吃上一碗地道的河捞面，这才算做完了一半。而另一半工作就是制作拌面的卤，亲手在山上采的榛蘑，自己种的土豆，再加上膘肥肉厚的五花肉，一番炒制，冒出了农家菜特有的朴实的香气。其实河捞面的吃法跟咱们平时吃的打卤面差不多，但是河捞面不论是从制作手法还是选料，都透着一股原生态的味道。这大概也是城里人来到密云所需要寻找的那种淳朴的味道吧。
2: 破防了，明万历年间景阳宫里被幽禁十年的苦命宫女，死后竟戴上了十二龙九凤的超豪华凤冠，就是她，定陵出土的孝敬皇后十二龙九凤冠。谁能想到这顶现存仅四顶永久禁止出境的明代国宝凤冠，主人竟是大明一个悲惨的女人。孝敬皇后本是个姓王的小宫女，咱简称她王宫女，一不小心被万历皇帝临幸，又一不小心诞下了皇子朱常洛。但显然王宫女没拿大女主的剧本，转眼被皇上厌弃了，幽禁景阳宫十年，一生凄苦无宠。那王宫女凭什么拥有这顶嵌了121颗宝石、3588颗珍珠的明代顶级凤冠呢？因为王宫女的儿子是长子，偏偏万历的皇后又没嫡子。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我们首先要特别关注的是汽车召回。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了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了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
1: 那么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的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那么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会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呢？一起来看专家解答。
2: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0: 专家说啊，这次召回把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成了安全隐患，这不是小题大做，
1: 绝对是。那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对不是偶然。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2: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0: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会在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里面就明确要求了所有的新车啊，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且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识。
1: 那这样做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必须要兼顾实用和安全。即将落地

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为5.7万亿立方英尺，

0: 店，餐厅同样是正常开门迎客。餐厅服务员同样表示不清楚具体情况。八月二消杀服务企业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此前，湖里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天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湖里区的经营场所已经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湖里区举一反三，组织对辖区消杀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对违法违规行为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北京台报道。
1: 好，继续进入北京银早的金晨聚焦。最近，河北张家口康保县部分白菜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保鲜一事受到广泛关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事件的经过。
2: 八月二十二日，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爆料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抽查多个大白菜装车现场，均发现装车前存在蘸取不明液体的行为。视频画面中，装货现场有标注甲醛溶液字样的容器。
3: 哎，师傅，你们这白菜拉到哪里去？
4: 江苏
3: 啊，你们这运费怎么算的？
4: 论趟给的，
3: 论趟就是我们因为也在看白菜嘛，这个运费拉到江苏是盐城还是常州啊？
4: 宿迁。
2: 当博主询问装货的司机白菜蘸盆中的液体是否能保鲜时，司机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3: 你这个弄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4: 是半天还两天。
2: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河北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称，已注意到相关情况，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的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首都菜篮子新发地快速对入场大白菜进行全链条溯源排查。为了守护老百姓菜篮子，新发地加密蔬菜农药残留及非法添加物的快检频次，杜绝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目前进场白菜车车检测，没有发现不合格白菜。
5: 眼前的白菜是来自各产区的白菜进入新发地市场前就从车上拿下来抽查检测的样品。进入新发地市场的蔬菜本来就需要进行农残抽检，这是常规操作。而近两天白菜被列为风险品类，执行的是 PP 快检加甲醛专项。
6: 给这个大白菜根部的位置0.5克放入咱们干净的食管中，然后加入蒸馏水浸泡10分钟，放入咱们这个检测试剂，然后静置2分钟，观察颜色。它只要结果介于这个两个之间，就是合格的。
5: 据介绍，甲醛白菜事件曝光后，市场连夜启动一级响应，依托进场系统对22号以来所有白菜车次进行全链条倒查，核验产地证明、车牌轨迹、供货商备案与交易台账。目前场内白菜主要来自唐山、张北、沽源，日供约650吨，价格平稳。
7: 经摸排，并未发现有来自于康保县的这个涉事的这个批次的白菜。
5: 这几天，新发地农产品市场检验检测中心里，白菜商户也经常自发来送检，为的是取得权威的检测报告。
8: 这个报告主要用于现在就是超市、食堂，然后小型餐厅，他们都需要这个，为了让客户放心吃着，你买着放心吧。
5: 为了守护首都市民菜篮子安全，新发地检测中心实行的是第三方驻场24小时4班轮岗，平日里全天就要检测各种果蔬超1500批次。
9: 市场会继续加大自有基地的建设，就是我们在全国现在发展了330万亩的种植基地，之后呢还会继续扩大可控基地的建设，然后从源头

0: 把好食品安全关。另外呢，对所有进场的农产品，我们一直实行的就是原产地证明加检测证明双证入场的机制，以此啊守护好首都市民的菜篮子。
1: 北京台报道。
2: 不法商贩为长途运输减少损耗，违规将白菜根部蘸取甲醛溶液防腐锁鲜，而甲醛呢属于一类致癌物，严禁用于蔬菜保鲜。很多消费者不知道如何分辨，其实掌握简单的方法，买菜就能避开风险。
1: 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必须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当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普通消费者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被甲醛蘸过，万一有怎么办？优先闻气味，这是最直观的判断手段。蘸过甲醛的白菜，根部切口缝隙会散发出类似消毒水、福尔马林的刺鼻味道。菜市场环境嘈杂，可以把白菜装入塑料袋中，密封焖十分钟再打开，刺激性气味会被放大，更加容易分辨。再看外观细节，正常白菜的根部切口接触空气，会氧化变成浅黄、浅褐色，带着泥土的痕迹。被甲醛处理过的白菜根部异常惨白光滑，像漂白过，放过很多天也不会氧化发黄。最后摸一摸叶片，正常白菜的叶片柔软有韧性，问题白菜的菜叶发硬干涩。由于甲醛具有高水溶性和易挥发的特性，买回白菜后可以先剥去外层叶片，切去根部，用清水浸泡一段时间，再反复冲洗，并在烹饪前适当静置。经过这些步骤，再加上高温烹煮，残留的甲醛含量会降至极低水平，安全隐患基本可控。此外，为了避免风险，大家尽量不要生吃凉拌白菜心儿。
2: 多吃蔬菜水果有益健康，但是很多人也担心啊，这水果蔬菜中的农药残留有害健康，在洗菜的时候都纠结着盐水、淘米水、小苏打到底哪个去农残最管用。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给出安全靠谱的三招，我们来学习一下。
3: 我一般不用盐水，多少用的小苏打，有的东西我有也放点挤进去，
4: 心里也挺纠结。
5: 我就问，盐水也泡泡，跟那个小苏打相对来说是哪个好一点啊？还是相同？要管用不管用？
6: 专门的检测就是说，清洗中浸泡10到15分钟，或者流动的水下搓洗30秒以上。黄瓜、茄子去皮的这样的蔬菜，
7: 那种方式就完全可以，就是达到我们果蔬农残的一个标准了。
8: 科技与体育的融合再添新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那昨晚7点半，本届运动会首次设立的拉拉操比赛激情上演。
9: 我现在呢就是在国家速滑馆内，在我身后的这块场地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本次运动会首次设立的拉拉操比赛的决赛。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正在非常灵动地展现着他们的拉拉操的动作。那么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的机器人是可以单打独斗，也可以像我身后的这个比赛队伍一样是可以组合上阵。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些机器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他们就是都是手持了一个花球，那么在整场比赛当中啊，这个花球都是不能落地的。

0: 是四个女生组嘛，然后我们就想设计一个可爱一点的，灵活一点，俏皮一点，体现我们这种青春气息。其实挺满意的，毕竟我们是刚入大学。
1: 对，因为我们实验室机器人还有别的比赛，机器人数量有限。然后这一套舞蹈训练的话，差不多就一周左右，但是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2个月。它有很多那种双脚离地或者是单脚支撑那种大幅度的动作，还有转身，这样就会它的重心会不稳，不稳就容易摔倒。
2: 那么在场边呢，看了大概1个小时的比赛，我们看到了有中国风的、机械风的、小清新风格的等等不同类型的啦啦操的表演。那么我们也发现啊，从首届到第二届，我们的机器人舞者的动作呢，也从简单的机械到了现在可以多机协作。那么其实这场啦啦操的比赛也是考验着我们机器人的协作能力和精细的控制能力。那么我相信啊，这些钢铁舞者们也一定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体验。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决出金牌得主，来自北京亦庄的机器人队伍凭借具有技巧性的动作获得冠军。
3: 在我身后呢，是机器人自由体操决赛的现场。那参赛选手要从规定动作当中自主进行选择和编排。那在今年呢，规定动作从9个一口气增加到了20多个，当然覆盖了8大类别。那这也就意味着本次比赛的技术性和观赏性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在今年，机器人必须要自主完成整套动作，那这就意味着除了平衡性和运动能力之外呀，机器人还要在有限的空间内自主规划路线，完成整场比赛。
4: 高难度的动作是进行了一个韦伯斯特的空翻，主要是对这个机器人在技术难度上的要求是，机器人本身只有它的动态的走跑平衡以及它静态的一些平衡动作，我们要加入空翻的动作以后，需要去重写它的平衡逻辑，让它在空翻完成之后顺利的着陆，可以能够完成一个更好的动作展现。
5: 自由体操颁奖仪式在赛场外举办，来自亦庄的星海图星舰队获得金牌。在赛场上，该队伍的机器人顺利完成了倒立、侧空翻、后空翻等动作，表现极佳。
6: 自由体操它对比如说膝盖啊，还有说脚踝这边的一些可靠性，它要求的非常高。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能完成这样的比赛，我们能说明我们这些关节是更加可靠的，然后我们能在日常的工作中胜任更久的工作。然后其实机器人的可靠性也是业界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话题，然后我们希望也在这边能更进一步，也是探索一些前沿。
5: 北京台报道。
2: 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运动会有一个新增比赛项目，人形机器人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场景赛。这是一个由科技服务科技的全新赛道，机器人选手在国家速滑馆西广场实景模拟的停车场展开比拼，共有12支队伍晋级决赛。
5: 比赛现场高度还原真实停车场作业环境，参赛轮式人形机器人全程自主感知、自主移动，精准抵达车辆旁，依次完成识别车型、开启充电盖板、抓取充电枪、精准对位插枪、作业完成拔枪复位的整套标准化充电流程。作为今年全新增设的实景场景赛项，比赛重点考核机器人复杂环境感知、双臂协同操控与柔性力控技术。
7: 通过这个底盘到一个位置，然后剩下交给两个臂操作，选用了电动吸盘，先按压，然后把那个盖子给吸开。对，然后，盖子吸开过后，就是用这个我们专用的设计一个夹爪来抓住那个枪，然后抱的会比较紧，然后同时会有一定的滑动量。然后来去适应的那个现场一些扰动情况，然后去插枪，然后这个可以相当于是自动驾驶的最后一公里。
5: 随着技术持续迭代成熟，人形机器人智能充电技术未来可以广泛落地城市公共停车场、大型物流园区、矿山、港口等场景，全面助力无人化、智能化能源服务体系建设。北京台报道。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次设立灵巧手专项赛，聚焦钉子固定、拆包拆箱、开瓶盖等精细操作，考验机器人视觉感知、力控精度与手眼协同能力。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为何会专门设立灵巧手专项赛呢？让我们到现场来看一看。
8: 那 像我们人类的手啊，其实是有22到24个自由度，那机器人的灵巧手现在也能够达到19到22个自由度左右。那听起来这个数字非常的接近，但实际上啊，它这个力控的精细度还跟人类的手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我们能够轻轻托起一个鸡蛋而不把它捏碎，但机器人的灵巧手目前还不能够像我们人的手这么精细。所以啊，我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跟上一次比赛最大的不同就是加入了一些特定的场景赛，比如说我们尝试着让机器手去拿一些小物件，就像我身后啊，我们的机器手呢正在进行一个快递的拆箱拆包的动作，它需要拿起一个非常小的物件，比如说这样的拆包的这个小刀，又比如说它需要用钉子去固定，这些小的物件是最能够考验我们灵巧手的一个力控精细度的。
5: 拆箱拆包是灵巧手专项赛8个高精度子项目之一，是首届赛事没有的新增考题。比赛模拟物流仓储真实作业流程，赛场摆放标准快递包装箱，机器人要完成识别箱体、撕开胶带、开启箱盖、取出内部物料、完成物料分拣摆放的整套流程。赛事限时5分钟，裁判将依据完成任务数量、物料完好度、操作规范综合计分。从现场的赛况来看，多数队伍可以完成开箱，但撕胶带仍是普遍难点。5分钟内比赛成绩最好的机器人可以成功拆箱5到6个。
8: 这一场场景赛正在比人形机器人进行装箱装包的能力。我们现在能看到，为了更好的能够抓取我们的物品，它的左手是一个夹子，而右手改装成了一个吸盘。对于表面非常光滑的这个物体，可以用吸盘的方式把它吸上来，而代替用夹子的方式，这样的效率更高。
5: 这项比赛重点比拼机器人手眼协同、柔顺力控、自适应抓取能力。这类技术落地后，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装配、物流仓储拆分拣、工厂打包入库等生产场景，也能适配家庭收纳、日常物品拆装等生活服务。
9: 因为我们的机器人除了在一些高新科技领域，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高新技术要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才会想到去把一些生活当中的场景用机器人来比赛去完成。就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比如说一些打包啊、快递啊等等，还有我线缆连接和开瓶敲盖的任务，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经常见到的。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不再只是技术表演台，更成为人形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实战测试场，以赛促研，打通机器人手部作业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台报道。
10: 而在400米小型组比赛当中，天宫机器人双手捂脸的娇羞跑姿也备受网友的关注。

0: 而接下来这条新闻呢更有意思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红方机器人拳击手一记漂亮的旋风踢后，把自己给撂倒了。那蓝方选手则在一旁不停地嘚瑟。
1: 红方选手脚下的动作非常的灵活。哇！这是刚才和小龙学的旋风踢吧？这呢就是一记舍身技。在踢完了这一下之后，红方选手啊倒地不起。看一看，如果在比赛结束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够站起来的话，胜利就要归属于蓝方选手了。还剩下最后的十几秒钟，蓝方选手啊在不停的庆祝。最后的几秒，看来呢红方选手已经丧失战斗力了。
0: 23号晚上8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3-3足球赛1/8决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打。那赛场上有一支队伍平均年龄不到12岁，是全场年龄最小的唯一的小学建制战队。
2: 1号 pick up， 2号 pick up， 3号 pick up。
3: 厨师 start 完毕，需要进行说明。
4: 23号下午3点，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府学翱翔队开始了赛前最后一次训练。这个坐在电脑前的男孩名叫魏龙生，今年11岁，是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府学翱翔队的队长。
3: 我是负责2台进攻机器人的编辑的，另一个人是负责1台那个防守机器人。
4: 魏龙生告诉我们，府学翱翔队一共有6名队员，都是5-6年级的学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热爱编程。平时队员们利用社团活动的时间训练，为了这次比赛，大家已经磨合了2个多月。不仅队员们之间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和他们的机器人小伙伴也成为了好朋友。
3: 每回都球都要进门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生怕他踢歪。然后呢，还有他在抢球的时候，生怕他被别的人给撞到。
5: 他要是和对方球员或者自己的球员撞上了，就觉得很心疼。
3: 有时候我也会有一点点的生气。
6: 会有一点生气，为什么生气啊？
3: 球就在车门旁边呢，然后他就踢歪了，踢出界了。
4: 突然，一位高中男生从备战区走过。小队员们正好抬头，目光追着那个背影走了几秒。
6: 对方都是初中或者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咱们怕不怕他们？
7: 不怕。
6: 哦，那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7: 有。
3: 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保持我们机器人3台全都在场上。
4: 虽然信心满满，但比赛前一晚他们还是失眠了。
3: 就是一种渴望去赢的感觉。希望自己啊，一定要赢啊！赢了之后呢，你就才能在这多待2天。
4: 距离比赛还有半个小时，3个小队员把机器人最后检查了一遍，电池满电，关节灵活，视觉模块绿灯亮。他们站起身，6只手叠在了一起。
8: 加油！加油！加油！
4: 晚上8点，冰丝带穹顶灯光全亮。看台上坐满了观众，3个黑色的小机器人走上绿色场地，裁判哨响，比赛开始。双方机器人激烈拼抢，辅学队的小机器人几次灵巧绕后成功断球，看台爆发出掌声和欢呼。但对手的机器人凭借更强的算力和更远的射程，比分逐渐拉开，中场哨响，比分牌定格在6-3。
9: 他们队的步伐
10: 太快
9: 了，而且他们只要碰到球都是大脚，
11: 有喜有悲都很正常。我想我们那个4-5年级的小孩来跟高中的哥哥们来比赛，我觉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所以我觉着面对挑战，孩子们能够迎难而上，然后来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比赛比下来，是吧？我觉着就已经应该给这些11岁的孩子们来点赞了。
3: 明年再来打进前4强，我明年争取可以站在决赛的场上。
12: 明年有没有信心？
13: 有。北京台报道。
0: 看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不懂行的看热闹，懂行的是看门道。很多专家都认为机器人摔倒比夺冠是更值得研究的。那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特邀评论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向昊天的解读。
7: 看机器人运动会，大家都在关注谁拿冠军了，但其实更应该关注谁摔了。一个机器人顺顺利利跑完100米，当然很好，但它更多是要告诉我们，原来的判断大体是对的。可如果所有人都判断它会很稳，它却偏偏啪一下摔了，那这个样本就告诉我们，之前的判断可能有重大的问题。研究者真正关注的不是消息的好坏，而是消息信息量的多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机器人大赛的冠军是赢家，摔了的也是赢家。此外，知识还是一种公共产品。如果一个公司的机器人摔了，那么其他公司也可以对其自己的技术进行反思。这届比赛把几千台机器人放在同一个高强度的环境里测试，这就像给整个行业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公开实验室。一家公司摔一跤，可能所有的公司都少走一点弯路。能够把早期失败转化为长期结果，是需要有产业和制度支撑的。机器人摔跤以后，我们走过去拍拍它说，没关系，你已经很棒了，这没有任何意义。失败以后能不能找到原因，能不能改进下一代产品，这才是关键。今天的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链和技术链，有能力把一次的失败迅速地变成新一轮的改进。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护城河不是让一台机器永不摔跤，而是敢让2000台机器同时摔跤。
0: 无需人工服务，咖啡由机器人交到您的手中，这样的消费新体验正在北京成为现实。日前，北京落地首家旗舰咖啡24小时智能化无人门店，开门迎客的当天，来到现场品尝咖啡的市民还顺便见证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诞生。那机器人是怎么做咖啡的？速度口味到底如何呢？跟随记者一起到这家首店来揭晓。
10: 研磨、萃取、过滤、出餐，随着机器行云流水的操作着，转眼间一杯杯咖啡就到了顾客的手里。这里就是位于朝阳区的七鲜咖啡24小时智能化无人门店。记者在这里发现，传统咖啡吧台变成了整套自动化设备，做咖啡的也变成了机器人。科技感十足的场面让市民忍不住围观体验。
12: 刚下地铁，然后正好转到这边来，跟手磨的味道基本上一样，这样太方便了。其实有的时候像早上6、7点可能出来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店还没有开门，那它这种自助的方式会更方便。
14: 带孩子上机器人课，然后逛街看到了机器人做咖啡，我们就很喜欢这种模式，然后又很能选口味，又很
10: 待得住的有烟火气的生活空间。
15: 包括20个北京首店、13个朝阳区的首店和55个望京区域首店。那这些首店它的更多的这个业态是在于这些漂亮饭啊、餐酒吧、潮酷的这些零售品牌。从时间上来讲呢，白天我们是一个日间的休闲娱乐场所，到了晚上啊，它是一个日咖夜酒就餐的这么一个区域啊。那么从空间上来讲，这个项目的60%的区域都是叫公共空间，它有很多的这个啊青年人的这个共创啊策展。
10: 从单个品牌首店落地，到整个商圈以首店集群为核心竞争力，北京的首店首发经济不只局限于开新店、办新活动，而是围绕场景、内容、体验做全方位的创新。新鲜感将消费者吸引回线下，实体商业的升级探索不仅能满足市民的多元需求，也在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活力。
16: 对北京来讲，其实我们不仅仅要有规模上的这个优势，同时我们也要有质量上的这种追求，让创新的底色和含金量变得越来越丰富。我们不仅仅是要在北京啊成为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种商业力量，同时我们还能够把北京变成消费中心城市。
10: 北京台报道。
17: 再来关注路上的事儿。最近呢，我们的记者在房山区京深路的交通夜查点被拍摄民警执法的时候，一晚上就拍到了3名涉酒驾驶员。
18: 在夜查现场呢，民警拦下了几辆货车，对这些货车进行检查。
10: 就在民警对这2辆大货车进行核查时，对讲机里传来了新情况：
19: 前面有可能是涉酒的吹亮了，
18: 现在夜查点位疑似有情况，民警正在上前进行核实。现在我刚到这位驾驶员旁边，就闻到了一股酒气。
19: 别叫哥，你比我大多了。
20: 我今天过生日。
18: 哦，您今天过生日？
20: 对。
10: 驾驶员自称今天过生日，喝了点酒，没想到一上路就撞上了民警夜查。
18: 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又一位疑似涉嫌酒驾的驾驶员又被带了过来。怎么着？刚刚就是又拦了一位？对对对，又疑似。
10: 两名涉嫌酒驾的司机先后被民警带上执法车，依次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9: 深吸一口气，含住了。
21: 叫你停，
19: 吹吹吹吹吹吹，一直吹，一直吹，别断。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10: 检测结果显示，率先被拦停的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96毫克，已经涉嫌醉酒驾车。
19: 我将带您进行抽血，最终以抽血数为准。两个民警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含住了匀速吹，他响就行啊，到时候我会让您吹新的啊。深吸一口气，吹，吹吹吹吹，别这么吹，含住了。
21: 持续
19: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66属于酒后驾驶机动车。
20: 这跟这老板干活呢，这老板回来说喝着，我说不喝，说喝瓶吧，我就喝了两瓶啤酒。
10: 作为酒后驾车的代价，这名司机接受了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就在这时，第三。